0: 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乌兰察布市星河县无限风光化动能。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星河县鄂尔洞镇张镐镇的丘陵间，连片新能源设施勾勒出县域绿色发展新图景。坐拥得天独厚的风光资源禀赋，星河县围绕实力星河发展部署，壮大实体经济，夯实产业支撑，发展新能源产业，统筹风光开发、储能配套、工业消纳全链条布局，源源不断的清洁电力为铁合金支柱产业注入低碳动能，走出一条资源优势转化、产业绿色升级、民生持续增收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星河县年均日照时长超2800个小时，风能资源达3级以上开发标准。资源普查数据显示，全县风地可装机241万千瓦，光伏可装机107万千瓦，四大重点乡镇留存成片优质开发地块，为新能源规模化发展筑牢根基。依托丰富资源家底，当地分存量、在建、拟建三类项目梯次推进，绿色电力供给版图持续扩容。目前全县已建成9座风电厂、3座光伏电站，总装机超92万千瓦。大唐、龙源、中节能等头部企业落地生根，星河县查尔湖生态光伏、乡镇光伏帮扶电站同步投运，每年超2.2亿千瓦时，光伏能源稳定输出，持续释放阳光红利，夯实乡村振兴底子。在建4个风光储项目全力提速，总投资25亿元的铁合金园区绿色供电1期工程进度过半，配套储能升压站同步投建，全部项目建成后可每年向园区企业输送43.7亿千瓦时绿电，企业清洁用电占比升至60%，年减碳超50万吨。全县还储备6个新能源规划项目，覆盖分散式风电、大数据配套绿电等场景，全域风光开发布局蓄势待发。星河三美绿色发展科技有限公司科技生产负责人王平说，过去企业生产高度依赖火电，用电成本高，降碳压力大，园区专属绿电直供项目落地后，我们转型底气足了不少。作为县域支柱产业，星河三美绿色发展科技有限公司年用电量超25亿千瓦时，依托本地扩容绿电供给，企业推动演练生产线全方位节能改造，6台矿热电炉全部密封升级，配套余热回收尾气发电设施，目前企业绿电使用占比已达85%，企业常态化参与绿电交易，清洁电力逐步从补给能源转为生产主力，有效对冲原料价格波动，破解产业附加值偏低的发展短板。县发改委副主任刘富轩介绍，针对储能配套不足、专业人才紧缺、审批流程繁琐等堵点，星河县打出政策，基建人才服务组合拳，设立铁合金绿色转型专项基金，对储能建设、电炉节能技改发放补贴贴息，升级园区供电专线，搭建县级绿电交易平台，联动职业院校定向培育绿电运维低碳演练人才，开辟新能源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全要素保障风光产业落地见效。光伏帮扶电站带来的增收红利，基层群众感受真切。鄂尔洞镇村级光伏电站管护员李新宇说，光伏电站落地后，村集体每年拿到稳定发电收益，修路帮扶困难群众都有了资金，闲置荒坡变成了能持续生财的阳光银行，家家户户都受益。历史上的今天，1949年8月12日，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公约签订。 1990

年八月十二日，美国南达科他州发现迄今为止最完整的暴龙化石。八月十日，从阿里巴巴乌兰察布数据中心获悉，基于首创全模块化设计架构，阿里云已将大模型 AIDC 数据中心的交付工期缩短至100天。在大幅缩短工期的同时，阿里云数据中心整体建设成本也降低10%以上。据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乌兰察布分公司消息，为改善道路通行条件 ，G55 二广高速 K260+700至 K424+018二连至太原方向，将于8月14日至9月30日全封闭施工。届时，所有北向南行驶车辆统一从乌兰哈达收费所驶出高速。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取得重要考古发现，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出土一组造型生动、保存较好的龙凤形象泥塑。该组泥塑为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对探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据自治区财政厅消息，自治区财政共拨付2311.6万元专项资金，助力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场馆更新、赛事宣传等。据中国国航消息，8月12日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 CA723-4 航班将启用国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首次执行国际商业航班。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林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明天起吃鸡蛋请调整一下。鸡蛋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它的营养其实很丰富，每周吃够一定数量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患糖尿病和高血压风险也更低。早上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鸡蛋简单易得，食用便捷，含有丰富富含优质蛋白质、卵磷脂、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有研究显示，每周吃1到3个鸡蛋，有助于延长老年人寿命并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现阶段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一般成年人群每周可摄入300克到350克蛋类，健康人群每天吃一个全蛋是比较合理的。吃鸡蛋的4个误区：吃鸡蛋要扔蛋黄。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吃鸡蛋不必弃蛋黄，每周吃一个全蛋的营养效益远高于对其胆固醇的影响。鸡蛋能生吃吗？不建议使用生鸡蛋。有研究表明，大约10%的鲜蛋会带有致病菌、霉菌或寄生虫卵，比如沙门氏菌。如果实在喜欢吃糖心蛋等食物，最好选择可生食的鸡蛋。鸡蛋和豆浆不能一起吃吗？鸡蛋和豆浆搭配食用，营养反而更均衡。术后患者不能吃鸡蛋吗？鸡蛋营养丰富，清淡易消化，可以为术后患者提供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帮助身体恢复健康，所以术后患者是可以食用鸡蛋的。鸡蛋怎么吃更有营养呢？水煮蛋好吃又健康，水煮蛋营养保留全面，好消化好吸收，属于好吃又健康的一种做法，建议水沸后再小火煮5分钟即可。鸡蛋汤、蒸鸡蛋羹、水煮荷包蛋也是不错的吃法，不建议常吃煎鸡蛋，煎的做法对鸡蛋营养破坏更严重。另外煎鸡蛋需要油，还容易导致脂肪摄入超标，因此建议少吃煎鸡蛋。早餐是吃鸡蛋的最佳时间，早餐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还能迅速补充夜间消耗掉的营养。特殊人群怎么吃鸡蛋呢？高胆固醇血症、冠心病、脑血管疾病及高风险人群可以隔天吃一个鸡蛋。疾病康复期患者，当其他动物性食物摄入不够时，可每天吃1到2个鸡蛋。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青少年、孕妇、哺乳期女性、健身增肌人士可每天吃1到2个鸡蛋。请注意防护，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近日内蒙古天气公众号发布内蒙古地区花粉浓度预报，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请各位市民注意防护。内蒙古夏秋季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主要致敏植物有蒿属、禾本科、梨属、苋科、大麻科、绿草属等。天气对花粉的影响，一般天气小于等于20度，花粉浓度会随着气温升高而上升，致敏性也会增强。降雨对降低花粉浓度有显著作用，一场1到5毫米的小雨即可冲刷掉空气中大部分花粉。无风或微风时，花粉飘散受限，植物周围浓度较高，刮风天气利于花粉远扬，风力过大则会将成熟的花粉吹至远方，甚至是吹落花囊。温馨提示，根据花粉浓度监测数据显示，当前我区花粉浓度上升趋势明显，即将进入夏秋季花粉致敏高发期。当前致敏花粉种类主要是蒿类、禾本科、梨属、苋科等草本植物，请过敏人群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草木繁茂区域，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哦。气象民生花粉科普误区1：只靠吃药就能根治花粉过敏，科普纠正。口服药、鼻喷仅能缓解症状，无法阻挡花粉特续吸入，长期使用存在耐药、黏膜刺激等问题。过敏性鼻炎诊断与防治指南建议优先物理阻隔防护。误区2：普通口罩可以完全挡住花粉，科普纠正。蒿草花粉粒径较小，普通一次性口罩缝隙大，大量花粉可穿透， 蜜蜂室比用过滤器具对草本花木阻隔效率更高。误区三，只有出门才需要防护。科普纠正，花粉可附着衣物、门窗、飘入室内，高花粉期居家睡眠也存在致命风险。14岁男孩确诊糖尿病，家长千万要注意。近日，河南省人民医院医生张涵介绍，他接诊的最年轻的糖尿病患者只有14岁，这名男孩学习成绩非常好，家长过度宠溺，奖励比较高，饮食完全不加管束，他不爱出门，也不爱运动，一周至少吃3到4次炸鸡，可乐一天能喝好几瓶，炸鸡烤肠常年不断，体重达到200多斤，身体长出黑子皮，入院时已确诊糖尿病，空腹血糖能达12。在此提醒家长，疼爱不等于纵容，孩子的饮食健康不容忽视。6到17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黄金阶段，也是健康饮食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充足均衡的营养是孩子体格发育、智力提升和免疫力增强的重要保障，更能为他们一生的健康打下坚实基础。反之，不科学的饮食习惯容易引发营养失衡，导致生长迟缓、体重异常、无消瘦或超重肥胖，甚至增加成年后患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代谢疾病的风险。我们应积极引导儿童青少年养成健康的饮食行为，时刻守护孩子们的营养健康。食物多样性，合理搭配，没有任何一种食物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素，科学搭配才是关键。每日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25种以上，遵循主食粗细搭配、食材荤素搭配、蔬菜深浅搭配的原则，覆盖谷薯杂豆、蔬菜水果、禽类鱼蛋、奶及奶制品、大豆坚果等各类食物，实现营养互补。谷类为主，全谷杂豆薯类每日必备。谷类食物富含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经济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同时可提供 B 族维生素、矿物质、优质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为青少年日常学习和活动的重要能量来源。根据不同年龄段，建议每日谷类摄入量为6到10岁150到200克，11到13岁225到250克，14到17岁250克到300克。摄入量中应包含全谷物杂豆30到100克，薯类如红薯、紫薯、山药等25到100克。建议每餐都应有一定量的主食，用杂粮杂豆代替部分精米白面，减少精致谷物的单一摄入。蔬菜水果应多吃，蔬菜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对维持机体正常生理功能、预防慢性疾病至关重要。每日摄入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一半以上。每日新鲜水果150到350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水果不能代替蔬菜，果汁也不能代替完整水果。三餐规律，早餐要吃好，规律三餐有助于稳定血糖，保障消化功能，避免暴饮暴食或营养摄入不足，其中早餐尤为关键。每天定时吃早餐，就餐时间不少于15到20分钟，不匆忙，不边走边吃。早餐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应占全天的25%到30%，需包含谷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豆、坚果类中的3类及以上。例如全麦面包加水煮蛋加牛奶加小番茄，就是一份很好的早餐组合。天天喝奶，足量饮水，奶及奶制品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极好来源，每天应摄入相当于300毫升及以上液态奶的奶制品，如鲜奶、酸奶、奶粉、奶酪等。饮水方面，白开水是最佳选择，不喝或少喝可乐、果汁等含糖饮料，它们不仅容易长胖，还会影响食欲和牙齿健康。不同年龄段每日饮水量建议如下：6到10岁800到1000毫升，11到13岁1100到1300毫升，14到17岁1200到1400毫升。在高温环境或运动量较大时，应适当增加饮水量，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应少量多次均匀分布在一天中。 吃动平衡，健康加倍，合理膳食还要搭配适量运动。儿童青少年每日应保证至少60分钟中等及以上强度运动，如跑步、跳绳、打篮球、游泳等。运动不仅能消耗多余能量，预防超重肥胖，还能促进骨骼发育，提高免疫力。请记住，吃进去的能量，动出来的健康，两者平衡，才能让身体更棒。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

0: 秀，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及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 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陇，今日再到梅陇，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陇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陇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陇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 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容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容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容，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容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容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容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容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容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高温预警，快收好这份防御指南。盛夏时节，北方多地气温爆表，持续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风险，还可能导致火灾、电力负荷增加等安全隐患。面对高温考验，掌握科学防暑和安全防范知识尤为重要。一起学习高温防御指南，了解高温天气下的防暑降温、安全出行、户外作业和应急处置要求，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安全。多喝水，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有关单位应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立即就医。驾驶人员提前检查胎压、油液，车内勿放香水、酒精、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多留意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缩短高温条件下工作人员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

来自张韶涵参与作曲的《逆光》，这首歌是《与世之争》下片的先行曲。比起上片来说，这首歌的唱腔更通透，不矫揉造作，但更有力量。《逆光》这首歌也是张韶涵2025到2026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束不灭的光，既是音乐作品，也是精神宣言。每个人都可以唤醒内心的灯火，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继续来听 By Two 的阶段，从哎呀哎呀的青涩唱跳到明日之子的重新出发， By Two 用十余年的音乐生涯书写了坚守与蜕变的答卷。作为转型唱作人后的深度之作，这首歌跳出了传统

戒断是轻轻和卷，让往事归于风雨四季。来自白兔的戒断。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胡彦斌，时隔829天发行的第14张专辑中的最新单曲《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历经2年多的沉淀推出的全新作品，主题聚焦于活在当下的人生感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黄绮珊的《有你才能回家》。这句看似简单的歌词，迅速化作千万人心中对亲情、归属感和温暖的光束，成为初冬最触动人心的音乐之一。57岁的黄绮珊凭借《小霞三部曲》完成从技术唱将到情感叙事者的蜕变，《有你才能回家》进一步诠释艺术生命力无时限的理念。

0: 这世界需要灯塔，也需要安静的萤火。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薛之谦现场版平庸。薛之谦用近20年的时间完成了从情歌匠人到现实歌者的蜕变。作为天外来物巡回演唱会的标志性曲目，平庸现场版以远超录音室版本的情绪浓度，将他对世俗规矩与自我坚守的矛盾思考推向极致。
1: 总却有预期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穿过黑夜的总是最亮的那束光，由易烊千玺献唱残特奥会会歌《共赴山海》，以歌致意，携手粤港澳三地合唱团联合呈现，凸显粤港澳地域特征和文化底蕴，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成就和精神面貌。祝福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在赛场上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享受比赛的过程。

0: 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

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
为何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殿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置，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汴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
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

0: 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市面上不仅有绿叶白菜、黄心白菜，还有娃娃菜、小白菜等，这么多白菜到底有啥区别？怎么吃更营养？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从外表来说，白菜通常分为结球性和不结球性两大类，前者包括大白菜、娃娃菜等，后者包括快菜、小白菜等。其中常见的大白菜又有绿叶白菜和黄心白菜之分。绿叶白菜叶子包得较松散，在生长过程中外围的叶帮会向外生长，日光照射充分合成的叶绿素较多，呈现绿色。黄心白菜包得较紧实，叶帮向内包裹生长，除最外层叶子偏绿外，内部叶子均呈黄色。娃娃菜从外形上看像大白菜的菜心，但二者属于不同的品种。娃娃菜从颜色上看为黄中带点绿色，如果在市场上看到纯黄色的娃娃菜，很可能是大白菜的菜心伪装的。小白菜在北方一般指大白菜的幼苗，在南方尤其是上海一带，通常是指颜色呈深绿色的油白菜。快菜叶子呈嫩绿色，叶子比小白菜大，虽然各种白菜外貌有很大区别，但在营养方面差别并不大。除水分外，白菜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贝特胡萝卜素、膳食纤维以及钙、镁、钾等矿物质。各种白菜之间的营养成分含量有细微差别，比如绿叶白菜比黄心白菜膳食纤维含量稍高，小白菜的镁、胡萝卜素含量较高，黄心白菜的维生素 C 较高，可达47毫克/100克。无论是哪种白菜，如果想更多的保留维生素 C， 最好的烹调方法就是急火快炒。绿叶白菜因水分含量较少，膳食纤维较多，相对于黄心白菜来说口感会略微发硬，可以用来炖肉、包饺子等。而黄心白菜、娃娃菜、快菜、小白菜等因水分含量较高，脆嫩多汁，大火快炒吃起来更爽口。
1: 许多人被白发困扰，看着一头乌黑亮丽，头发变白，想必谁都会万分苦恼。那么白头发怎样调理才能变黑？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当营养不良或者精神受到刺激时，会影响到黑色素的合成，从而诱发白发。另外，随着年龄的增长，黑色素也会慢慢的减退，出现白发是正常的生理现象。部分人群为了能够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年轻，希望能够让变白的头发重新变黑。要想让白发变成黑发，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都没有快速的治疗方法，可以通过平时调养的方法让黑发重新长出来。首先应该注重饮食调理，在平时可以多吃一些黑色的食物，比如黑豆和黑芝麻等。除此之外，还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碘元素的食物，比如紫菜和海带等，还应该多吃新鲜的水果。一些中药也能够防治白发，比如何首乌和当归，还有百足等。但是要注意，虽然何首乌有乌发的功效，但是会对肝功能造成损伤，所以不能够过量服用，可在医生的指导下正确用药。在平时还可以对头部进行按摩措施，也能够促进黑发的生长。还应该保持心情平和和有规律的生活习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和适当的运动，还要注意头部的清洁卫生，多吃些五谷杂粮类。核桃仁，常吃核桃仁可以使头发乌黑，皮肤细腻。我国的古籍记载核桃仁能通经脉，黑须发。现代医学也证明核桃仁富含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胡萝卜素、蛋白质、油脂、糖类等多种元素，对补肾养血、通润血脉、润肌乌发有很好的作用。黑芝麻，黑芝麻含有亚油酸、棕榈酸等不饱和甘油脂，并防止头发质脆干燥易断，从而起到护发作用，对头发早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胡萝卜是人体维生素 A 的重要来源，维生素 A 可以促进头皮的健康，使发质闪亮，但是日常生活中最容易获得蛋白质的方式之一。蛋类富含维生素 B12 和维生素 A， 是重要的美容养发营养素。何首乌经常食用可令头发乌黑，皮肤光泽美润，因为何首乌富含卵磷脂、铁、锰、钙、锌、淀粉、脂肪等多种元素，有补肝肾、益精血的功效。枸杞， 可促进细胞生成，皮肤细嫩凝目无发。因为枸杞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尼克酸、亚油酸、铁等多种元素。温馨提示，当患上上慢性消耗性疾病时，会让头发失去营养，比如甲状腺疾病、结核病以及脑垂体，会影响到黑色素的生成，影响了色泽，要及时的治疗相关的疾病，多补充富含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的食物，能够活化血管壁，让发根得到充足的营养。
1: 保温杯泡茶会致癌吗？究竟用什么杯子泡茶最好？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如今的保温杯大部分都是利用密闭方式进行保温的，不管是什么品牌的保温杯，都不要用来长时间沏茶水。茶叶本身的构造很特殊，一旦在密闭的情况下就很容易发酵，发酵之后的茶叶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一专家说，不宜用保温杯泡茶。茶叶是一种营养丰富的保健饮品，茶叶中含有茶多酚、芳香物质、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茶叶更是宜用70到80度的水冲泡。若用保温杯泡茶，茶叶在高温恒温的环境中长时间浸泡，会使茶水的口感和营养价值大打折扣。二、保温杯为什么不能泡茶？口感不好。当用普通茶具冲泡茶水时，大量的有益物质迅速溶解在水中，使茶汤产生一种芳香气味和恰到好处的爽口苦味。用保温杯泡茶，茶水较长时间保持高温，茶叶中一部分芳香油溢出，茶单浸出过多，使得茶汤色浓味苦，营养成分流失。茶叶中富含多种营养成分，茶多酚作为茶叶中有保健功能的主要成分之一，具有解毒和抗辐射作用，能有效抵御放射性物质的侵害，而长时间的高温浸泡会使茶多酚的损失率大大提高。茶叶中维生素 C 在水温超过80摄氏度时就会被破坏，长时间高温浸泡会大大加速有益物质流失，从而降低了茶叶的保健功能，因此不宜用保温杯泡茶。三、能用保温杯喝茶吗？可以。虽然保温杯泡茶不可取，但是用保温杯喝茶是可以的。如果外出时需要携带茶水，可以先用茶壶沏好茶水，待水温降低后再倒入保温杯中，这样既能保持茶温，也能一定程度上保留茶水的口感。如果实在没有条件提前冲泡好茶水，也可以选择有茶格或滤网的保温杯，待冲泡茶水后及时将茶叶与茶水分离开，勿将茶叶长时间留存在保温杯中，这样不易使茶水产生闷欧味。四、保温杯里的茶水可以放多久？一般茶水放置过久，维生素大多已丧失，且茶汤中的蛋白质、糖类等物质会成为细菌、霉菌繁殖的养料，而放置在保温杯里的茶水虽能一定程度阻隔细菌污染，但由于营养物质流失，茶味受损，故也不建议长时间存放。哪种杯子泡茶最好？陶土杯。最负盛名的紫砂壶是陶器的一种，盛头火温在1000到1200度之低密，既不渗露又有肉眼看不见的气孔，能吸附茶汁，蕴蓄茶味，且传热缓慢，不致烫手，即使冷热骤变也不致破裂。用紫砂壶泡茶，香味醇和，保温性好，无数汤味，能保茶真髓。一般认为用来泡台湾的乌龙茶、铁观音等半发酵茶最能展现茶味特色。瓷器杯，无锡水性阴清而韵长，瓷器以白为贵，约1300度 C 左右烧成，能反映出茶汤色泽，传热保温性适中，对茶不会发生化学反应，泡茶能获得较好的色香味，且造型美观精巧，适合用来冲泡轻发酵重香气，如文山包重茶。玻璃杯，质地透明，传热快，不透气，以玻璃杯泡茶，茶叶在整个冲泡过程中的上下穿动，叶片逐渐舒展的情形以及吐露的茶汤颜色均可一览无遗。玻璃茶具的缺点是容易破碎较烫手，但价廉物美，用玻璃茶具冲泡龙井碧、罗春等绿茶，杯中轻舞飘渺，茶芽朵朵亭亭玉立，或其腔交错上下浮沈，赏心悦目，别有风趣。由此看来，泡茶的杯子也是有讲究的。
1: 电热水器随手关闭更省电吗？如何合理使用电热水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电热水器是指以电作为能源进行加热的热水器，不同季节
3: 分享给你。汽车电子驻车自动 EPB 控制系统设计与实现上面说啊，带有自动驻车功能的车子呢，当车速极低或者停车的时候，且档位为 P 档或者 N 档的时候，会自动拉起手刹。总而言之，自动挡的车子用起来没有那么多讲究的，就是给我们方便，给我们去爽的。那全自动洗衣机，你按一下嘛，你走了，电影看。

0: 啊，回来你把衣服拿出来就行了，你还变成钉子的，没有必要的。启动的时候直接点火挂档就行了，熄火的时候你 N 档手刹拉起或者挂 P 档，保证车子不溜停稳，哎，回来的时候车子还在那个地方，可以了啊。
1: 汽车轮胎被钉子扎了补好之后还能跑高速吗？可以开多久？多年经验总结，轮胎补好了不一定能上高速，有的情况宁可换新轮胎也不要补，不要因小失大。下面就详细分享补胎几点注意事项。
0: 轮胎被扎了能不能补一下继续用，其实还真不一定。就好像我们手机摔了，如果是电池屏幕这些有问题，修一修也许还可以，但如果 CPU 坏掉了，或者说你这个屏幕本身裂得一塌糊涂了，没办法修，那有可能只能换新的了啊。那先说一下能补的情况，一般来说只要钉子是扎在胎面，就是轮胎和地面接触的那一面，然后扎的孔不是很大，都是可以修补的啊。故特意官网我们去翻了一下，有个说明的，不大于四分之一英寸的大多数刺孔钉孔或者是切痕，仅限于胎面，可由接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用行业认可的方法进行修理，并获得令人满意的修理结果。四分之一英寸换下，大概就是 6.35 毫米啊。那么正新轮胎官网上我们也看了啊，他这么说的啊，轮胎刺穿的孔洞直径大于6毫米，轮胎肯定是无法修复了。也就是说呢，轮胎正面被钉子扎了，你这个孔洞小于6毫米，大概就是我们大拇指半个指甲盖的这个大小啊，补一补的话基本上还是可以继续用的啊。那如果是后面说的那几种情况就不建议补了啊。那第一个啊，普利司通官方他有个说法啊，对于乘用车不可修补的范围包括两侧全周胎侧和轮胎全周胎圈。因为就是轮胎的胎侧就是边上侧面啊，它是比较薄的，修补之后呢，胎侧在轮胎滚动的时候啊，很容易弯曲变形，会出现浪涌现象啊，长期下去的话会导致这个修补材料脱落。但如果说胎侧只是划伤，伤口也比较浅，那补过之后呢是可以临时应个急，总归还是要换啊，可以开到维修厂啊。那么谭双有发表在《时代汽车》上面的论文《全球乘用车补胎行业现状研究分析》上面啊，有提到过啊，如果胎侧胎间划破镜像长度小于10毫米，轴向长度小于1毫米是可以修补的，但是无法消除安全隐患，只能安装后轮低速行驶或临时使用啊，高速上不了。说人话呢，就是说你这个伤口比较小的，胎侧长度小于10毫米，那深度还不到1毫米的呢，是有一定的修补价值的啊，大概是这么情况。那接着再来讲第二种情况，我按照前面的那个要求这个把这个轮胎补好了，也正常在开，但不是说它能无限拼命补的，我这个轮胎补了145次，整条轮胎上全是补丁还要照样能开，上个高速倍棒，一点问题没有，不是这样的啊，这个补胎次数也是有规定的。然后很有意思啊，我各种各样去查，不同的轮胎品牌它规定的补胎次数它竟然是不一样的啊。那普利司通呢，它是这么规定的，对于乘用车整周胎冠只允许两处修补，两处修补的周向距离呢最小为40厘米，就是说你只能补两次，而且两个洞洞啊它之间啊也是有距离的，不能离太近啊，40厘米以上。东阳轮胎呢，它规定的是轮胎最多可以补4次，条件呢是每个补丁的圆心夹角不小于90度，都各种讲究，这种你反正也不用记，让轮胎店师傅给你看一下好了，你就记住不会超过4次的啊。那谭双有线员在汽车维护与修理上面也有篇论文的智能型轮胎创口探测仪及其在轮胎修复中的应用上面也说到啊，一般来说呢，同一条轮胎修补次数达到3次呢，就没有必要再对轮胎进行修补了，为了安全起见呢，建议直接更换轮胎。而且你算算钱嘛，好一点的补一次大概要80块钱，你补3次3840块钱，你买条新轮胎有可能也就是300到400块钱，买个新那么好了，对不对？那还有不少朋友呢关心补过的轮胎它会不会影响性能，使用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补好了能不能上高速等等等等，这里也补充跟大家讲一下啊。那首先呢，只要是补胎的操作和用的设备的确是规范靠谱的话呢，那补好的胎呢正常使用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如果说补胎师傅操作不当，今天和女朋友吵架，昨天刚刚提出了离职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或者采用的方法不对，有可能还会形成安全隐患啊。就好像我们补衣服嘛，你没补牢或者用的线不结实，或者补的时候心情不好，那下次再破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增加风险了啊。那张伟奇发表在汽车零部件上的论文《汽车轮胎的正确使用与维护保养技术研究》上面来讲了过啊，根据轮胎创面的这个位置呢，大小和形状不同，修补方案也是迥异的啊。那选择不当会导致轮胎安全性能下降。你比如说啊，超范围使用过大补胎胶片，补过的轮胎在半气或满载负重持续高速运输的时候呢。

必然会开胶漏气，会出现安全。还真不是那个贴片越大越好，以前我们视频已经专门讲过的啊，全部一套都说过了啊。那上面呢做过主流补胎方法的介绍的，有兴趣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啊。真到了补胎的时候，虽然不是自己动手，但至少你能看到哪种适合自己，以及师傅有没有坑你啊。那另外呢，补胎之后还有两点是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呢是补胎之后呢，推荐啊要做一下动平衡的，轮胎补好。

0: 赫兹的震感了。你看20到30克开个60公里每小时已经能感觉到了，所以说补完胎之后做个动平衡还是非常推荐的，一般来说补完都让它送一个啊。那么第二个呢，是补过的轮胎最好是放在负荷比较轻的虫动轮上，这个虫就是服从的虫啊。那么对于大部分前驱家用车来说呢，就放后面，后驱车的话呢就放前面。然后不同的品牌它还有不同的说法，有的可以交叉，有的可以前后放，以前的视频做过了，这里就不赘述了啊。那轮胎在驱动工况下受到的压力更大，磨损也更严重嘛，也就这个道理啊。长安大学柳帅萌有篇硕士论文分享给你，载重轮胎接地压力模型研究上提到过啊，这驱动工况下呢，轮胎最大接地压力比静态的自由滚动要大100千帕左右，哎，那把轮胎放在虫动轮上，就可以在比较轻松的环境下降低爆胎的概率啊。这个我们就不太纠结这事儿，不同的车型真的不一样。那四轮驱动的东西怎么算，是不是啊？所以总的来说，轮胎被定制扎了，如果扎的位置是胎面，就是和地面接触的那个部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可以补的。但如果说扎到的是侧面，师傅说，哎，你这个轮胎没救了，你不要觉得他是想要忽悠你去买个新轮胎，有可能是真的没救了啊。那这个的话，换个新的也是可以啊，而且。补过的轮胎呢，最好放在负荷比较轻的虫动轮上。你看，不是按照是不是打方向这个角度来看的，是动力从哪儿来的，避开那个轮胎，比较像是这个样子。或者你干脆当做备胎临时应急一下算了，前面的就干脆用新的也可以啊。
1: 开车最怕的就是突然遇到暴雨，暴雨天开车不仅视线模糊，而且地面湿滑，一不小心就会发生车祸。尤其是在高速上遇到暴雨更是危险，因为高速上车流量非常多，车速又非常快，更容易发生车祸。那么当我们在高速上遇到暴雨时，该怎么做才能保命呢？
0: 那高速遇到暴雨有几件事情是必须要注意的，甚至连开左边还是右边它都是有讲究的，有行业标准的 JTG B01-2014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规定啊，在比较急的弯道上面、是要设置公路超高的，也就是说、这个路面啊，它是往这个弯心是微微倾斜的，可以帮我们这个车子呢在过弯的时候获得足够的向心力。摩托车比赛有没有看过，就整个人哇弯下去啊，连膝盖都有可能会碰到地面的，差不多就这种感觉啊，道理是差不多的。那即使是不设超高的平缓路段呢，也是会有路拱的，就是路面的这个形状有点像我们古代老房子的这种屋顶一样，它是中间拱起来，两边是比中间低的啊。那暴雨的时候呢，雨水沿着道路的排水线呢是从高往低流，那就有可能在靠近弯心的内侧弯道或者是平缓路段的两侧边缘车道，这些低洼的地方就形成积水。那么车子以高速通过积水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发生动力滑水现象。季天健等人发表在交通运输工程学报上面的论文分享给你啊，轿车轮胎动力滑水分析上面他这么说啊，这轮胎的滑水现象呢也称为水漂现象或者液面效应啊，它是指这个汽车在路表覆盖有一层水膜的路面上面开的时候呢，这轮胎和地面之间无法完全排除路面水膜，从而出现汽车在水膜上行驶的现象啊，这个就有点像打水漂嘛，那你这个石头唰唰唰唰唰扔出去是吧，一定是速度说弹弹弹弹弹，它是在水面上面飘着的，也不是一下子掉到水里面去的啊，那这个时候汽车和路面间的附着性能是急剧下降的，因而极易导致汽车的滑行失控啊。那所以说啊，在高速上面遇到暴雨，首先要做的是尽量避免把车子开到靠近弯心或者平缓路段两侧的车道上面，在条件允许的时候最好一直在中间车道上面开啊。那如果说车子实在很多，那只能在有积水的车道上面开，那要注意及时的减速啊。东南大学张海泉论文分享给你，沥青路面潮湿与积水条件下典型车辆自动行为研究里面，他提到过一个叫做临界滑水速度的概念啊。那意思呢就是汽车滑水存在一个临界速度的，低于这个临界速度呢，车子是不会发生这个滑水现象的。就好比说你夏天虽然是很热，但也是要超过一定的温度才能让人中暑啊，有可能有个中暑临界温度是吧，这个论文里面呢他通过模拟计算得出啊，当轮胎压力为250千帕，花纹深度4毫米，接地宽度185毫米的时候，即使水膜有 1.5 厘米深，也就是差不多一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么深的积水啊，临界速度呢也在每小时100公里左右了。那么这个模拟数据和现实中家用车的这个轮胎状况也差不多，所以从模拟结果来看啊，即使是道路情况不允许遇到暴雨啊，又选不到中间车道的时候，你把车速降低到每小时100公里以下，你跑个80-90也还是比较安全的啊。那么在潮湿路面上需要注意车子的制动距离它会变长，不是说 刹不住，哎，变长。那刚才提到过的那篇论文啊，沥青路面潮湿与积水条件下点清车辆自动行为研究里面说的啊，这雨水漫流在路面上呢，会使轮胎和

0: 路面间的附着系数呢显著降低，干燥沥青的峰值附着系数和滑动附着系数分别是 0.82 和 0.74， 不用记得啊。那潮湿的这个沥青呢会降低到 0.7 和 0.63， 反正就是路面变得更滑了，车子啊没原来那么好使了，土话叫做不太刹得住了啊。那么在暴雨的时候跟其他车子你靠得太近，哎，还会受到溅水的影响，尤其是卡车啊。吉林大学廖雷所著论文分享给你啊，哎，车轮溅水及其对车身表面污染的仿真研究上面有讲到过啊，这高速行驶当中啊，前车或超越车辆溅起的水花啊，它会严重遮挡我们驾驶员的前部视野，产生安全隐患。而美国汽车协会呢，哎，也有统计数据表明啊，这卡车车轮溅水啊，是频率最高的驾驶员安全投诉之一啊。那所以啊，你暴雨时，你除了应该避开积水，你还要离其他车子远一点，要么就是刹不住，要么溅起来的水比雨还大，根本看不清楚，尤其是大卡车，这个要注意啊。想超车，你最好选个周围车辆比较少的这种空旷路段，赶紧过去，一般不要超过100公里每小时啊。那么暴雨遮挡视线的时候呢，还应该正确使用车子的灯光。王畅等人发表在科学技术与工程期刊上面的论文雨雾天气下不同灯光穿透效果对行车安全的试验研究里面，他做实验啊，结果这样的雾灯对雨雾的穿透能力最强，平均能见度呢 171.6 米，比双闪多 13.1 米，比单纯开取尾灯多了34米，比不开灯多了 46.8 米。所以视线不好的时候一定要打开后雾灯啊，提醒一下后面的车子，前面是有车的啊，我在啊啊，这个其实还是比较要紧的啊。那么雾灯有用，但也有一些灯啊，它有可能有反作用。张亮发表在《人民公交期刊》上面的文章《冬季雾天行车技巧》里面有讲到过啊，这远光灯的灯光由于这个向上方照射，射出的光线会被雾气慢反射。不仅不能帮我们驾驶员看得更远，反而能让车前看起来白茫茫的一大片，像是被这个白布遮住眼睛一样了，让我们看不清路面和方向。如果真觉得近光灯实在看不清楚，开慢点，减慢速度，有前雾灯，那么前雾灯也打开啊。那总的来说，高速上如果突然遇到暴雨，尽量选对车道，能开中间开中间，车速稍微要放得慢一点，100公里以下相对会比较保险一点，拉开车距，车子没有当初那么好用的，这个刹车距离会变长，用对车灯，远离卡车，不要跟车太近，大概是这么个感觉啊。
1: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购买新车，这无疑是一种提升生活品质的方式。然而，伴随着新车的到来，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那就是车内甲醛污染问题。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解决办法。
0: 北京理工大学刘玲玲的硕士论文《乘用车内空气污染物影响因素研究》上面有讲到的啊，这车内污染物主要来自于车内地毯、皮座椅、织物、胶粘剂啊、涂料等等等等，主要成分是什么？苯、甲醛、甲苯、二甲苯、乙苯、乙醛，哎，这些东西不同程度都是有刺激性的气味和毒性的。那我们常说的那个害人的甲醛呢，只是这些异味当中的一种物质。那这些东西统称呢，叫做 TVOC 啊。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哎，我们车上要除的味道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东西啊。那么先来讲最省钱的除味方法，多晒太阳，勤开窗，多通风啊。不过这个方法有点技巧的啊。吉林大学张丽的硕士论文分享给你，自然暴晒状态下车内挥发性有机物及醛同类物质检测技术上面，它进行了一个温度对车内挥发性有机物浓度的影响测试啊，发现了这个车内空气温度从25摄氏度提升到60摄氏度之后，甲醛浓度增加了3倍，甲苯浓度呢从0毫克每立方米左右呢增加到了 0.07 毫克每立方米，乙苯浓度呢也是从0毫克每立方米左右呢增加到了 0.03 毫克每立方米啊。也就是说啊，这些有害气体在气温高的时候 它会从内饰啊、中控啊、座椅里面就散发出来烤出来了啊。那么新车买来最简单粗暴的办法就多晒，哎，和烧烤是一样的，把味道全部烤出来，那么我们人不在就行，对吧？而且呢，他这个论文里面还是有数据的啊。这车内温度从30度上升到60度之后呢，车内甲醛、甲苯等有害物质浓度啊，它会趋于平衡。说人话就是空气中有害物质啊，浓度饱和了，再多烤不出来了，充满了啊。那这个时候通风，你把有害物质给排走，哎，它们呢就又会继续释放出来。想要快速除味，就要一直晒，然后一直通风，这样的甲醛、甲苯的这些东西呢，源源不断烤出来，源源不断被吹走啊。那所以有条件的话，可以看看天气预报，连着晴天你把车子停在有太阳通风安全的地方，打开门窗晒个几天， 条件比较严苛，对不对？我们接着往下讲啊。北京理工大学李兰硕士论文分享给你。乘用车内空气污染物特性研究上面也有个数据的啊。随着车辆放置时间的增加， TVOC 的含量呢大约是每周下降 20%。 我们一天暴晒通风的时间达到人家一周的量，除味的速度自然就是快了啊。有这种条件的蛮少的，对不对？没有场地可以晒车子，也可以考虑使用活性炭包来除味，价格嘛也不会太过分的，各种网上面都买得到啊。不过在用的时候要注意啊，活性炭的特性啊，它在高温下会把吸附的物质重新释放出来的，这个千万要记住啊。华南理工大学李娜硕士论文分享给你。负离子活性炭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在甲醛去除中的应用研究上讲到过，活性炭具有大的比表面积和丰富的孔隙结构，哎，这内部孔径的大小能够完全匹配有害气体或者液体的分子大小，可以广泛用于 VOCs 的吸附。这个 VOCs 和那个 TVOC 差不多的啊，都是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啊。那他这个论文里面还对活性炭复合材料的吸附啊、托附性啊进行了一个测试啊。当活性炭复合材料吸附到饱和状态后，再放到60摄氏度的干燥箱中进行托附，反复这五个过程之后，哎，就是吸满烤出来，吸满烤出来五回啊，那么吸附能力还能达到 82% 以上。说真话啊，活性炭它的确是可以反复用的，像海绵一样的，吸满水拧一下水就出来，水就出来之后又可以吸水。所以说如果我们买了活性炭包，不要一直扔在车子上不管它，你气温高了，活性炭它会把这个什么苯甲醛你原来吸进去的东西又放出来，那你吸它干什么，对不对？反而起副作用了。正确做法是用一段时间之后拿出来就是一顿暴晒，哎，去掉了，然后再放回车里继续吸，哎，这样是比较好的这种方法啊。那如果觉得用活性炭包比较麻烦，现在也有一些所谓的高科技的办法是可以除异味的啊。你比如说在美容店可以做一种叫做光触媒除醛的这么个东西，价格呢大概400-500块钱的样子啊。胡秋明等人在期刊南华大学学报上面发了一篇论文，光触媒降解室内甲醛的影响因素研究，上面有讲到啊，这用纳米级二氧化钛喷液在光照条件下是可以降解甲醛的，并且呢喷涂面积越大，光照越强，温度越高，紫外线越强，都能够一定程度上增加这个降解的效果。那美容店里面的光触媒它就是这个原理，你喷完了这个二氧化碳之后呢，再用紫外线来照射催化，就用通过这个方法来除甲醛。但是这个方法只能保证把已经散发出来的甲醛给它除掉，很多甲醛其实还藏在内饰件里面是没有释放出来的，有点治标不治本的味道啊。就好比大夏天你站在操场上，身上一直都在出汗啊，热得要死，你纸巾擦一下汗的确是没有了，过会儿汗不是继续出汗嘛，对吧？所以说啊，除非有条件天天去美容店做光触媒除醛，否则的话呢，在车里放个车载空气净化器有可能还更实际一点。那价格呢，几百块钱的各种都有，大家看自己的预算就可以啊。不过车载空气净化器其实也是有不少坑的啊！现在市面上的车载空气净化器种类真的是多，听听名字啊，什么什么臭氧活性炭、光触媒、负离子、等离子、HEPA 滤网等等等等等等，还有些说啊，我们那些东西是加在一起的，这个是复合的。所以说呢，我们来挑的时候真的是要擦亮眼睛啊。广州市微生物研究所的王耿红等人呢，在期刊轻工科技上发了篇论文，多台车载空气净化器效果分析研究，上面他做了个实验，他发现臭氧原理的空气净化器对微生物有较强的效果，对 PM2.5 和甲醛没什么去除效果。 HEPA 滤网的空气净化器对 PM2.5 的过滤效果的确就比较好，对微生物和甲醛呢确实没什么去除效果。大部分活性炭滤网原理的空气净化器对甲醛 PM2.5 的去除效果呢是还可以的，但是杀微生物的效果呢又是不太理想。哎，他实验还发现啊，光触媒、负离子、等离子这些原理的这车载空气净化器呢，对各种污染的净化效果呢是比较有限的。光触媒这个技术是没问题，但是光触媒的车载空气净化器效果有可能没那么靠谱。你看我们刚才美容店全车都涂满，你现在那么个小小的玩意儿，哎，不一定够用了啊。说的话就是买车载空气净化器你要看清楚它的原理是走哪个技术路径的。如果是新车 PM2.5 微生物的污染情况它是非常少的啊，它没有什么堆积的，你选个活性炭滤网的空气净化器有可能会更合适。车子用的比较久了，刚才那种情况，你有什么碎屑了、有零食了、车子有灰尘了、脏了，那可以考虑一下 HEPA 的啊。那总的来讲啊，新车买来想不花钱除味，多晒太阳多通风，效果又好，哎，又省钱，只是说你会觉得有点奇怪，我这车子新车买的，窗户都放下去的，人们不在了啊，对吧？这个也就这么一个缺点。那如果近期没有晴天，我也不好意思干这个事情，觉得不妥当的话，那么除味活性炭包 有可能就要靠这些东西了啊。那想要省心点、持久点，空气净化器预算虽然会高一点，但是持续在进化的话也是不错的。各种选择各有利弊，我们选的时候多留个心眼。我自己是用碳包和开窗通风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0: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95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10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310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0周第十位，路虎即刻上场。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0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赖美云为电视剧《义武之城》演唱片头曲《时光念旧》，歌曲以温柔旋律诉说时光与情感的纠葛，表达历经岁月后对旧情的追忆与坚守。歌曲以大气的弦乐与钢琴铺陈，呼应剧中男女主跨越12年的爱恨纠葛。新歌上榜来到第42位。

时光虽流逝，往事已难平，千帆过尽，有情之人终会再次相遇相伴。来自赖美云的时光念旧。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阿肆独立发行的《关于我爱你明天再放弃》，歌曲融合南音等闽南古乐元素，将古典声线与当代情感表达结合，探讨爱情中的执念与温柔。歌词灵感既来自于宋代李之仪《不算子》的古典意象，又融入张爱玲《小团圆》中《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下雨不来》的现代心理描写。新歌上榜来到第38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刘宇宁、银河快递合作的《念旧的人都困在回忆里》。从让酒的江湖侠气到黑夜一束光的温暖治愈，刘宇宁有着极具辨识度的沧桑声线。银河快递乐队擅长用乐器编织情感氛围，他们在去年合作的一首《留白》让人记忆犹新，这次他们再度合作，道尽念旧之人深陷回忆难以自拔的惆怅。新歌上榜来到第31位，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雨昕为电视剧《大生意人》演唱的情感主题曲《长念未央》。听刘雨昕用清亮的嗓音讲述大生意人们在命运洪流中的羁绊与守望，这不仅是他第二首央视 OST 作品，更以山河为喻，山海寄情的叙事格局掀开全网期待。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7位。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0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傅辛博的个人单曲《忆梦》，歌曲以极具张力的笔触剖开一段亲密关系中的沉默与错位，将矛盾而真实的状态包裹成为一种温柔而残酷的诗意。这不是一首给出答案的歌，而是一面镜子，照见每一个在爱里徘徊拉扯挣扎的我们。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1位。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孙燕姿的《日落》，没有华丽编曲，只有她当下的呼吸与眼神和我们交叠的四季人生。她说，日落不是结束，是下一次光的准备。这首录制于北京鸟巢现场的歌曲，以极简编排凸显情感共鸣，被乐迷称为集体唤醒的仪式。新歌上榜来到第19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叫骂，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叫骂。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吉克隽逸、黄明昊的《骄傲的少年》，致敬 KPL 十年征程与电竞选手的拼搏精神。歌词激励人心，呼应少年追梦、逆风翻盘的信念。当黄明昊的革新式演唱碰撞吉克隽逸极具穿透力的高音，这首经典励志曲成为致敬电竞少年峥嵘历程的时代强音。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6位。

最后一首推荐唱榜新歌，来自路虎为电视剧《即刻上场》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即刻上场》。歌曲由路虎亲自完成作词作曲并制作，以激昂旋律和真挚歌词传递职场新人勇敢上场的信念，被歌迷戏称为亲生 OST。 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0位。

0: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欢乐剧场。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0: 不能忙啊！我老公啊没做过足疗，我怕他一下子接受不了。
1: 嘿嘿，真逗。
0: 老公，你快点啊！
2: 来
0: 来
2: 来来来来来！
3: 现在这老婆真够呛。是吃喝玩乐讲高大，一上街他买东西我买单，我这丈夫不叫丈夫，我叫副丈夫。乐啥呀，所有男人都一样。
0: 老公，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3: 我也高兴啊。
0: 大过年呢，咱俩应该好好的休闲休闲。
3: 别人休闲咱得挣钱呢，我这出租车一天光拉你了，就没拉个正经人。
0: 我说你啥意思啊你？
3: 不是
0: 你媳妇儿坐你的出租车，你还打着计价器？你是打算收多少钱呢？是咋的呀？
3: 我不打算收多少钱，我得知道我赔多少钱呢？你这一天跑了多少地方呢？
0: 吃面条呢？
3: 一说面条，我还真饿了。说我想吃点啥？
0: 进来。
3: 哎，在哪儿交钱呢？
0: 来，老公啊，把它换上。
3: 哎，我不是跟你吹。一看这拖鞋我就知道吃啥。
0: 吃啥？
3: 日本料理呗。我拉过日本客人，我知道这玩意可麻烦了，只要鞋一拖马上就上锅。
4: 二位老板里边请。
3: 你看来了没有？来来来来，小姐放上门放上门。谢谢啊，谢谢。这日本人讲究营养和健康，点菜之前先送汤。
0: 你听我跟你说，
3: 说啥呀？喝，先整个水饱，少点点菜省钱。来来来，坐坐坐。
0: 我坐哪儿啊？
3: 明白了，在日本女人根本没地位，一吃饭男人入座，女人下跪。在咱中国，换位，你坐，我跪。哎呀，吃顿洋餐乐成这模样，我跟你说，这盆汤咱俩根本喝不了。小姐，勺呢？我先尝尝咸蛋。
0: 哎，别喝，这是洗脚水。
3: 啥玩意儿？
0: 我今天请你洗脚。哎呀，那
3: 疯了，疯了！现在这女的都疯了。过去两口子一上街充其量吃顿水饺，我现在改洗脚了。走走走走，回家。大过年的洗什么脚啊？洗脚、啊、
0: 哎呀老公、啊、现在洗脚啊是时尚，
3: 如今真是不一样嘛，洗脚丫子变时尚了。我奶奶那边时尚是裹脚，我妈那边时尚是放脚，到她那边时尚是洗脚，要再往上那脚非长脑袋上不可，
0: 那叫鸡脚。
3: 我看你就是狗长鸡的，净整洋事儿。普通老百姓能这么折腾吗？
0: 我不寻思的，你没洗过脚，但你来尝试尝试嘛。
3: 我多大岁数我没洗过脚啊？我呀，我在家天天拿热水秃噜吗？
4: 老板、
3: 啊、
4: 在家洗脚是为了卫生、在这儿洗脚啊是为了放松。
3: 不是，你知道我是干啥的你就让我放松？每天我方向盘一把，安全带一绷，只要一放松肯定闯红灯，警察一敬礼我挣多少钱都得交工，我还放松
4: 吧。哎呀老板，您得学会休息。
3: 是，
4: 现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
3: 提高了，鸡爪子都叫凤爪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的洗脚店是过去卖猪蹄的改的吧？
4: 对，这是新的创意。
3: 净新词还创意，过去叫老妈，现在叫妈咪；过去叫老爹，现在叫爹地；过去叫损招，现在叫创意。
0: 少废话啊！你不洗我洗，拿钱。
3: 哎呀，说那么白干啥？拿钱！你一叫丈夫，我不就付账了吗？来来来来，洗一位多少钱？
4: 八十。
3: 对对，多少钱？
4: 八十啊！
3: 洗个破脚八十啊！
0: 哎呀，老板。八字不是吉利吗？
3: 还八字吉利？你给我写成八字脚，我找谁去我呀？有内部价没有？
4: 没有。
3: 有我也不洗，你整成内八字更磕碜。走走走，回家。
0: 走啥呀走？
4: 小姐，开票。
3: 这个败家这玩意儿、
4: 啊。谢谢。
3: 你洗啊，我到门口擦车去。我
0: 放下。 我说你一个这会儿你活不了了，咋的呀？
3: 这水不是方便呐、啊？你再要一盆呗。外边擦辆车10块钱，我省10块钱，你那脚不就70了吗？
0: 一点不懂生活。
3: 哎，我问你啥叫生活呀？
0: 你说啥叫生活？
3: 生活，生活，生下来就得干活。我一脚刹车，一脚油门，容易吗？80块钱，我机场我得跑个来回儿。
0: 你不容易，我容易啊！每天天不亮你就走了，深更半夜才回来，一头扎进被窝，有时候连衣服都不脱，隔着好几层，你让我怎么跟你唠唠知心嗑？
3: 哎呀，唠啥呀？两口子过日子讲的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虽然现在青春火花没有完全泯灭，都40来岁的人了，哪有那么多激情燃烧的岁月？
0: 那你也不能让我一个人在家守空房啊！
3: 你守啥空房啊？你不天天都看电视剧空镜子吗？你，再说了，我不是忙吗？
0: 你再忙有我们老板忙啊！
3: 你跟我别总提你们老板好不好？
0: 提我们老板怎么了？我们老板放长假的时候还正带着老婆到国外去休闲呢。
3: 你要羡慕他休闲，你把我休了，你跟他闲去。
0: 越来越俗气。
3: 我知道你现在看不上我。
0: 我看不上你，我带你去染头啊！我看不上你，我跟你去吃饭，带你去打保龄球啊！
3: 你带我去染头，那是嫌我长得难看；你带我去吃饭，也许是最后的晚宴；你带我去打保龄球，很明显，你一撒手让我滚蛋吧！
0: 讨厌！
3: 实话说出来了吧？没啥了不起的，过不了一块咱就散，
0: 散就散，
3: 散就散。
4: 老板，我票。
3: 别这么叫我啊！我不是老板。
0: 你别介意啊，他是我老公。
4: 没关系，老公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板。
3: 对，老板慢慢发展也能成为老公。
0: 闭嘴也不顺耳了。
3: 主要是越看越不顺眼的。
4: 一张票，二位谁洗啊？
3: 他洗。
0: 他洗。
3: 你洗吧，80块钱洗完脚，洗完你就成贵族了，你。

0: 起啊，我今天就不走了。
1: 哎，走不走，我个出租司机我还怕等人呀、啊、我
0: 别吵别吵、嗯、我看还是二位一块洗吧。
1: 不，你啥意思？啥意思？小老同志，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无非让我多开张票，这么多年我最烦就这一套，你这就等于出租司机故意给人绕道，都是老中医，你不用给我配这个药。
0: 我不是为了让你一块洗吗？
1: 一张票就不能一块洗吗？
0: 一张票怎么一块洗啊？
1: 我一人洗一只，能洗不？
0: 啊，一人一只算怎么回事啊？
1: 说明咱俩之间没有第三者插足啊。
0: 我们确实没洗过。
1: 没洗过你可以尝试吗？我问你，一个盆里几只脚？
0: 两只啊。
1: 不就完了吗？这叫加人不加脚，数量也正好，和我们出租司机是一个道理，一个人也是拉，两个人也是跑，我们是看表，你们是算脚吗？
0: 那我们就照顾照顾你。
1: 谁照顾谁呀、啊，我这脚是43号的，他那是37号的，没让你打个37折就算照顾你了。
0: 管老子不加气。
1: 你算说对了，今天洗洗脚，明天接着跑。
0: 老板，洗哪只啊？
1: 洗油门那只。明天使使劲把这80块钱再拉回来。
0: 小姐，听我的，洗刹车那只。
1: 我的脚听我的，洗油门那只。
0: 洗刹车那只。
1: 洗油门那只。
0: 洗刹车那只。
1: 油门那只。
0: 洗刹车那只。别吵了，刹车油门是一只。
1: 洗踩离合器那只。
0: 我跟你说啊，要是真离了，你就别想活。
1: 哎呀，谁怕谁呀？金盆洗手是不干了，木盆洗脚是要散了。哎呀，你看。整，
0: 哎呦，老板、你最近很劳累吧？
1: 还行，
0: 能调理调理吗？能，你看啊，这管心，这管肺，这管肝，这管胃。
1: 小姐，这只脚经常在黑暗中度过，冷静的一见生人，他还有点羞涩。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老板，出来还是有好处的。
1: 有好处，有好处。
0: 老板，一进门你就生气，终于看见笑模样了。
1: 笑了，笑了，笑了。
0: 老板，你看相声小品还高兴吧？
1: 高兴。都说春节晚会难搞，主要是导演缺乏技巧。每个观众发上一个脚盆洗脚，所有的节目效果保准都好。
0: 小姐，我来试试。
1: 对，你轻点还行，要重了我受不了。我。还是你了解我呀？
0: 还养吗？
1: 不养了，媳妇儿一上手啥感觉都没有了。
0: 讨厌，
1: 我这跟你开玩笑呢。
0: 老公啊，这一年多你太累了，脚都肿了。
1: 没事儿，个破脚你理的。
0: 你是咱家顶梁柱、你要垮了，挣再多的钱有啥用啊？我今天带你来，就是想让你好好的歇歇脚，享受享受。
1: 咱个普通老百姓享受得了吗？
0: 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
1: 吃饺子行，洗脚我舍不得。
0: 实话跟你说吧，我今天来就是想学学手艺，以后回家了我天天给你捏。
1: 还是老婆疼我呀。小的时候我妈给我洗过脚，现在是老婆给我洗脚。
0: 等老了咱孩子给你洗。

0: 你们啊！在下牛群冯董给您请安了啊！
1: 虎年将至，祝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
0: 笑好。
1: 哎，我说冯董啊，人家都说咱们相声演员啊多才多艺
0: 啊啊，咱们有什么呀？不就演什么神秘星搁哪哪火吗？
1: 不，那你还不能骄傲。我们只不过比别人啊多会这么几手。像什么说学逗唱
0: 啊，什么唱念做打呀，
1: 诗词歌赋，
0: 琴棋书画嘛，
1: 捕鱼捉蟹
0: 啊，煎炒烹炸，
1: 刀枪剑戟，
0: 斧钺钩叉，
1: 帮人搓澡，
0: 替人桑拿，
1: 给人洗脚，
0: 为人拔牙。不咱俩到底是干嘛的？
1: 就说这意思，艺多不压身。
0: 我还真想不起来咱俩究竟不会什么。
1: 这不刚才又有人求咱帮忙
0: 啊？
1: 你说咱是帮啊还是不帮啊？
0: 不帮啊，把他们都帮火了，就把我们相声自己上去了。
1: 那好了，
0: 不帮。
1: 有你这句话，我跟谢晋说了，
0: 你跟他
1: 我说我们俩没工夫。
0: 不是谁？
1: 谢晋，谢导
0: 啊，
1: 非求咱俩帮忙，帮啊他拍一部电影。
0: 啊，
1: 你说这不明摆着占咱俩便宜吗？
0: 哎，他太清楚了。只要咱俩一上就把他给捧红了，
1: 可万一咱俩要不上他更红了呢？啊，
0: 那咱就上，咱就不能让他太红了。我们俩这都什么心态的？都是，
1: 你还别说，这出戏还真是给咱俩写的。
0: 什么戏啊？
1: 片名叫老板与老板。
0: 别人也演不了啊。
1: 啊，
0: 你让陈佩斯、赵本山长得跟歪瓜裂枣似的，他不像老板。
1: 啊，那好了，那好了，那咱们今天呢就在现场排练一下坐车这场戏，
0: 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1: 啊，不不不，
0: 没车接我，我
1: 啊。剧情啊规定，老板得自己开车。
0: 对呀，
1: 嗯，
0: 现在的老板都是自己开车，方便的啊。不信你长了注意，你做点什么？好事好事都给你捅出去，你信吗？
1: 哦，是的，把车开上来。
0: 我真服了谢老了，他怎么知道我会开车的啊？上一个单考的本子，我正抽手演个维车开车。我就开他呀。
1: 啊，咱们这个故事啊发生在30年代
0: 啊，
1: 30年代的老板都是坐洋车，那时候能坐洋车就相当于现在坐这个奥迪啊。
0: 是啊，可是俩老板坐一个车他挤点
1: 啊？不我不挤
0: 啊，
1: 我一个人坐一点都不挤。
0: 那我呢？
1: 啊，你主要是负责开车。
0: 你就说拉车不就完了吗？
1: 都是老板，都一样。
0: 什么一样？都是老板，凭什么你坐车我拉车呀？
1: 不是，我演的是坐车的老板，你演的是开车的老板。
0: 哦，这一明白了。这一老板啊，我就老得费脚板
1: 啊。要不说谢晋谢导这个眼睛毒
0: 啊，
1: 他就看上他这俩大长腿了。
0: 嗯，
1: 你这腿也太长了，从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你说这么长的腿，你得跑多快？
0: 不，你那俩小短腿紧张起来也不慢啊！
1: 你让大伙儿看看这大长腿，
0: 啊，
1: 是不是天生拉洋车的材料？啊！
0: 一会儿我出了门，我把这腿我就锯了去。
1: 冯总，你只要是能够把拉洋车当成毕生的体育事业去追求，
0: 我能拉出个世界冠军来。
1: 哎呦，看不到。马俊仁马家军世界金牌怎么得的？
0: 怎么得的？
1: 人家就是拉着洋车负重训练，人家的口号是拉起车来练脚板，放下车就拿金牌。
0: 你看见了是吧？
1: 那宋祖英有一首歌就是专门赞美拉车的妹子。
0: 哪首啊？
1: 拉美子拉，拉美子拉，拉美子生来就不怕拉，拉美子生来就拉不拉。
0: 宋祖英唱的是马家军的军歌啊！啊，明白了，明白了。
1: 咳嗽两句知道吗？
0: 啊，就是。

0: 略黄河那位，
1: 跟你就没法比了。
0: 怎么呢？
1: 飞越黄河他是开着汽车飞越
0: 啊，
1: 你要是能拉着洋车飞越
0: 我就掉河里了。我倒是能为小浪底截流做点贡献啊。嗯，好好好，
1: 怎么样哥哥，这个拉洋车的好处就太多了。
0: 不拉，打死也不拉。
1: 不是你不拉就不拉，你没必要嚷嚷，你完全可以说话温柔一点嘛。
0: 温柔咱会，打死也不拉。关不关？
1: 那我可就找别人了。
0: 你找
1: 的那300万劳务费我就给别人。
0: 你还给？
1: 行了，
0: 不，你怎么这么俗呢？你张嘴闭嘴就是钱。我们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以为300万我，那300万是我一人还是俩人的？啊，
1: 谁拉车我给谁，
0: 真的？
1: 那当然了，
0: 你赶紧上车，这不耽误我工作吗？跟你说
1: 说啊，你刚才说的打死也不拉呀？
0: 啊，我说了，打死也不拉，只要打不死，就拉。这俩大长腿，天生就是拉车的材料啊！这个速度，我还真找着点高峰的感觉。
1: 没错。哎呦，中国足球队要有你的速度早出现了。
0: 对呀，人嘛就应该有点精神。那钱算是，哎，那300万是给现金还是给支票啊？
1: 那300块钱还要什么支票？
0: 对，300块要什么支
1: 票？多少钱？300块啊？
0: 不是，你不是说300万吗？
1: 啊，300万是整部影片的投资，到你这儿就300块。
0: 你下来，我摔死你！我跟你说，
1: 不
0: 干什么你？
1: 嫌钱少是不是？
0: 他就不是什么钱的事儿，丢不起的人呢，是吧？
1: 你这给人家好像那不惜之夜，你给全国人民的印象好像在经济上斤斤计较。你真是，你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咱们应该呀好好向公交战线的同志们学习，叫拉一次乘客献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哎，你就要远学雷锋，近学李素丽呀。
0: 不，等会儿，不，你坐在车上你怎么不学呀？
1: 我这不是一直在学吗？
0: 啊，
1: 李素丽同志就是坐在车上卖票。
0: 那就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吧。
1: 不，你不坐车你可不知道坐车的痛苦啊。坐车是太痛苦了，它落不着动啊，
0: 是
1: 不动就要发胖，一发胖什么病都来了。
0: 没错，
1: 痛苦
0: 的，我就乐意为您分担这种痛苦。哦，
1: 让别人分担我的痛苦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让我尽情的痛苦吧，让我尽情的胖吧，无所谓。
0: 有所谓，你越胖我拉你越费劲，不是吗？
1: 不是，你真正拉不是你，不是拉我呀，你是拉我们董事长，就轻松拉。
0: 谁演董事长？
1: 吴铁柱。啊，就抱俩孩子。
0: 别介，抱俩孩子。吴铁柱那儿子生下来就比我个儿大，知道吗？
1: 坐车的感觉爽。
0: 其实不坐车不知坐车的苦，不拉车不知拉车的甜呢。
1: 能不甜吗？拉着我们董事长的千金满世界跑，再苦再累心也甜。
0: 不拉穆铁柱吗？
1: 穆铁柱是扮演我们董事长的保镖，跟那俩孩子在后头只能推车，真正坐在车上那是我们董事长的女儿。
0: 董事长女儿坐车？
1: 哎呦，岂止是坐车呀，他跟这个拉洋车的时间一长，俩人就有了感情了。哎呀，眉来眼去，以身相许，最后拉着洋车私奔了。
0: 你这么大岁数演这青春戏你不合适，你演孩子他舅老爷他挺合适的，是吧？
1: 不是，我演着不合适没关系。啊，赵本山陈佩斯争着抢着要演这个角色。
0: 啊，
1: 赵本山是天天做面膜，陈佩斯连双眼皮都拉了。
0: 他们俩就更不合适了，那俩小短腿接在一块还不是我长的。
1: 不行，
0: 你赶紧来，
1: 这300块钱
0: 都是进一步的事儿。
1: 那我真上了，
0: 你就多余下来，那个千金不重要啊。哎，牛哥，
1: 啊，
0: 这个董事长千金谁演呢？
1: 赵丽蓉。哎，真是
0: 还是您演的比较般配。
1: 对，赵丽蓉是演我们董事长的太太，演董。

0: 市长女儿的是巩俐。
1: 其实谁演都一样，那我就拉美的上来，我就不怕拉，我就拉
0: 拉儿哎。

0: 年啊，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这人要是火呀，就是一夜之间的事儿。这不，昨天呢，我拍了个小段子，一人分饰两角，演绎了婆婆和儿媳妇之间的爱恨情仇，火了。现在我感觉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
1: 张小斐，
0: 你看见没有？就这样。
1: 张小斐，张小斐啊，媳妇儿，你干啥呢？
0: 买老公啊。你这是干啥呀？我以为粉丝呢。
1: 粉啥丝啊，粉丝啊。哎，我问你啊，你昨天是不是发了一条标题为善良儿媳妇和奇葩婆婆的短视频？
0: 你看了？
1: 妈看了。
0: 那妈看完给我点赞了吗？
1: 妈给你举报了。你说你拍短视频你就拍呗啊，你怎么能把妈塑造成一个沟通含沙射影、聊天指桑骂槐、说话夹枪带棒的老太太呢？
0: 那可能是源于生活吧。
1: 关键妈生活当中也不像你拍的那样啊。
0: 不是老公，我这个吧是艺术创作，哎，是在生活的基础之上稍微的夸张了那么一点儿。
1: 我告诉你啊，媳妇儿，这回事儿大了，妈老生气了，现在却在咱家里边堵你呢，非要跟你好好吵一架。
0: 啊，那妈咋这样呢？
1: 斐，妈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0: 那你没劝劝妈呀？
1: 我劝了。
0: 你怎么劝的？
1: 我说妈，斐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0: 下期视频的主题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和稀泥老公。
1: 我媳妇儿，关键我家庭地位不低吗？
0: 快点吧。妈，您来了。
2: 哎呀，这不是我那个家丑可以随便外扬，靠诋毁她婆婆涨粉的女网红吗？
0: 你看我冤枉她了吗？老公啊，怎么办呢？
1: 没事，有老公的啊。妈，人给你带来了，我先进屋啊。
0: 妈，哎呀，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呢？
2: 我今天没什么事儿，寻思给你们做点菜。
0: 哎呦，妈真好，我看看。哎呀，这是炖的大公鸡，里面还放了人参。
2: 对，这是妈特意给你做的，人参公鸡。
0: 妈有心了，
2: 这还有第二道菜呢，这是自己家种的豆角，勾心豆角。这是妈在小杜家买的鸡肠，妈管它叫
0: 小杜鸡肠，
2: 叫熟食。好奇怪呀，你怎么会想到小杜鸡肠呢？
0: 哎呀，妈，你这是干啥呀？是不是看我昨天拍的短视频了？
2: 我看了，而且是我在舞蹈队那个死对头，你王姨给我看的。你王姨看完以后，当着全舞蹈队的面跟我说：“小蒋啊，你不能把在舞蹈队的那些毛病带回家里呀。”
0: 那舞蹈队的叔叔阿姨们听完什么反应？
2: 他们听后沉默不语。
0: 哎，那就表示不认同，
2: 但掌声雷鸣。张小斐，你说你给我拍成什么样？来，我问你，我什么时候吃完三碗米饭、四个馒头之后说以后就这量了，七分饱挺好？
0: 妈，我这个是为了艺术创作。
2: 你创作？你知道你的这个创作给我带来多大伤害吗？我跟你张叔叔正在暧昧期，你知道我平时跟你张叔吃饭我都什么？

0: 样吗？大米饭我是一粒一粒吃啊，你张叔夸我像小鸟，你这么一弄，别的不说，你张叔这只爱情鸟马上就要飞走了。张小北，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
1: 哎妈，我不是这么对你，我是用夸张的手法搞笑而已。
0: 你是不是看我岁数大了糊弄我呢？
1: 哎呀妈，我真没糊弄你。你看啊，这个短视频啊，它有很多种搞笑的方式，而夸张是其中一种。
0: 好，就算夸张是为了搞笑，那我问你啊，你拍短视频一人分饰两角可以，为什么你演你自己的时候说话字正腔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妈妈，今天的晚餐您想吃点什么？演我的时候口音变了，我想哈啤酒吃嘎啦。我也不是山东人呐。
1: 妈，那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山东话，我觉得山东话说起来特别豪爽。另外妈，这个是方言，也是搞笑的一种方式。
0: 方言有什么好笑的？
1: 嗯，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语言上的一种反差，很多段子都是这样的。
0: 你就编吧。
1: 哎呀，我真没编。
0: 那你现在讲一个把我逗乐。
1: 什么？
0: 你现在讲个方言的笑话把我逗笑。
1: 不是妈，哪有你这样的呀，你这么突然临时问的话，那我还真有一个。这好像还真行这个。嗯，说有一个山东人到广东出差，待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是些汤汤水水什么的，实在是吃不惯了。正在发懵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一家叫正宗山东杂粮煎饼，跑去问老板说，老板，你家的煎饼是正宗山东的吗？老板微微一笑说，这是当年的啦。
0: 嘲笑人家吐字不清。
1: 不是妈，你是没听明白呀？你看啊，他问他是不是正宗山东的，结果他一张嘴说，这是当年的了，你知道吧，广东话。
0: 合理呀，广东人就不能练就一手正宗摊煎饼的手艺了吗？再说了，就算他是山东人，说的一口广东话，这有什么好笑的？乡音是最难改的，一个山东人在广东得待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广东话呀？我一个湖北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说北京话也刚地道，所以张伟，您甭跟我这拿方言打岔，成吗？
1: 哼，妈，我再也不敢了。
0: 你听到的是他语言上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他为了融入这个城市每天起早贪黑的打工，这是多么励志的一个故事啊，而励志却成为了你的笑柄。
1: 不是妈，真的没那么严重啊，我拍的这是喜剧，可能确实存在一些夸张和不合理，但我这是杜撰的呀。妈，
0: 你就别在这强词夺理了。
1: 妈，以后怎么解释呢？
0: 你这夸张就怎么搞笑了。我就问你，
1: 妈，我这么跟你解释你就知道了。来，你配合我一下啊，从你那儿走三步到这儿坐下，
0: 干嘛呀？
1: 试试试试，来，走三步，走三步，一二三，坐下，明白了。
0: 然后呢？
1: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来来来来来，准备，开始。夸张，好家伙！
0: 小小飞，我已经胖得地动山摇了吗？你要这么羞辱我？
1: 不是妈，我这是卡点音效，我这些可火了。
0: 你什么卡点音效？你把它删了。
1: 妈，你
0: 这视频影响我跟你张叔。
2: 又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妈，我有事跟你说。
0: 不是，你媳妇这么欺负我，你不帮帮我
2: 啊？
1: 是老公，你跟妈解释解释，我就是为了好笑，增加点关注度。
0: 你好笑什么？你好笑，你讲给大风听，他好不好笑？你讲刚才那个说山东人卖煎饼，这戏当年的啦，你讲。
1: 这我也没法讲了呀，妈，我这活都让您刨了。
0: 我刨什么？您就是不好笑。
2: 不吵了，不吵了。这样，咱们的目的呢是为了解决问题，对吧？妈，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0: 我是怎么想的呢？让他把那视频给我删了。
2: 那媳妇儿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是怎么想的呢？我非但不能删，我还得做

0: 好，那么我是怎么想的呢？张叔的儿子刚给我打完电话，他跟张叔两个人马上到咱家，专门过来看你来，所以你们俩能不能等一会儿再吵？
1: 你张叔要过来
0: 啊？
1: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我刚有机会张嘴啊。
1: 完了，你张叔肯定是过来跟我分手来了。你张叔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分手都要亲自上门说。张小斐，你这弄的什么事儿啊？
2: 谁？小张，我带我爸来看贾阿姨。
0: 来了，来了。
1: 完了，儿子，我这也没时间捯饬捯饬。妈，这不是露馅了吗？啊、
3: 妈，别慌啊。这样，视频的事儿呢，我确实负有一定的。
1: 哎，你给我上一边去！
0: 你那么硬的。
2: 哎哥，
4: 哎，张叔，嘿，来，随便坐啊，就当自己家一样，千万别客气，好不好？
2: 好嘞，好嘞，
4: 啊。
2: 贾阿姨。
5: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
2: 没打扰到您吧？
5: 哎呦，不打扰，不打扰的，我们也正在喝一些下午茶。那我接着说啊，所以说这个下午茶呀，不可以搞得这么油腻，什么肉啊、菜呀、鸡肠子呀，那个，你看你们俩现在这个身材，瘦得多不健康。
2: 贾阿姨啊，
5: 哎，
2: 给您带了点东西。
5: 哎呦，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啊？快坐坐坐坐坐。
2: 好。
5: 哦，山东的白面馒头，我最近在断碳水呀。
2: 啊？哎呦，这看视频里您特别爱吃面食，这还是我爸特意让我买的呢。
4: 嗯呢、
5: 哦。你说那个视频呀？那个视频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最近啊，我正在研究一些夸张的喜剧方法，里面有一些什么方言的反差呀，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卡点的音效，所以说视频里那个人物啊，
2: 拍的可真是太好了，尤其是视频里那个婆婆，那给我们逗的都不行了。那个贾阿姨啊，我爸这人吧，平常不太善于表达，也不怎么爱说话。
4: 嗯呢。
2: 但是啊，我爸今天主动要求我带他过来。
4: 嗯呢，
2: 我爸之前就很喜欢贾阿姨。
4: 哎，
2: 嗯呢，但是我爸这人吧，平时太内向了，也总是闷闷不乐的。我呢是想让他找一个性格开朗一点的。之前看您也不太爱说话，我还有点不太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哎，但是看完视频以后啊，我发现你们俩简直太合适了。所以贾阿姨今天来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视频里那个山东婆婆的原型是您吗？
5: 那个哈啤酒吃嘎啦的山东老太太。
2: 你看给我爸乐的。
5: 哎呀，我这一直以为你喜欢小家碧玉型呢，这给我憋的呀。其实我也不是山东人，就是觉得山东话挺豪爽的，平时我也不哈啤酒不吃嘎啦。
2: 哎，爸，你跟贾阿姨坐一起，快，你跟贾阿姨坐一起。贾阿姨，您不知道，我爸已经很久没这么高兴了。
5: 哎呀，你喜欢这个呀？喜欢这个，我再给你表演一个。哎，媳妇儿，你配合我一下。你看啊，我从这儿走到那儿走三步，你看什么效果？开始。像地动山摇不？不是，这是卡点音效，我放的。
2: 哦，哎呦我的天哪，贾阿姨，我跟您说吧，自从我爸退休以后，他就给自己封闭起来了。真挺感谢你们这视频的，能让我爸这么高兴。
5: 那老张，我得说说你了啊，咱们老年人得往前看，不能一直活在过去。你看我以前就不接受短视频，现在不也主动指导我儿媳妇拍摄我的小故事吗？对不对？
4: 嗯呢，
5: 你张叔这股简洁劲儿有魅力，说话永远不超过三个字儿。
4: 超过三个字就紧张。
5: 没事，人活得真实一点挺好，对不对？
3: 妈啊，我好奇问一下啊，
5: 啊，
3: 就以我张叔的这个姿色，你怎么对他如此包容呢？这不得不让我俩对他的资产抱有一丝。

0: 幻想啊。
1: 妈，我是不是可以少奋斗了？
0: 这孩子说什么呢？我们老年人最注重的是关怀。我记得有一回我在舞蹈队忽然生病了，你张叔二话没说背着我就往医院跑啊。当时医生就说还好来得及时，才没有什么大碍。你张叔当时躺在病床上，我坐在你张叔病床前。
2: 不不，妈妈妈，等会儿等会儿，不是你生病了吗？怎么我的张叔躺病床上了呢？
0: 这孩子不仔细听人说话呢。你张叔背着我上的医院吗？当时腰就不行了，以前是腰间盘突出，背完我以后还有点腰间盘塌陷了。
1: 好了，
0: 打那时候我就认准了，就他了。我们老年人啊，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老张你也乐呵一点，到时候让我儿媳妇给咱俩也开个号
2: 呀。妈，您也要拍短视频了？
0: 对，妈刚才在开导别人的同时啊，也梳理了一下我自己。小斐，刚才是妈有点着急了，对不住啊。唉，但是你能理解一个单身女性为了追求爱情对自己人设的过分保护不？
2: 理解。
0: 理解就好。既然拍短视频能为别人带来快乐，那也能让自己快乐。老张，明天你跟我一起拍。
1: 嗯呢。
0: 哎呀，你说我儿媳妇拍个喜剧还给我整出个喜事儿，这一不小心呐，喜上加喜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3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

0: 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 1.38 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乌兰察布市星河县无限风光化动能。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星河县鄂尔洞镇张镐镇的丘陵间，连片新能源设施勾勒出县域绿色发展新图景。坐拥得天独厚的风光资源禀赋，星河县围绕实力星河发展部署，壮大实体经济，夯实产业支撑，发展新能源产业，统筹风光开发、储能配套、工业消纳全链条布局，源源不断的清洁电力为铁合金支柱产业注入低碳动能，走出一条资源优势转化、产业绿色升级、民生持续增收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星河县年均日照时长超2800个小时，风能资源达3级以上开发标准。资源普查数据显示，全县风地可装机241万千瓦，光伏可装机107万千瓦，四大重点乡镇留存成片优质开发地块，为新能源规模化发展筑牢根基。依托丰富资源家底，当地分存量、在建、拟建三类项目梯次推进，绿色

委副主任刘富轩介绍，针对储能配套不足、专业人才紧缺、审批流程繁琐等堵点，新和县打出政策，基建人才服务组合拳，设立铁合金绿色转型专项基金，对储能建设、电炉节能技改发放补贴贴息，升级园区供电专线，搭建县级绿电交易平台，联动职业院校定向培育绿电运煤低碳冶炼人才，开辟新能源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全要素保障风光产业落地见效。光伏帮扶电站带来的增收红利，基层群众感受真切。鄂尔洞镇村级光伏电站管护员李新宇说，光伏电站落地后，村集体每年拿到稳定发电收益，修路帮扶困难群众都有了资金，闲置荒坡变成了能持续生财的阳光银行，家家户户都受益。历史上的今天，1949年8月12日，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公约签订。1990年8月12日，美国南达科他州发现迄今为止最完整的暴龙化石。8月10日，从阿里巴巴乌兰察布数据中心获悉，基于首创全模块化设计架构，阿里云已将大模型 AIDC 数据中心的交付工期缩短至100天。在大幅缩短工期的同时，阿里云数据中心整体建设成本也降低10%以上。据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乌兰察布分公司消息，为改善道路通行条件 ，G55 二广高速 K260+700至 K424+018二连至太原方向，将于8月14日至9月30日全封闭施工。届时，所有北向南行驶车辆统一从乌兰哈达收费所驶出高速。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取得重要考古发现，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出土一组造型生动、保存较好的龙凤形象泥塑。该组泥塑为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对探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据自治区财政厅消息，自治区财政共拨付2311.6万元专项资金，助力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场馆更新、赛事宣传等。据中国国航消息，8月12日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 CA723-4 航班将启用国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首次执行国际商业航班。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林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明天起吃鸡蛋请调整一下。鸡蛋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它的营养其实很丰富，每周吃够一定数量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患糖尿病和高血压风险也更低。早上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鸡蛋简单易得，食用便捷，含有丰富富含优质蛋白质、卵磷脂、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有研究显示，每周吃1到3个鸡蛋，有助于延长老年人寿命，并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现阶段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一般成年人群每周可摄入300克到350克蛋类，健康人群每天吃1个全蛋是比较合理的。吃鸡蛋的4个误区：吃鸡蛋要扔蛋黄。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吃鸡蛋不必弃蛋黄，每周吃1个全蛋的营养效益远高于对其胆固醇的影响。鸡蛋能生吃吗？不建议使用生鸡蛋。有研究表明，大约10%的鲜蛋会带有致病菌、霉菌或寄生虫卵，比如沙门氏菌。如果实在喜欢吃溏心蛋等食物，最好选择可生食的鸡蛋。鸡蛋和豆浆不能一起吃吗？鸡蛋和豆浆搭配食用，营养反而更均衡。术后患者不能吃鸡蛋吗？鸡蛋营养丰富，清淡易消化，可以为术后患者提供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帮助身体恢复健康，所以术后患者是可以食用鸡蛋的。鸡蛋怎么吃更有营养呢？水煮蛋好吃又健康，水煮蛋营养保留全面，好消化好吸收，属于好吃又健康的一种做法。建议水沸后再小火煮5分钟即可。鸡蛋汤、蒸鸡蛋羹、水煮荷包蛋也是不错的吃法，不建议常吃煎鸡蛋，煎的做法对鸡蛋营养破坏更严重。另外煎鸡蛋需要油，还容易导致脂肪摄入超标，因此建议少吃煎鸡蛋。早餐是吃鸡蛋的最佳时间，早餐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还能迅速补充夜间消耗掉的营养。特殊人群怎么吃鸡蛋呢？高胆固醇血症、冠心病、脑血管疾病及高风险人群可以隔天吃一个鸡蛋。疾病康复期患者，当其他动物性食物摄入不够时，可每天吃1到2个鸡蛋。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青少年、孕妇、哺乳期女性健

身增肌人士可每天吃1到2个鸡蛋。请注意防护，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近日内蒙古天气公众号发布内蒙古地区花粉浓度预报，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请各位市民注意防护。内蒙古夏秋季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主要致敏植物有蒿属、禾本科、梨属、苋科、大麻科、绿草属等。天气对花粉的影响，一般天气小于等于20度，花粉浓度会随着气温升高而上升，致敏性也会增强。降雨对降低花粉浓度有显著作用，一场1到5毫米的小雨即可冲刷掉空气中大部分花粉。无风或微风时，花粉飘散受限，植物周围浓度较高，刮风天气利于花粉远扬，风力过大则会将成熟的花粉吹至远方，甚至是吹落花囊。温馨提示，根据花粉浓度监测数据显示，当前我区花粉浓度上升趋势明显，即将进入夏秋季花粉致敏高发期。当前致敏花粉种类主要是蒿类、禾本科、梨属、苋科等草本植物，请过敏人群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草木繁茂区域，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哦。气象民生花粉科普误区一：只靠吃药就能根治花粉过敏，科普纠正。口服药、鼻喷仅能缓解症状，无法阻挡花粉特续吸入，长期使用存在耐药、黏膜刺激等问题。过敏性鼻炎诊断与防治指南建议优先物理阻隔防护。误区二：普通口罩可以完全挡住花粉，科普纠正。蒿草花粉粒径较小，普通一次性口罩缝隙大，大量花粉可穿透，密封式比用过滤器具对草本花木阻隔效率更高。误区三：只有出门才需要防护，科普纠正。花粉可附着衣物、门窗、飘入室内，高花粉期居家睡眠也存在致敏风险。14岁男孩确诊糖尿病，家长千万要注意。近日，河南省人民医院医生张涵介绍，他接诊的最年轻的糖尿病患者只有14岁，这名男孩学习成绩非常好，家长过度宠溺，奖励比较高，饮食完全不加管束，他不爱出门，也不爱运动，一周至少吃3到4次炸鸡，可乐一天能喝好几瓶，炸鸡烤肠常年不断，体重达到200多斤，身体长出黑子皮，入院时已确诊糖尿病，空腹血糖能达12。在此提醒家长，疼爱不等于纵容，孩子的饮食健康不容忽视。6到17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黄金阶段，也是健康饮食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充足均衡的营养是孩子体格发育、智力提升和免疫力增强的重要保障，更能为他们一生的健康打下坚实基础。反之，不科学的饮食习惯容易引发营养失衡，导致生长迟缓、体重异常、如消瘦或超重肥胖，甚至增加成年后患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代谢疾病的风险。我们应积极引导儿童青少年养成健康的饮食行为，时刻守护孩子们的营养健康。食物多样性合理搭配，没有任何一种食物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素，科学搭配才是关键。每日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25种以上，遵循主食粗细搭配、食材荤素搭配、蔬菜深浅搭配的原则，覆盖谷薯杂豆、蔬菜水果、禽类鱼蛋、奶及奶制品、大豆坚果等各类食物，实现营养互补。谷类为主，全谷杂豆薯类每日必备。谷类食物富含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经济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同时可提供 B 族维生素、矿物质、优质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为青少年日常学习和活动的重要能量来源。根据不同年龄段，建议每日谷类摄入量为6到10岁150到200克，11到13岁225到250克，14到17岁250克到300克。摄入量中应包含全谷物杂豆30到100克，薯类如红薯、紫薯、山药等25到100克，建议每餐都应有一定量的主食，用杂粮杂豆代替部分精米白面，减少精致谷物的单一摄入。蔬菜水果应多吃，蔬菜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对维持机体正常生理功能、预防慢性疾病至关重要。每日摄入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一半以上。每日新鲜水果150到350克，需要特别注意的

0: 是水果不能代替蔬菜，果汁也不能代替完整水果。三餐规律，早餐要吃好，规律三餐有助于稳定血糖，保障消化功能，避免暴饮暴食或营养摄入不足，其中早餐尤为关键。每天定时吃早餐，就餐时间不少于15到20分钟，不匆忙，不边走边吃。早餐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应占全天的25%到30%，需包含谷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豆、坚果类中的三类及以上。例如全麦面包加水煮蛋加牛奶加小番茄就是一份很好的早餐组合。天天喝奶，足量饮水，奶及奶制品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极好来源，每天应摄入相当于300毫升及以上液态奶的奶制品，如鲜奶、酸奶、奶粉、奶酪等。饮水方面，白开水是最佳选择，不喝或少喝可乐、果汁等含糖饮料，它们不仅容易长胖，还会影响食欲和牙齿健康。不同年龄段每日饮水量建议如下：6到10岁800到1000毫升，11到13岁1100到1300毫升，14到17岁1200到1400毫升。在高温环境或运动量较大时，应适当增加饮水量，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应少量多次，均匀分布在一天中。吃动平衡，健康加倍，合理膳食还要搭配适量运动。儿童青少年每日应保证至少60分钟中等及以上强度运动，如跑步、跳绳、打篮球、游泳等。运动不仅能消耗多余能量，预防超重肥胖，还能促进骨骼发育，提高免疫力。请记住，吃进去的能量，动出来的健康，两者平衡才能让身体更棒。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清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清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

0: 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莱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九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州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州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筒。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10来只蜂筒，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

0: 旁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坊，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熟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荣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荣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他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荣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荣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 是我

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时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制，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至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名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
苏东坡在

0: 物类相感知，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带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带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带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十万五千年的智商，只有八九个球的二九个，
2: 我接近这
1: 头，你大姐也后天去。

夸奖。

0: 中国做一半，看着打来看着打来，哎呀呀，这不着急了吗？连夜喊喊的不敢喊出场，皇上上下的上下皇上，手里就拿着表子都打一半的卡。
1: 妈妈
0: 养老了，不用说这话了，你的妈妈管你的。

0: 口子吗？
1: 没
0: 错嘛，咱们不是个圣子呀。哎，该干嘛数字那么牛，那么大就画出来了。干嘛那边才十四万，这肚里皮都有了四个月的娃娃。你看人家那些老哥害娃娃，就想吃个酸骨头、酸木香，你说干嘛想吃个少女？
1: 干嘛？咱们做
0: 什么呀？我怕人家那些老哥们也要。
1: 那咋可以呀？
0: 干嘛不是冒险？一想你一直想这个长得多这个小伙子。关键有一天出动来了那么个猛汉，那当人虎小花子看呀呀站着这么一站，还有干妈在门前的话一站，他就不想他那站着开出去看。
1: 哎，妈妈，我
0: 就
1: 赶上来
0: 了。哎呀呀，喊的卖光了，喊笑了，还有我可走了。妈妈给你学站着办，关键你不要干妈那门前的话一站。对面等一壶的小瓜大，还一半皮吹了三个大皮。你这男的不是瞧见了？跟咱家里边跟他别干爹，哈哈，可机灵哈哈。
1: 哎，妈妈，这是我姐姐咋个起来了？
0: 妈妈可会给他给你别干爹个吃呀。妈妈给这个别干爹赚钱，妈妈就算。我说那个啊，一个月出个买上两个瓜。
1: 哎，妈妈，
0: 他们
1: 这
0: 些
1: 人
0: 你咋来了没有？哎，人家干爹看见干妈给他给吃了，俩人的都心软了。人家下来地上扯拉溜的烂海巴子，哎呀，扯拉多，扯拉多，扯拉多，可给咱那卖瓜搞钱了。他在那卖瓜搞钱跑了。干嘛你在家庭出现怎么的我不穿不你呢
1: 妈妈
0: 看见了
1: 妈妈你这
0: 是谁看见你看见扑过来傻过他傻过他扑过来拿起来的坐下口的拿起手的坐下那大的求来求去的干嘛就求求求就怎么大打他这个人一股臭的个手抓着花钱呀，气得干妈我都叫他一出就是来不出来。
1: 妈妈，那你那老爷子有
0: 没有？妈妈，他现在是个老哥哥，我年轻的太滑了，是吧？俺俩也滑也够滑，一个是老娘干了个头弄的。
1: 妈妈，那你有个
0: 小
1: 嗓子了？
0: 还别妈妈爹呀，我爹也干妈是个女了解的，你上房子就叫他头弄。妈妈是你爸爸的呀。关键有一天挣钱就不能差不多，钱一口不打到的五个钱，干妈回去那家里头得手拿来一个电话，最近有一个电话，钱了八个了八个了，他逃面了，干妈一叫他逃面，干妈就算，哦，你要花心大少，你要钱钱的两个哥哥的吗？
1: 妈妈。

0: 可以自呀腿呀肚里可棒
1: 了，我这是干嘛呀？
0: 哦，那别抢着了哈，我你查到干嘛坐在那床面打打抢你这么一拳，这还倒了五十来个桌子，第二天没得抢不住钱，干嘛都吃住吐他啊，大叫秀滑的，你说你先老了都大把那钱抢的，干嘛不得求怎么钱，这哪天求的时候刷大秀滑的他便宜是又便宜是哎呀，你大
2: 妈妈，妈妈，妈妈，我上不对了。
0: 咱们上出国的呀，我们的出轨都开始看见。
2: 师傅妈，我的款式是怎么样的？
0: 咋呀？而且冬天是迷糊的汗呀嘛，这把肚胡子一大，还出去大嘛。
2: 妈妈，
0: 你是半死半，你刚才给我那一
2: 个。
0: 哈哈！原来那是谁家拉那个锁子？你成天也抓住这小伙子干，你头些也得推出去干。妈妈条件和这一年不对吧？干嘛得出一年出差怎么也看？哎呀呀！你大
2: 妈。
0: 我在冬天就念叨叫他妈的提醒站出来找你怎么办，怎么干嘛在巧合斗狠他叫来把干妈打的是满头面
3: 乱转，
0: 干妈回去那家里走
3: 大
0: 的干手喝水不找吃饭，肚里就在床肚咔咔咔就像那宝钻。
2: 哎
3: 呀
2: 妈妈，
0: 我这动车就是你一他妈不小，就是这东西到处的开，家里家的不大的不是个闺女就让俺不用用，再说这小上的那些管咱家强大的外造，你回家忙你还能做到什么也好，所以说在半夜你放在那天呢，那跟你家的动车就和你干嘛回家家给他让你家的求嫁可以哈，家的年家爹是举在那地方去了呀，咱居然一把干妈一干都打住一坐，可他的妈妈就得了个小气病。
1: 我感觉看见干妈也这样的处境了，他随便给找你看了，
0: 他这出了个二子的烂大街就把干妈打伤打多大打多大打多大打多大打掉了，可是个锁子的蛋，干妈给看掉了，我就看掉了妈妈做了那么的多，干妈倒有五位钱瞧上头路，可是那个医生后脑斗后脑斗就看干妈的腿脸就比较，
2: 哎妈妈那
0: 真
2: 好了没有
0: 啊，他在那个前头干妈的说哦你老爹的不是别的病，你大概就是个疾病，你见我不看你那卡住看见我们后面也没打倒，就妈妈开了个小伙一次也都出了个岗，你啥你就妈妈说你是不是个疾病，就是个疾病求到医生赶紧看，
2: 妈妈

0: 个猫老婆来，
1: 看看公司啊，
0: 看那猫是本来，
1: 看那也公司啊，
0: 那出猫这里有本来，这些年了，现在这娃娃挺好的，这自己等脸长哪里看，又长哪里算，这大要不开始，那上线也难下手。
2: 哎呀，
0: 那么你比娃娃大，你到底是粗糙呀，小糙呀，这不敢算糙呀，土糙呀，这娃娃十七八九多了，连什么都花也不会算，你比娃娃大。

0: 不了。
1: 哦，
0: 第一，
1: 来，
2: 我这屋子说大家有这娃娃吵架一个，好吧，这都吵架笑
3: 了。
1: 好吧，这么文，真的
2: 吗？哦，大家这娃娃多大了？小的吗？小的吗？你记得？小的你记得？而且当我还查到了，我给他怕笑的。你咋？
4: 妈妈。
2: 咱们问问你大姐，你着急娃娃求下一个，你是不是求下的女婿？
4: 妈
2: 妈，你跟我爹的侄女婿啥话？你爹的侄女婿，可有这感冒的又小婿？
4: 哎呀，妈妈，那个不了坏人家妈妈的心呀！
2: 妈妈不是生我娃的气，是你也生起来了，干妈也就学起来了。
4: 哎，妈妈，那年你上来了？
2: 干妈那年才14了，前些年干老爷打给干妈多结果了，俩给干妈几结果了，我就走来走去的干妈就走了，那不是你大话？你干妈大的也留我办。
4: 哎呦，妈妈。
2: 哎，咋这三爷娃娃呢？爷娘姓啥岁数？你算一算，大多少岁？
1: 哎呀，妈妈，
4: 这叫了半天，还没叫了那么大的女婿。
2: 他家比干妈大的18岁。你爷爷这那些路上是穷人了，也干老爷不是那穷人。要是他那女婿大舅，岂止有钱就是穷。人家头一天把干妈弄出来了，人家第二天都砸烂了2、3个子了。一会儿那老爷23都赶烂进去

0: 舅，第十年大四拉大假线给拉后，八月初前的驴腿头一见火，小舅拉着连牙哭。哎呀呀，你干嘛来了嘛？他上来了，谁也要到你呀！妈妈上有人家来不离就，一旦再抵不住就往他扑，我在山那个打不起个住。
1: 妈妈，那你哭死了，顶上用不了。
0: 哦，你也是这样哭死了，顶上。你活四了解好那样，你死四了解好那鬼，你几回了解我的，你有啥呀？后来妈妈回了解好，下了了解那别人就，我就拜大姐的个伯父，我俩都把都生气啥呀？哎呀，你咋你六你六要是不得手这人耍秀干嘛来了，把六六六把六六六干嘛他这东西讲嘞，干嘛那天才十四了打了秀嘛，这次都是点半夜打点干嘛呀，他要我让妈妈干妈的喝多了，你也不理他们看，他们看见干妈在平原也都不对了，他们不溜溜不溜溜不溜溜不溜溜就死了，你再瞧下在猫那他拉包他拉包他在猫我还也学，或者将来地方的话也在干妈在平原也去干怎么也看，哎呀你爸小姑娘啊，到哪去吃去？这个男婆妈那小妖女都表年纪比那那个吓个的。
1: 哎呀
0: 呀，大哥你别干爹吧，你再不干就妖魔干我。咱妈也没看清他这个搬家是个黑人，五家是个细的，他这个就是个小女婿。咱妈那咱再把他求下看他一眼。哎呀呀，你大
1: 妈
0: 咱都是看瞧出来，可感情最大都是狗主大大头不交代呀，大姐把你把哥哥一辈子了，我的爸爸后来妈妈我越想越气，我拉你个教室我把垮垮垮垮就睡。
1: 哎妈妈姐姐哪里去了，
0: 嘿嘿嘿嘿，看这些东西长大了少爷捏的小不家，你这半人五条干嘛睡上面也敢别拿出来，也敢说出哪来没有，哎呀呀打捏捏的，反正你干爹看见干妈睡下了，你再看你干爹吃了吗吃了吗吃了吗吃了吗，这条干妈搞起来了。
1: 妈妈这不是怎么不生呀呀，
0: 哎呀呀我把你爹活动，哎呀呀你看这俩都找到哪么大了，你这找怎么到，你说这找怎么到了呀，打电话你再找就算了，你说
1: 妈妈你没有副业图啊，
0: 俩找的不能说
1: 了，妈妈说没有啊，
0: 俩找的吗，
1: 妈妈副业图啊，
0: 这俩找的算你说的，哎呀算算了，妈妈妈妈你说我的人家别看见干妈睡下来，你去找干妈搞钱来，你再看都趴了趴了趴了，哎呀呀爬过来了，
1: 哎呀妈妈
0: 他们
1: 爬
0: 到
1: 哪了，
0: 他们爬到哪都爬在哪了呗，而且都在家都爬了爬了爬了，哎呀呀爬来了，
1: 哎呀妈妈他们一
0: 爬
1: 上来了，
0: 爬爬爬都爬爬上来了，而且在家在谁家在家给五个人给头头给头头给头头哎呀呀，软牙子来都拉出来了。
1: 妈妈，
0: 他没
1: 有拉出来了。
0: 拉出个眼珠子。 嘴练个一米个的，可牛牛可牛牛可牛牛。哎呀呀，尿泡是大到头上的兜嘞。两边都把笑兜，哪有笑兜的？刚才一边把这两边搂着，头天转着这脖子去，手他那夹豆腐，他这眼也红红了，把夹到这边，这边说话呀。
1: 妈妈，妈妈，那个还有什么
0: 事
1: 来
0: 了？这这也不能拿这个当回事了。
1: 妈妈，你是谁？
0: 妈妈，
1: 没有啊。
0: 你谁也拿了？哎呀，不是啊，我把腰子给你弄上。妈妈给你说，他说你赶紧看见干妈送上来了，去找干妈抓起来，把干妈送去吧。哎，你别叫，别急不走了，起来。这是干妈的手机。哎呀呀，你是爹死你了，你是干妈的正亲吗？是谁？
1: 妈妈，
0: 是
1: 你的朋友吗？
0: 是干妈的大侄子呢。哎呀呀，我把你爹活受了。哎呀呀，妈妈干妈大大笑死我也不干了。他的宝藏可倒是红妈不粘。这这这这这女大妈妈看你说可是就错了。他有妈妈都不爱他，哈哈给他俩弟弟。那你这弟弟赶紧去，要要打偏掉不可惜，就是也能干，可想把你的说的去。你的弟妈妈也感觉这个老兄弟还能爬到来把干妈的楼主的抓住，他把干妈家都打得个狗一门。就在这一次了解那夫妻是老婆汉子，你说干妈也看见了，你感觉就怕鬼看见那汉子。你妈你不妈妈说你是求下打落这个女婿，千万可不敢动妈妈的老婆。
1: 哎妈妈呀，
0: 妈妈呀，你可打

那么你大，那么爹也不能，大也不能，你是哪哪山的孩子？还说你呢？

0: 妈妈细乱的到头找去了。
1: 刘妈妈，给你打电话了。
0: 打一诺了吗？
1: 妈妈，刘妈妈打电话了。不会刘妈妈来的回信呀？
0: 还有个回信啊？呀，给呀。哎呀，这是把干妈的菜丢了。你说两个月尝尝菜，我大概太旧了，保养才够。你家干妈说两个月你尝菜，那五个月。
1: 李爸爸，这太远了。
0: 哎呀，我是哪家呀？这太远也不对，太旧也不对。你是干妈说多话去是个对。
1: 啊，妈妈，这次这个天气好好，又不冷，
0: 又不能等我去了，
1: 又不冷，
0: 又不能下雨了，
1: 不冷，
0: 我懂。这个干妈呀，好了，你的干妈有没有母女？你的干妈就操点不孬了，这上不是来讲吗？
1: 李妈妈，你今天再去吗？
0: 这上是下雨
1: 天。妈妈，你今天再去吗？
0: 就现在。
1: 妈妈，今天再去吗？
0: 哎呀呀，我的，哎呀呀，我的干妈。

0: 老伯子
1: 咋了咋了咋了？
0: 哎，陪班是得
1: 啥？你问我胡口巴贼不贼？
0: 贼。
1: 那天白一溜你哪是正拉帮我了？
0: 我是说还陪班是得。
1: 哦哈哈，你是给我买了一块表问我得不得？老头子那有没事嘞就得了。
0: 哎呀，生也做不这个生，我是说亲爱的生日快乐的意思。
1: 哎呀，嘿，这啥了？黑们和在里头让黑们看见笑话呀？
0: 笑话啥嘞？都笑话呀，笑话嘞。那只许他们年轻人谎话，就不许咱们老年人给说话。
1: 哎呀，呀老远不叫来。
0: 小团小小花开会。
1: 黑们在里头和面子了。
0: 你叫就叫我有事儿，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花花，小瑞。
2: 哎。
3: 爹妈，面子好了，这么着啊？
1: 哦。
3: 快来坐坐，五斤
0: 给不给？这个说五十五得着你
1: 五得着老头子你们啥吧请全村人吃饭呀
0: 请全村人吃饭我有请全世界人吃咱们的净菜菜的油糕花生生的木啊
1: 哎
0: 花花
1: 哎
0: 爹爹过来看看真是个生
1: 啊要炸了
4: 山西省文化博览会通知你小华华代表参加首届文化博览会非遗展览
1: 呀那马平妈呀
0: 头要下哪了
1: 知道妈呀嘿咱们的花木
0: 哦
1: 代表写里头
0: 哎
1: 参加走走过回
0: 说对了
1: 呀呀呀嘿什么那老家是啥嘞赶快到洞里头谁做面子走走走
0: 哎等等
1: 哎
0: 二秀哎念念这个问题
1: 还有哪
0: 啊
3: 花花让咱的二让太去参加汪博会的表演了
1: 妈呀大大大大大大大
5: 哎哎哎哎
1: 这起草托子是老水起了
3: 没谢
5: 没谢你们高兴啥了
1: 草儿热太阳还得我跟你爹起了是吧
0: 啊你跟我爹去草儿热太咋了嘛啊爹我了我和你妈是二热太传承的草出来传统一刀
6: 哎太地道太传统就怕台下没观众还不我们去了
0: 你们不行
1: 不行

0: 牙沟捏槽的查的可远了，我后在。
1: 那您老来一段
2: 呀，累就累，还操不下去牙沟棉哈。
3: 牙膏棉我们还有更时尚的呢。
0: 你们有搞时尚，我们还有搞时尚的。老板了，
2: 哎，
0: 给他来一段现代的。
2: 哦，牛瑞克，
4: 我帮江南 star。

0: 撒脱了吧，撒脱了。
1: 哎呀，夫，还是我和你妈去吧。
2: 爹，
1: 我跟新华去唱二人台，您老咋就吃醋了嘛？
0: 吃醋？你知道个啥？你知道个啥？那女人不吃醋，家庭不和睦。
2: 哦，
0: 男人不吃醋，他事业就没进步。啊。能做个二人台，可图的月了，还是我和你妈去吧。啊！
3: 爹，你们年纪老，腿脚慢，创业做大都困难。万一摊上有闪失，王伯会上留遗憾。
0: 好说好说，不行爹就不去了。慢点吧，你可摔倒了。
3: 就你忙。
4: 一扭屁股就搂他肚，老年人看见就想哭。
3: 就您呐，头一堆，脚两堆，站那好像个这个堆。
4: 呀，让你个死丫头，看来不跟你动粗，你是不肯认输啊！你好矮，就你们的好矮，你乖乖起开吧。
3: 喝点酒腿顶骨头，浑身上下没点肉，你想跟老娘比了？老娘年轻时候那会儿吧，你可不是
1: 妈。你看你说的这是圣话吗？
0: 圣话？圣话？
3: 哎！
0: 哦，你妈是咱们家住的宝，那说粗话谁也别想把她压倒。你妈在咱们家还下一马功劳。
3: 哎，
1: 爹，是立下汗马功劳。
0: 我不知道，用你说。挂也不挂。
3: 看你妈，跳舞跌跤，说话跌倒，去文博会上演唱肯定不好。
0: 看那说话不动个大和小，吃饭不知道个几和饱，你胡爹啥了胡爹？看那对头对脑对模样，咱那就叫个泥塑学。你想一想办法，动一动脑筋，啥事情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化着化着它就化了。
3: 不管咋说，文博会上我们一定要去唱。
4: 呀，冉冉，你看看，跟你一样样的那焦虑，哎。
0: 哦，跟我一样，你呢不教，爷呀，谁不知道跟你啊，像个小葵天提起上的卷，一生气气脸是没有一丝丝血，看看吧，爷呀，瞧瞧瞧的，
3: 起开吧。
0: 啊，距离和国教科文组的调查，那女校的性格呀，缺水嘛。
3: 我爹说的对。
0: 哦，爹还闹
3: 说他。老头人，你还唬他了？哎呀，这事我不管了。
1: 哎，爹妈，我倒有个好主意。
0: 嗯，
1: 既然是通知上呀，他没写让谁去，那咱们四个人呀，一起去唱二人台。咱们既要有传承，也要有发展；既要有传统精华，也要有现代文化。这就叫传统传承现代文化发展组哈。
3: 呀。

0: 肉，小燕耍脸肉。
1: 那夸夸燕燕可遭不走，老头啊，来个主意，
2: 我看差不多。妈，
1: 哎，
2: 不是差不多，是太好了。
1: 你不进进不进，
2: 进进进进不听
3: 爷。爷爷，你们这个主意，爹赞成。
1: 哎，随的爹。
3: 爷爷。
2: 哎。

0: 人家去前去。
1: 姐姐，大舅舅还是大伯大伯了吗？
0: 那咋当的呀？
1: 大舅舅，你瞧一瞧，
2: 都这些菜是好这些菜，讲讲话来养猫子，讲走走养小犬，在水井拔拔拔二姐，在湖煮煮这么啥菜，再把手机直接推来，那能不管着养别再来养别再。

0: 两边的众将眼观鼻，鼻至口，口问心，谁也不敢看他。看看那老黄忠，气得胡子都快撅起来了。一看主公刘备坐在那儿，眼睛就盯着那帅案，是满脸的不高兴。魏延一看，你看这惹祸了不是？现在他埋怨自己，埋怨又有什么用啊？几步走到刘备的跟前，深施一礼，魏延交令：我捉住了西川名将凌苞，请主公发落。嗯，刘备这么一听，本来想要当着老黄忠好好申斥魏延几句，现在一听说他捉住了四川的名将凌苞，就算有过错也得给人家来个蒋功折罪。刘备心想，我这儿好办呢，那老头不答应，看见了没有，那么大的事儿冲谁呀、啊、都冲你一人，你还不赶快过去给老头赔个不是。他瞅了魏延一眼，魏延点点头，心说主公您甭嘱咐，我明白了。
1: 哼，文长，末将在，什么人追的你滚鞍下马呀？
0: 敌将凌苞。不，请主公，那是我魏延马失前蹄，追赶的也罢，马失前蹄也罢，你险些丧在敌将的刀下，什么人救了你活命？乃是黄忠老将，还不过去谢过救命之恩，更待何时啊？刘备用手指了指他，别跟我这儿嘀咕了，跟那儿说去。众将这么一看，主公真向着魏延呢、啊、那怎么办呢？魏延几步走到老黄忠的跟前，他上下看了看黄忠，心说这老头气性真大呀，合着这事儿没完呐，说两句好的吧。抬起手雷，整了一整头盔，啪，把战裙这么一挑，腾腾往前走了两步，插手施礼呀、啊。魏延谢过老。哎呀，魏延心说你怎么这么没记性啊？人家就烦这老字儿，你还叫他老将军？嗨，免了吧，别再提这字儿了。多谢黄将军救命之恩。魏延一看呐、啊，老头没理他。哦，你就躬身一礼就完了。嗨，魏延啪啦把战裙这么一挑，扑通，给黄忠跪下了。这老将军可有点受不住了。怎么回事呢？杀人都不过头点地呀、啊、难道人家魏延就全错？人家劝说你几句，年龄大了，您多休息休息，有些个大仗我去打，又有什么不对？再说了，自己光救人家的命了，在长沙战关羽关云长的时候，要没有人家魏延，自己不是就让长沙太守韩玄给杀了吗？人家魏延对黄忠也有活命之情啊。老将黄忠赶快一转身就把魏延给搀起来了。文长，不必如此。哎呀，我只求老阿黄将军您别生我的气就行了。一天云雾散了，魏延转过脸看了看刘备，点了点头，心里说，主公，哎，您真会办事儿啊，您看您给我们调停的多好啊，老将军不生我的气了，您那儿也就把我饶了吧。刘备赶忙站起来了，他是打心里往外高兴啊，这诸将要是团结那多好啊，能打胜仗，而且是攻无不克呀，这要总闹着别扭，这个韦主帅的心里头多不好过呀。刘备过来得说两句，一个是安慰安慰老将军，说谁呀、啊？

0: 主要得说魏延，以后再不许夺令抢功了。魏延一听，我记下就是。不知主公对灵包如何发落？推了进来，把灵包从外边推进来，灵包就等死了。刘备吩咐把绑绳去掉，随后又把灵包让来上座，摆酒压惊，饮酒劝他归降啊。灵包啊答应了，不但答应他自己降，他告诉刘备，皇叔，您如果要能放我回到洛城，我还可以劝张任来降。他刚说到这儿啊，魏延抬起手来冲刘备摆了摆，那意思您别听他的，可不能放啊。刘备看见了，不过他没搭理魏延啊。灵包将军，如能弃暗投明归顺刘备，那我是非常高兴，若要能够取得洛城，劝张任来降更是奇功一件。来，给灵包将军备马。哟，魏延一听真放他回去啊，他几步就走到刘备的跟前，主公，放不得灵包。为什么？方才灵包与主公说话之时，他的毛子乱转呢、眼是心中之苗啊，毛子冒烟呢、他没安好心，您要放他回去，他是一去不返。哎呦，魏延这两句话说的这灵包心里的嘣嘣敲起鼓来了，心说这个魏延啊，他眼睛真管事儿啊，赶紧看出来了。他现在看着刘备，就听刘备怎么说呀、刘备一翻脸，灵包的命就没了。刘备啊没听魏延的话，哎，文长不必如此，灵包将军是讲信用的，我放他回去，他自然要劝说张任将军，你不必多说了。哎呀，魏延急得直搓手啊。灵包啊把悬起来这颗心本儿才算放到肚子里，心说，嘿，魏延呢，你这两句话白说了，我谢过皇叔信任。说完了，灵包上马走了。刘备派黄忠守左寨，派魏延守右寨，然后自己带领着刘封、关平回兵到涪水关。庞士元一听说打的大胜仗回来了，这位军师亲自把刘备接进帅府，摆酒与文武贺功。他劝刘备啊，主公，现在可不能停歇下来呀、应该是一鼓作气，长驱直入，兵进洛城，随后取绵竹，得成都，西川一举而下。刘备一听不行，他直晃头，怎么回事？感情现在刘备心里很复杂，他主要是惦记着荆州，荆州现在怎么样了？好长时间诸葛军师也没来信儿了，我听说这江东的孙权已经把他妹妹孙尚香给接回去了，如果把夫人接回江东，不用问，他就跟我隔亲断义了，那么孙权要进一步北联曹操，我这荆襄九郡可就危险了，取西川一鼓作气，我的军师是那么容易吗？西川取不下来，荆州再丢喽，这可怎么办呢？庞统啊看出点刘备的心思来了，刚想要开导他几句，忽然探马跑进来了，禀报刘备和庞士元，说是张鲁啊领五万精兵攻打夹门关，你看怎么样？刘备看了一眼庞统军师，不能急于进兵啊，张鲁现在取夹门，夹门一丢，我们归途就算断了。庞统一看，主公，您不必担忧，莫看张鲁统精兵几万打夹门关，他那叫虚张声势，我推荐一人足以拒张鲁，谁呀？就是那孟达。他用手这么一指，孟达把酒杯一放，站起来了，拱手施礼，孟达愿请令，不过我得带一个助手， 谁呀？霍峻、霍仲淼，我二人同守关隘，万无一失。刘备大喜，当时给孟达一万精兵，一声炮响，奔了夹门关了。这顿酒宴喝完了之后，庞统还是再三催促刘备赶快进兵啊。刘备告诉他：“军师啊，你让我好好想一想吧。”那也好，望主公您深思。刘备坐在书房这会儿，他前思后想，一下子还真理不出个头绪来。哎呀，是进兵好，是不进兵好呢？就在这时啊，帘笼一挑，从外边进来两个人，是庞统和法正。哎，刘备心说怎么着，又来催我来了。庞统到了跟前呢，给刘备道喜：“主公，我给您贺喜呀。”“我喜从何来？”“主公又得贤士。”“啊，贤士安在？”说着，法正出去请进一个人来，把刘备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一看这位啊，那头发一尺来长，在肩上披撒着，怎么这样啊？法正赶忙过来给引荐，说：“这是我川中大贤呐、啊，此为姓彭，名让，字永年，曾在刘璋手下为官。不过这个人的为人是刚直不阿，宁折不弯呐、啊，说话不好听，忠言逆耳啊。刘璋哪听得了那个呀？得罪了刘璋，被刘璋授以坤刑。坤刑就是把头给剃了，怨不得头发一尺多长呢，才留起来的。彭样知道主公之仁德，是特来归顺。”哎呦，刘备赶忙施礼，然后请彭永年上座。这位彭先生说话是够直的呀。“皇叔啊，你这一万精兵顷刻之间就要全军覆没，我不能不来相告啊。”刘备听到这会儿暗暗打了个冷战呐、啊，心生何出此言？您在人家洛城前不是得了两个大寨吗？把黄忠、魏延安排在那儿了。皇叔啊，你厮杀半生，怎么会不晓得兵书战策呀？人家自己扎寨扎那儿行，你在人家那儿不行。因为什么？这两个寨子全在江水的下游，如果人家要把涪江水一绝，水淹二寨，皇位二将心危呀。皇叔不可不察。几句话说的刘备出了一身冷汗呢、啊，他赶忙站起来给彭永年深施一礼：“多蒙先生指教。”使辈顿开茅塞，如梦方醒啊。他赶快修书，给谁写信呢？黄忠、魏延呢？让他们日夜巡江，多加小心。这信还没等送出去呢，有人来报说魏延将军呢、啊，捉得敌将凌包来见主公。哟，刘备一愣，这怎么回事啊？一问才明白，感情刘备安排完了，黄忠、魏延一走啊，这二将就到江边去看了。嘿，二位一看这地方可危险，咱再下哨，人家自己扎寨扎这儿行。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下期节目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 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实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 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明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袋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袋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袋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40%，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又到了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节目，跨越山河湖海，探寻舌尖上的风味。立夏是夏天的开始，倏尔晚风开始变得温暖，茉莉花香接替了栀子花的温柔，天地始交，万物并秀，这时候的植物、瓜果、海鲜都开始活跃生长，而中国人最喜欢用食物来感受季节和温度的变化，也因为立夏尝鲜而变得充满期待。
4: 立夏是夏天的开始，倏尔晚风开始变得温暖，茉莉花香接替了栀子花的温柔，仿佛就在一瞬间，夏天就要来了。天地始交，万物并秀，这时候的植物、瓜果、海鲜都开始活跃生长，而中国人最喜欢用食物来感受季节和温度的变化，即使像立夏这种在24节气中存在感并不强的节日，也因为立夏尝鲜而变得充满期待。立夏蛋是立夏这天最经典的食物，长江以南，立夏的前一天，家家户户都会支起煤炉开始煮蛋，立夏吃了蛋，热天不住夏，人们用这样的方式祈祷夏日平安。老宁波人尤其重视这一天，老人们总是会早早就去市场买好调料，鸡蛋瞬间变身温室里的花朵，在酱油、盐和茴香的滋润下变得深沉起来。到了下午，咕嘟咕嘟的煮蛋声和虫鸣鸟叫合奏一曲动人的交响乐，是童年最美的音律启蒙，耳朵享受的同时，鼻子也开始享受，那一撮红茶沫开始发挥香气，大老远就能闻到，在时间的孕育下，茶叶蛋才有诱人的口味与香气。圆溜溜的鸡蛋是否真的在立夏吃过之后能保证夏天的平安，恐怕很难说，但至少因为这一颗蛋的存在，让每一个立夏回忆起来都充满快乐。立夏时节正是部分农作物和水产品成熟的季节，所谓不时不食，哪里需要什么特别的风俗和食物来庆祝，把当季的食材从山河湖海搬上餐桌，它们共同构成了人们对于立夏的急迫期待。蚕豆生在立夏时节最耀眼的食物，当之无愧的可以作为立夏这部电影中的主角。镇泽人喜欢用一盘清炒蚕豆当作夏天的欢迎式，安徽人喜欢用一碗蚕豆饭来庆祝立夏。平淡无奇的嫩蚕豆带着季节独有的鲜美，再加上笋和鲜肉的加持，一碗蚕豆糯米饭足够阐释尝鲜二字的内涵，多加一勺猪油，蚕豆饭就变成了宁波人口中的窝豆糯米饭。 如今人们喜欢把这种方便又好吃的饮食叫做立夏饭，但其实在更传统的意义上，赤豆、黄豆、黑豆、青豆、绿豆五种有色豆掺进精米中煮成五色饭才能叫做立夏饭。随着天气的逐渐增温，万物都开始疯狂地汲取养分，肆意生长，所以立夏也是一个成长节点的重要标志。不管是植物还是人，都会趁着这股子劲头奋发，比如冬小麦开始了新一轮收获。光饼是福建街头常见的小吃，人们用食物串起对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怀念，作为立夏三星之一。

0: 一的小麦将第一缕麦香展现在了光饼的身上，于是也成为了如今立夏必吃的食物之一。光饼的制作秘诀在于开，只有揉面的时候让光饼开好了，烘烤出来的饼才可能如铜面般光滑。在烧红的饼炉里历练一番，麦子的香气展露无遗，既是主食又是点心，不仅口感酥脆，还能随着时节变化在其中加入不同的时令蔬菜，像立夏的时候春笋就必不可少。将似玉笛般的小笋加入光饼中食用，再加上福建人最爱的红糟，每一口都舌尖生鲜。福建人也爱吃夏饼，叫做夏稞，是用麦粉或米浆为原材料，再加佐料摊成的，甜口的加白糖，甜如初恋。咸口种类更加多变，加盐、葱、韭菜，或是虾皮、肉丁、鲜肉、蒸肉、蛋等，佐料和米浆一起在大锅里被收得服服帖帖，一出锅就被抢完了。还有一种类似的食物叫做面衣，咸用草头夹虾皮，甜用枣肉夹猪油，所谓面衣。北方也有类似的食物叫做糊塌子，但心里总觉得面衣多了几分娇羞，也多了几分侠骨柔情。每年立夏一至，江南一带就开始流行一道乌米饭，和光饼相似，乌米饭也承载了许多的当地人的历史故事和传说，既有木莲救母、慈母孝子，也有狱卒救孙膑的革命情深。实际上乌米饭其实是用乌饭树叶的汁水浸泡过的糯米蒸煮而成的一种米饭，它是从唐朝就流传下来的古老食物。荆楚岁时记说，乌米饭是寒食取阳铜叶染饭，其色清而有光，能祛风解毒，防蚊虫叮咬，深受南方人青睐。古籍里多有做法记载，采集来野生植物乌饭树的叶子，剪去老叶，加清水搅碎，静置后再用筛子滤出乌叶汁水，然后把洗干净的糯米浸泡乌叶汁，最后捞出放入木瓮里蒸熟，大约半个小时就可以了。用乌饭树染色后的乌黑糯米不仅能蒸饭，还能包成粽子。每到立夏，浙江、江苏、湖南、江西、安徽等地都会开始做乌米饭，便会有家家皆烹、户户皆食的妙景。四季变化，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情绪和特点，春天像初恋般浪漫，秋天则有着金婚般的沉稳，而夏天的到来则像是错过多年后和初恋在街角相遇，一段埋藏在心底的情绪开始隐隐萌芽。一碗饭里有深情，一碗饭中有时节，餐桌上的食物总是寄托着人们的喜怒哀乐，也反映四季的流转和变化。
1: 如果要为西南人民寻一味灵魂解药，让外地人避之如蛇蝎的，那必定是鱼腥草了。所以外地人也不必对贵州人对折耳根的热爱感到奇怪，因为你说不清它的玄妙，但身体反应却骗不了人。正所谓你之砒霜恰是我之蜜糖。
0: 如果要说有什么是西南人民的精神鸦片，而外地人避之如蛇蝎的，那必定是鱼腥草了。但说真的，在鱼腥草好不好吃这件事上，西南人民从来不与他人吵嘴，因为好吃这件事情就和爱一样，你说不清它的玄妙，但身体的反应却骗不了人，你之砒霜还真是我之蜜糖。虽然现在西南三省包括湖南都吃鱼腥草，但要论真爱还是贵州人。与其他地方不同，贵州人吃鱼腥草不吃叶，专爱吃它的根，也就是折耳根。

贵州人不仅每天要吃掉将近3万吨折耳根，甚至贵州本土的奶制品企业还推出了折耳根味酸奶。其实折耳根的味道并不仅是鱼腥味，还包含着属于草木根须的一丝涩味，有如同香菜等调味料一般强烈的腥香。新鲜又嫩的折耳根细嚼之下还会有一缕回甜，口感是既脆且韧，很有嚼感。因此贵州人用折耳根就用得精妙了。作为调味点睛之笔的折耳根，首先一定要切碎，切碎之后拌在菜里，折耳根本身的脆韧口感就突出，而鱼腥味就减弱了。折耳根最适合搭配油多的荤菜和主食，清脆的口感和微涩的滋味特别解腻。折耳根也最是适合搭配辣椒，辣椒能盖住折耳根的鱼腥味，又能突出那股独特的腥香，又是油又是辣，总是红油辣椒爆炒的贵州菜把这两个特点都集齐了。折耳根在贵州美食里的地位，就像周星驰电影里的吴孟达，作为黄金配角贯穿在每一道贵州小吃家常菜里。对贵州人来说，天天吃顿顿吃折耳根一点都不夸张。早晨踩着7点落下的阵雨留下的水洼去上学，阳光照在卖糯米饭的早餐摊上，拌了猪油和酱油的糯米饭粒粒饱满，泛着焦糖色的油光，给巴掌大小的糯米饭团放上油辣椒、土豆丝、泡萝卜、香肠和脆哨，最后一定要加一勺子折耳根碎。这平凡的早点一下子就能变得不同凡响起来。折耳根的精髓在于去油解腻，切碎以后口感清清脆脆，混在黏糯的糯米饭里可以保持口感的平衡，如同买好的一颗颗彩蛋，时不时嚼到就爆发出独有的腥香。下课了，小孩们总会趁着长达20分钟的大课间或是体育课自由活动的时候，三五成群的跑去买小吃，这小吃肯定就是炸洋芋。每个学校的后门一定都有一家最好吃的炸洋芋小吃摊，一家炸洋芋好不好吃，关键就在辣椒蘸水。所谓蘸水，可以理解为沙拉里的 sauce， 是将烘焦的干辣椒粉搭配香油、酱、醋、盐，还有蒜泥调成的蒜水做成的酱汁，用来凉拌，所有的调味全系在这一勺里。而辣椒蘸水的灵魂其实不在于辣椒粉，是折耳根。辣椒粉家家都是差不多的味道，唯独加入了折耳根的蘸水，风味一下子就能凸显出来。老板将炸好的洋芋条捞入铁锅里，撒上葱花香菜，舀一勺折耳根辣椒蘸水浇上去拌匀，香味一下子就出来。到了放学玩一会儿再回家，妈妈肯定已经开始摆上饭菜了。买一把细嫩的折耳根回家，摘好切碎凉拌，有经验的妈妈一定会多放点酱油和醋，因为折耳根不易入味，要让折耳根在佐料里多泡一会儿，入味了才好吃，什么鱼腥味早去掉了，只剩下独特的腥香。剩半把折耳根和大片腊肉、蒜苗段、干辣椒下锅爆炒，一定要让折耳根吸满了腊肉的油盐咸香和辣椒段的干香辣味，吃起来既有肉味又解腻，甚至还有一丝回甘，比腊肉本身还好吃。一荤一素都是下饭菜，足够一家三口美美的吃下一锅饭。哦对了，老爸下班路过菜场时，去卤肉摊子上称的半斤卤猪耳朵，切薄片红油凉拌，里面那香香脆脆的又是折耳根。看到这儿，肯定会有人面色如纸，难以理解贵州人对折耳根的甘之如饴。其实最早的时候，并不只有西南一片的人食用折耳根，作为野菜的一种，折耳根以前在整个

0: 叶片蔬菜来说，折耳根更能适应干旱贫瘠的土壤，是灾荒时的救命食物。无论是哪一原因，最后都促成了现在贵州人和折耳根的一段缘分。现在对一个人生活的最高赞美就是有烟火气，那么折耳根就是最贵州的烟火气。它看似不起眼，但作为配料，从早餐到宵夜，贯穿了贵州小吃和主食调味的灵魂。它在翻滚的油锅里，在家常小炒的锅气里，在燃烧的炭炉里，它在上学路上，在家庭的餐桌上，也在夜市摊里，承载了一个贵州小孩从小到大每一个场景的食物记忆。一个人的相思总是从嘴巴先开始的，可因为别的地方不怎么吃，折耳根就这样变成了一个贵州人离乡后再难弥补的味觉缺憾。或许对于贵州人来说，再没有比折耳根更能承载故乡的食物了。
1: 这世上能统一散装江苏的大概只有美味一词，当你踏进江苏的那一刻，你就注定要一失嘴成千古恨。无论是物阜民丰的苏南，扼怀控湖的苏北，亦或范围模糊的苏中，自成一派的南京，都足以让你食指大动，吃到不知今夕何夕。
0: 这世上能统一散装江苏的大概只有美味一词，尤其是在初夏时节。初夏的江苏到底有多美味？这么说吧，本着为每一位吃货负责任的态度，强烈建议这段时间轻易不要去江苏，因为在踏进江苏的那一刻，你就注定要一失嘴成千古恨。无论是物阜民丰的苏南，扼怀控湖的苏北，亦或范围模糊的苏中，自成一派的南京，都足以让你食指大动，吃到不知今夕何夕。江南诸州苏最为大，以苏州为老大的苏南，文脉悠久，富庶精致，在饮食文化上也别具一格。四十八节有着丰富的时令食物，唐伯虎曾做过一首江南四季诗，描绘了苏南地区的四季风俗大略，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便是美食。不食不食是苏南人的美食信仰。立夏之后，白蚬、桂鱼、甲鱼、荠菜等虽依然鲜美，但毕竟流水落花春去也，在苏南人的食谱上，他们只能眼睁睁失宠了。新得宠的是一袭红衣娇滴滴的樱桃，所谓苏州好，新下食樱桃。苏州樱桃分为朱樱、紫樱、蜡珠、樱珠等珠品，以前是苏州文人立夏这天举办送春宴、张春宴的主角。由于同时出席频率较高的还有竹笋，于是这场宴席也有了樱笋宴的俗名。平常人家则以樱桃、青梅、他麦在立夏这天供神享仙，名曰立夏见三星。立夏之后，蔬果鲜鱼之类应后迭出，不绝于世，苏州人称为麦食星。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在苏南人餐桌上英勇现身的蚕豆。苏南最好的蚕豆产自吴江，皮薄如增而叠，肉细如粉而腻。吴江人范烟桥在茶烟歇中明确表示了对家乡特产的信心，摘而剥之，小如薏苡，煮而食之，可忘肉味。苏州人似乎更热衷于炒，新鲜的蚕豆剥去半壳，剪开豆瓣，下油锅炒松，就有了一个江南风的名字，兰花豆，用来下酒是极好的。

常熟、太仓与隔壁南通市的海门启东则不约而同迷上了另一种美食麦蚕。光是比一下名姓就知道麦蚕没有兰花豆那么风花雪月，它曾是农家人春夏之交赖以度日的食物，如今已较为少见，偶尔见到已改头换面。以前是麦穗煮熟后去芒壳磨成细条，看起来像幼蚕一样，如今则被揉成一团，更名青麦团，成为年轻人尝鲜的点心。说到鲜，无锡人分得最清，地三鲜、水三鲜、树三鲜。地三鲜是蚕豆、苋菜、黄瓜，水三鲜是海丝、石鱼、河豚，树三鲜是樱桃、青梅、杏子。山河湖海几乎都要尝遍，而整个苏南最鲜的地方还得是苏州古城的封门横街。樊鳖乐卓甲之属，弥不甜脆，其中最名贵的是石鱼，最多的是石首鱼。初夏时节，融合了湖光山色的碧螺虾仁，对苏州人来说已经过时了。碧螺春茶必得是明前的，此时正是小河虾最肥美的时节，分出虾仁、虾脑、虾子，称为三虾。葱姜黄酒炒虾子，熟油炒虾仁，再与虾脑炒熟，浇到一碗面上，就是苏州最地道的初夏味道——三虾面。同时肥美起来的还有小龙虾，可从初夏一直吃到九月。

淡水小龙虾的烹饪方法原出于江苏盱眙，但真正把龙虾吃出名堂的却是鸭都南京。四到九月的南京人每天要吃掉20万斤的小龙虾，十三香、清水、蒜蓉、干煸、冰镇、秘制，据说南京人有100种方法来享用小龙虾这种美味，就像他们有100种方法来对付鸭子一样，游刃有余。在江苏，吃是一件因地制宜的事儿。如果说在苏南是为了尝个鲜，那么苏中一定是个让人大开吃戒的地方。苏中的地理界限模糊，但美食却不含混。以刀工而著称的淮扬菜恰好源自这里。在刀口火焰上生活的苏中人对美味的要求更高，要形色香味兼备，但是扬州一座城市便足以折服挑剔的老饕，原因无他，两个字，精致。扬州最广为人知的两道美食，一个是狮子头，另一个是扬州炒饭。扬州炒饭被许多厨师改良，做法颇多，为火腿肉与河虾仁是永恒的主角。河虾是清明之后才大量上市，许多人吃到正宗扬州炒饭后才知此前所吃的扬州炒饭是山寨的，不由大呼上当。扬州炒饭讲究米饭颗粒分明，晶莹透亮，不但要吃起来软硬适中，香润爽口，而且看起来也要色泽鲜明和谐。在颜值上，实心的青豆功不可没。在淮扬菜中，将肉剁碎团圆的菜肴有多种，即使同一道菜肴，在不同的季节也会有不同的做法。狮子头就是其中之一，扬州当地叫做馋肉，既考究刀工，又考究火候。扬州人做狮子头，主料选择淮猪肉。春夏时节，以五肥五瘦为主，粗切细斩，加入剁碎的荸荠丁，团团入锅炖，炖好之后抖抖的，酥烂通透而不失其形。要点就在于对火候的掌握。初夏时节，扬州人做家常狮子头，一般会在狮子头将成时加入一把实心的蚕豆瓣，碧玉撒在白汤中，让人眼前一亮。一趟江苏吃下来

0: 大概就能从饮食中体味江苏和以散装了。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的苏菜，内部上分为苏西菜、淮扬菜、徐海菜、金陵菜四种，单是初夏时节，各地差异已如此之大，一年四季的差异便可想而知了。谁也不能代表谁，谁也不想被谁代表。对吃货们来说，这可能是江苏散装带来最实惠的好处了。
1: 梦过春初新酒，先过秋末晚松。提到时令，只会想到春酒下江，冬炉秋蟹就有点落后了。在时令成为新常识的当下，想吃的脱俗，不妨另辟蹊径，带份海带嫩芽回家吧。
0: 从古到今，时令都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信仰。古时文惠公子问隐士周游，蔬食何味最盛，大约初春新酒，秋末晚松。到了现代，国人依然乐于在自然的脉搏同其生气，不时不食，不令不食，在快节奏的当下保有一份不徐不急的浪漫。但提到时令，只会想到春酒下江，冬炉秋蟹，就有点落后了。在时令成为新常识的当下，想吃的脱俗，不妨另辟蹊径，带份海带嫩芽回家吧。为什么是海带嫩芽？这要从它的故乡福建霞浦县说起。霞浦位于中国南北海岸线的终点，北连长江三角洲，南接珠江三角洲，与台湾岛隔海相望。霞浦拥有700多平方公里的滩涂，滩涂上遍布竹竿、浮标和鱼排，潮水退去，海水冲击而成的虎皮状纹路浮现在海床，上万根竹竿由远及近绵延数十里，蔚为大观。别小看了这些竹竿，每一根都是渔民们从山上的毛竹林砍下运输而来，每一根毛竹还要经过疏通竹节这一环节才能插入海底。毛竹一根长16米左右，重200余斤，将它插入滩涂可是不容易的工作。落日融金，暮云合璧，渔夫们穿梭。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2: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派。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四季养生小知识，一夜饭饱损一日之寿，这句古训藏着饮食养生真谛。如何科学吃晚餐才能守住健康？
3: 孙思邈曾说，夜饭饱损一日之寿，就是说晚上吃撑一顿就是在减损一日的寿命，故晚餐以少食为养生之道。晚餐不宜太过丰盛，知名中医任之堂创办人于浩认为，四高都是吃出来的，要是您本人或者亲人朋友患有高血脂、高胆固醇、高血糖、高尿酸等疾病，每每到医院检查都会听主治医生继续絮叨吧，平时要吃清淡点啊，怎么和你说了还不忌点口，你呀都是吃出来的。医生说的没错，其实得了这些病多是因为未完全消化或转化的物质。为什么现代人身体消化转化不了？一是吃的多了，二是脾胃功能弱了。脾胃功能的下降则是由于长期 期饮食不节。黄帝内经说，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又说大饱伤脾，就是这个道理。一，胃肠怕堵，不怕饿，饿一饿更健康。曾有个糖尿病患者，当谈起饮食对于他疾病的影响的时候，他很肯定地说，我已经很注意了，早餐中餐都吃得很少，就晚餐吃饱一些。但他想错了，也吃错了。医师告诉他，人体晚上消化机能最差，阳气都收敛潜藏起来，吃的营养越丰富越转化不了，剩下的就是垃圾，反而容易导致疾病。二，一日三餐中晚餐要吃的最少才是养生之道。患者仍然担心地说，我身体虚，晚餐那顿一定要吃饱，马无夜草不肥，如果我晚上不吃饱，半夜都会饿醒。其实哪儿会呢？记住，我们的肠胃怕堵，不怕饿，半饥半饱，人身体轻快精神，吃得肚子鼓鼓，反而疲劳没劲儿。营养不是越多越好，恰到好处最妙。就好比耕田种地一样，肥料要淡淡的，稍微过浓一点儿，反而会把植物的根给烧掉。所以古人说过犹不及，我们吃饭要宁留三分饥，也不十分饱啊。三，夜饭饱，损一日之寿。后来在于浩医生的建议下，那位糖尿病患者把晚餐减成半饱，结果最大的受益就是以前老容易心慌，把饭量减半后心就不慌了。可见心慌未必竟是气血不足，对当代人来说更多是饮食过度，胆胃不降，堵在中间造成的心慌。其实只要管住嘴，保持半饱状态，使六腑保持空灵，五脏没有压力，心也就不慌了。中医的经络理论中，心与小肠相表里，小肠化食物的能量来源于心脏，小肠脉不通会加重心脏的负担。所以对于心的功能不够强大的人来说，饮食非但不能大补特补，还要吃的少量，要注意节制，不能让小肠有壅滞阻塞。老人尤其是这样，老人多数心的功能有所降低，胃肠动力也不够，吃得过多，心与小肠都受损，不可不戒。很多老人都是在大饱后去世的，特别是晚餐吃饱吃撑，就在睡梦中不知不觉去了。孙思邈那句夜饭饱损一日之寿，就是说晚上吃撑一顿，就是在减损一日的寿命，故晚餐以少食为养生之道。晚餐轻薄淡少的特质，富贵病也找上年轻人。四高疾病已不是中老年人专利了，现在心脑血管内分泌专科见到越来越多的是年轻人。年轻人大部分朝九晚五，薄于工作，早餐中餐草草了事，只有下班了才有把晚餐搞得丰富点，晚上应酬也多，不醉不饱不归。有些人还有常年吃夜宵的习惯。年轻人的心胃功能好一些，所以对一时饱食没什么感觉，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时间长了脾胃一伤，毛病都找上门，这跟现代饮食文化误区分不开。在此推荐李欣对食物的观点供参考。食物可用厚薄轻浊几种特质划分，轻薄大多属蔬菜，不油腻的烹调方法，在重视感官刺激的现代烹饪习惯里注入轻薄淡少的特质，避免厚浊重多杂的取向，这对健康更有益，尤其是晚餐，此时人体正缓慢关机，进入充电休整状态。少食减食对四体不勤的现代脑力劳动者而言，这是个合适的选择。饭吃七分饱，健康活到老。 民间和中医一直有每餐七分饱，健康活到老的说法，这是真的吗？饭吃七分饱，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是十分正确的。很多长寿老人们的生活经验以及民间养生理念都涉及节制饮食，适可而止的七成饱现象，很有意思。比如我邻居老师的妈妈，今年95岁高龄，她每顿饭都控制量，绝不多吃。为了更好解释这种现象，赵丽萍教授团队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营养所刘勇教授团队合作完成的研究证实，有节制的低脂饮食更能让动物长寿。七分饱到底是怎样的感觉？七分饱是一种因人而异的感觉，有点抽象，不好衡量。专家认为可以用下面这个方法来衡量七分饱。胃里还没觉得满，但对食物的热情已有所下降，主动进食的速度也明显变慢，但习惯性的还想多吃。可如果把食物撤走，换话题转移注意力，很快就会忘记吃东西。有一个标准需要牢记，那就是如果吃饭时间相对规律固定，这顿吃了七分饱，第二餐之前是不会提前饥饿的。也就是说，如果提前饿了，就意味着没吃到七分饱，可以适当再增加一点饭量。

0: 四季养生小知识，世上所有的病本质都是免疫系统打了败仗，如何激活免疫活力，筑牢健康防线，接下来就让我们解锁提升免疫力的实用妙招。
1: 许多人开始关注免疫力这个词儿。有一位医学心理专家认为，世上所有的病都是免疫系统打了败仗。为什么呢？来看看他的感悟。偶闻身边又多了一位患

0: 癌症的朋友，对于他生病我没有感到意外。他的家庭关系一直很糟，人呐，在家庭里承受的煎熬、抑郁、伤痛都会沉淀在身体里，你的大脑暂时忘记了，可是你的身体会一直记得。我们一直低估了身体的智慧，人体里有着一套精密的免疫系统。我这里说的免疫系统，不仅是西医所说的狭义的免疫能力，还包含自我诊断、人体资源管理、自我修复及再生。当我们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的时候，最先攻击到的是身体的免疫系统。 70% 以上的人会以攻击自己身体器官的方式来消化自己的情绪，这是导致出现病症的最大原因之一。不同情绪会攻击不同的器官，我国中医的古老智慧就曾提出，肾主恐惧，肝处愤怒，肺藏哀伤。此外，吃力紧张多半引发肠胃疾病，常感到不如意、好强的人爱偏头痛，优柔寡断、缺乏自信通常是糖尿病人的情绪标签。再以女性为例，生气不消易得乳腺增生，长期郁积易患乳腺癌。忽视女性身份会影响卵巢健康，例假紊乱、夫妻感情不和者妇科疾病纠缠。研究表明，导致免疫系统出现问题的情绪排名，前七名的依次是生气、悲伤、恐惧、忧郁、敌意、猜疑以及季节性失控，如夏季频发争执和摩擦，冬季抑郁患者会比平时多。有人做过一个实验，把猴子吊起来并不时给予电刺激，使猴子一直处于焦虑不安的情绪中，不久猴子便得了胃溃疡。采用纤维胃镜、 X 光、脑电图及生化对胃病的病理机制进行研究，发现胃病的发生与大脑皮层的过度兴奋或抑制、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密切相关。当感到皮肤过敏、喉咙不适、胃痛、胃溃疡、失眠多梦、经常性头痛等问题，我们常常会想是不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其实很多时候经常性的负面情绪才是幕后黑手，所有的委屈、纠结、愤怒终将化作一场免疫风暴。在西医经验可知的范畴里，仍然有很多突发性疾病，没有人知道具体诱发的原因。现代人越来越容易患各种各样的病，是因为不注重健康吗？不是，太多人不惜重金把精力花在养生上，但这种想法是单纯的把身体看作一个机器，忘记了身心一体，甚至身心灵一体。有一位突患肺癌晚期的女士，婚后她一直都跟公婆住在一起，虽然丈夫一家对她还不错，但她非常希望能够有自己的空间，跟丈夫提过几次想搬出公婆的家都遭拒绝。后来她也慢慢不再提这事儿了，直到去年她在毫无征兆的情形下得了肺癌，检查出来的时候都已经是晚期。她家经济条件特别好，除了接受西医的治疗外，家人还帮她找了一位著名的心理治疗师。当心理治疗师在一次催眠治疗中问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他只说了一件事儿：我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家，只跟丈夫儿女在一起，不用很大，不用很久，几个月就好。他平静地说出自己的心愿，嘴角划过一抹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的微笑。人们只喜欢好的情绪，比如快乐，而把负面的情绪比如悲伤、恐惧压抑下来。我们不知道委屈、憋屈、压力全都累积在身体里，终有一天一场免疫风暴就能带走人的性命。身体的不适和病症是内心的呼喊和求救信号。昨夜有位朋友和我夜谈，聊起关于情绪和疾病时，他很感兴趣。他问我，我弟弟少年白头是什么情绪引发的？ 我说，可能是我已经非常尽力了。他问，怎么缓解？我答，做自己，把别人的愿望还给别人。他点点头，又问，我爸在我妈去世那晚一夜白头，也是因为情绪吧？我说，是的，太过悲伤，绝望。他问，最近我无缘无故掉头发的原因是什么？我答，焦虑。他问，我也不想焦虑，可是臣妾做不到啊。我说，为什么要活在未来呢？活在现在。千万不要忽略那些隐藏在情绪底层巨大的窗口啊。我们常说，气死我了，压力好大，心有不甘。这正是情绪在作祟。生气让人感觉失控，身体自动释放出大量有害呼吸系统的因子。焦虑让人的身体进入到空铁壶干烧的状态，一点点消磨掉人的心力。压力让人沮丧，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捂住了人的鼻子，看得见五指透过灰色的天空又摸不到。身体是不会说谎的，它忠实地帮我们储存所有的情绪。而生病其实是在提醒我们要去真实地面对自己真正的需求，妥善地去处理，并相信身体的能力。生病不能只治病，还得找到病症所在。当我们肠胃不适，只是大把吞下胃药，却逃避压力和紧张的根源。当我们皮肤上的各种红疹犹如一座座小火山的爆发，但却没有发出我很生气，请看看我的愤怒的心声。很多疾病都是我们自己的情绪引起的，即使好了一点，我们的情绪再上来的时候，健康又受到影响。一位朋友得了严重的盆腔炎，久治不愈。这场病是在前夫有外遇后得的，其实那是他的身体在帮他说出，我不会再跟一个背叛我的人在一起。幸运的是，离婚后找到一个真正爱他的人，结合适当的调理和治疗，他的病早已痊愈了。古人云，心病还需心药医，现在看来不无道理。一位医生朋友说，现在来医院就诊的患者中，心身疾病超过三分之一，躯体疾病少于三分之一，而且躯体疾病又会导致心理问题，所以他们不能再仅仅依靠单纯生物医学模式来治疗这些患者，而应当从生物、心理、社会三个层面去治疗。什么时候疲劳到了一个临界点，你需要休息？什么时候将病未病时，你需要管理自己的免疫系统？什么时候需要大哭嘶吼？什么时候应该放手宽恕？什么时候值得大胆自信？因此，懂得爱自己，不仅仅是住最好的房子，吃最精致的佳肴，而是你比谁都能更关心自己的情绪，比谁都更敏锐地觉察身体发出的信号，比谁更懂得所有的负面情绪都会堆积在潜意识，比谁更懂得如何通过潜意识来释放自己的负面情绪。这样才算懂得爱自己，不然你连健康都没有了，你拿什么爱自己呢？
1: 四季养生小知识，古中医认为呼吸入腰百病全消，为什么呢？
0: 如果你的呼吸只吸到肺里，那么只是维持生命。假如你的呼吸能够过腰入肾，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古中医认为，呼吸入腰，百病全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命的延续，脏腑机能的运转，都是靠气的流转。五脏之气，六腑之气，经络之气，筋肉之气，我们的四肢百骸，全身上下，无不有气的运转。那么这一身之气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输布的呢？我们不妨从头说起。脾胃运化而来的水谷精气和肺呼吸而来的天地清气混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胸中的宗气。宗气在上如天，似星罗棋布，而人的元气在下如坤土无边。

空气和元气融合，形成一身之气。一身之气融合生成以后，又各自分布于脏腑，形成脏腑经络之气。所以说，宗气必须下行与元气交融，才算完成使命。那么宗气是如何下行的呢？靠的是肺的肃降作用。什么主肺气的肃降呢？除了肺本身的功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我们的肾。中医认为肾有封藏之能，封藏之能的表现除了固精摄精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纳气。肾气强，纳气有根，则肺的肃降才得以正常实施。因此呼吸这件事儿必须入腰入肾才算最好，这样就意味着肾发挥了纳气之功，肺气得以肃降，宗气得以下行，元气得以滋养，一身之气才得以周流。一身之气的周流正常，脏腑功能才会正常，我们的身体才会健康。这就是所谓的呼吸入腰，百病全消。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呢？咱们普通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做深呼吸。深呼吸的时候，不但胸廓扩张，腰部尤其是双肾处也要有力扩张，感觉如气入腰，使得呼吸深远绵长，好最大程度地发挥肾的纳气之效。如此可以让宗气下行与元气交融。我们每天在空气比较新鲜的地方做深呼吸200次，日久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保健效果。但遗憾的是，生活中能主动这样做的人太少了，大部分人只是浅浅呼吸而已，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如何深呼吸到腰部呢？这不得不谈到腹式呼吸。其实我国古代医家早就认识到腹式呼吸有独特的去病延年之奇功，于是创造了吐纳、归息、气沉丹田、胎息等健身方法。唐代名医孙思邈对腹式深呼吸尤为推崇，他每天于黎明至正午之间行调气之法，仰卧于床上，舒手展脚，两手握大拇指节，距身4-5寸，两脚相距4-5寸，数数叩齿饮玉浆，就是唾液，然后引气从鼻入腹，吸足为止，久住气闷，乃从口中细细吐出，勿使气尽，再从鼻孔细细引气入胸腹。这种腹式深呼吸吐故纳新，使人神清气爽。腹式呼吸之妙，一是锻炼肺泡，增加肺活量。腹式呼吸好就好在呼吸时膈肌上下活动范围加大，胸腔容积得到最大范围的扩展和回缩。呼吸一次约为10到15秒钟，能吸入1000到1500毫升空气，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肺组织，使中下肺叶的肺泡在换气中得到健康的锻炼，改善了肺部的血液循环，从而防止肺的纤维化，延缓了老化，保持良好的弹性，提高了肺活量，可使机体获得充足的氧，随血液运行而布散周身，并能满足大脑对氧的需求，使人精力充沛。二是促进腹部运动，防范多种疾病。我们知道大腹便便的将军肚是孕育多种代谢性疾病的温床，如能坚持做腹式呼吸运动，随着腹部突出及缩回的节奏，可使腹肌得到有效的锻炼，消除堆积在腹部皮下的脂肪，改善体内的脂质代谢，起到防治血脂异常、动脉硬化、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脂肪肝等病的作用。三是疏通经络，健脑安神益智。人体的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足阳明胃经、任脉、带脉等经络通过腹部，而腹式呼吸对经络是良好的锻炼，有利于经脉的运行和精气的流通，保持了内环境的稳定。
尤其是在做

腹式呼吸时，精神专一，一手丹田，在这种禅悦的气功态下，生命节律井然有序，大脑的兴奋与意志和谐平衡，这对防治神经衰弱、情绪抑郁、失眠等症大有裨益。四是改善盆腔血运，增强生殖健康。随着腹式呼吸时的腹部运动，改善了盆腔内的血液循环，增强了生殖系统的健康。如果将腹式呼吸与提肛运动结合起来，更会起到益肾强精、延缓性腺衰老之妙，对防范卵巢、子宫炎症和男子前列腺增生都有一定的作用。二、腹式呼吸之法。腹式呼吸的原则是把腹式呼吸跟胸腔呼吸配合进行，就是在胸式呼吸的同时增加腹部的鼓起及回缩。具体方法如下，在吸气时把腹部鼓起，呼气时把腹部缩回。腹式呼吸注意要点，第一，呼吸要深长而缓慢。第二，用鼻呼吸而不用口。第三，一呼一吸掌握在12秒钟左右，即深吸气，鼓起肚子3到5秒，屏息一秒，然后慢呼气，回缩肚子3到5秒，屏息一秒。第四，每次5到15分钟，做到30分钟就更好了。第五，身体好的人，屏息时间可延长，呼吸节奏尽量放慢加深。身体差的人可以不屏息，但气要吸足。每天练习1到2次，坐式、卧式皆可。腹部尽量做到鼓起缩回50到100次。呼吸过程中如有口津溢出，可徐徐咽下。注意，在进行腹式呼吸的时候，心态一定要安详空灵，从而让心胸扩展，达到身心统调的效果。修炼腹式呼吸能让内在的感觉越来越舒畅，对集中精神也很有帮助。小孩子如能从小养成这种习惯，也多有益处。

0: 听友们，本期养生派就到这里了。因时因地因人，养生没有一蹴而就，只有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2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纪委书记张树立接到了李达康的指示，他就知道这一来陈清泉就撞到枪口上了，他想保也保不住。其实他还是想保的。这位法院副院长人不错，又是省委领导同志高玉良以前的秘书，他没必要得罪。可是李达康要得罪，他有什么办法？该查就得查了，他不查，李达康既可以换个人来查，也可以查一查他。政治斗争就是这么残酷无情，他不以你个人的感情好恶为转移。于是陈清泉等人的问题就上了今晚的常委会，他代表纪委宣布了违纪事实，最后

做结论说，陈清泉等六位同志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有的被群众举报，有的在网上吵得沸反盈天，必须严肃处理，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会议的李达康扫视着众常委说，同志们，陈清泉等六人顶风违纪，绝不能袒护，这一次我们中共荆州市委必须守住纪律的底线。常务副市长老应有些意外，他是陈清泉的连襟，这种时候不得不说话了。哎，李书记，同志们，陈清泉是我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还有一位是市政府的副秘书长，我们是不是慎重一些呀？李达康笑了笑，老应，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能说明白些吗？老应摇了摇头，苦笑着说，李书记，你能不明白呀？李达康收敛了笑容，警告说道，老应，不要徇私情啊。啊，谁敢呢？李书记，我这不是怕制造矛盾吗？市政法委孙书记带着明显的不满接过了话，就是，陈清泉是什么人呢？高玉良书记最喜欢的秘书，不是高玉良书记三番五次打招呼，他陈清泉能当上这个副院长吗？李书记，这个情况你不是不清楚。李达康淡然地说，但是他们谁也没有肆意违法乱纪的特权。孙书记，你也不要有情绪，别一口一个高玉良书记，就事论事好不好啊？孙书记有些激动地说，哎，我不是有情绪，在去年研究政法工作的常委会上，我就对陈清泉提出了意见。李书记，你要我顾全大局，不让我展开说，今天先请问一下，李书记，能允许我畅所欲言地说一说吗？会场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张树立知道，孙书记马上就要办退休手续了，这次常委会可能是孙书记参加的最后一次常委会，潜在的矛盾有可能来一次大爆发。孙书记仕途不顺，对高玉良和李达康都有不满。李达康显然也心里有数，在一片沉寂当中，他看着孙书记，缓缓地开口说，好吧，孙书记，你畅所欲言吧，但我还是要强调，实事求是，就事论事，别动不动就高书记、王书记，这个系那个帮的，这不太好吧？孙书记口气也缓和了下来，好的，李书记，同志们，刚才纪委张树立书记就陈清泉的违纪问题做了通报，现在我想说的不是违纪，而是陈清泉涉嫌违法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纪委知不知道，知道多少？张树立略一沉思说，啊，这个嘛，有几封举报信，网上也有些帖子，有关情况呢，我们准备进一步核实以后再向市委常委会做专题汇报。这位孙书记好像是有备而来的，他说，好，树立同志，我也提供一些情况，请你们纪委调查。我市中院有两名审判员和陈清泉有利益输送关系，其中一个叫金月梅，是陈清泉一手安插到中院的。网上说
金月梅是他情人。正是这个金月梅，在陈清泉的授意下，走简易程序，让山水集团拿走了原属大风厂工人的那部分股权，引发了916事件。同志们，陈清泉这不光违纪啊，是严重的违法，涉嫌职务犯罪。有些案子根本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稍微凭一点良心就能看出是非曲直。陈清泉和他手下利益相关的法官竟然私里勾兑，做出了不少荒唐的判决。这么枉判，背后都有什么文章啊？群众上访反映说，陈清泉通过他的利益法官判案收钱，有理没钱别想赢。我们是某家律师事务所的两个律师，专门和陈清泉的利益法官合作分利。李达康阴沉着脸问纪委书记张树立，树立，这些情况有举报吗？孙书记说的都是事实，身为纪委书记的张树立不敢隐瞒，只好如实汇报。李书记，有举报，而且一直不断，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李达康缓缓地站了起来，他突然一拍桌子，发了脾气。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样下去，公平正义何在？法律尊严何在？我们是不是都失职啊？啊？首先是我这个班长，我这个市委书记失职了呀，同志们。会场上一片沉寂，张树立和众常委都看着震怒当中的李达康。李达康一脸沉痛，难得的对发难的孙书记很客气。孙书记，你上次在常委会上谈到陈清泉的时候，我并不清楚问题这么严重，而且也知道你过去和陈清泉有些工作上的矛盾，所以我让你顾全大局，没让你说下去。现在看来是我疏忽了，武断了，我要做检讨啊。孙书记也客气了起来，李书记，这也不怪你，你有顾虑也能理解，我毕竟岁数到了，马上就下了，你还要干下去，你是得顾全大局呀。李达康恳切地说，但是同志们啊，顾全大局不能成为某些坏人违法乱纪的挡箭牌和保护伞。我相信就是高玉良书记，面对陈清泉这种涉嫌犯罪的严重问题，也不会袒护的。是我们要检讨，首先我这个班长有顾虑吗？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吗？对陈清泉这位和高玉良书记有密切关系的同志，放松了教育和监督，沉重的教训呐。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李达康的秘书进来了，悄悄地和李达康耳语了几句。李达康阴沉着脸对秘书说，你告诉齐厅长，就说我和市委正在研究陈清泉的问题，请他不要再插手了，不是我不给他面子，是党纪国法不允许。秘书走了之后，李达康继续开会说，同志们，瞧瞧吧，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现在开的什么会啊？研究处理违纪干部的会，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的会啊。可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那位法院副院长陈清泉竟然又跑到山水度假村嫖娼去了，竟然被群众举报了，竟然让我们基层公安部门当场给抓获了。张树立倒吸了一口气，我的天哪，陈清泉真是胆大包天，这是什么时候还敢这么玩？又觉得李达康做得太绝，看来不是纪检一家，公安局恐怕也掺和进来了，否则怎么能这么一抓一个准儿？这么一来，陈清泉就不是党纪处分问题了，得按照规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有人把这个话头提了出来，孙书记却问着，开得了吗？齐厅长不是来说情了吗？李达康高深莫测地说，是啊，齐厅长也许是出于善意的考虑吧，希望我们注意影响，法院副院长嫖娼被抓，让我们人民群众怎么看呢？常务副市长老应已经看清了陈清泉的结局，却还在垂死挣扎。同志们，我们恐怕要考虑一下消极影响，这是不是有损党和政府的形象啊？孙书记把手一挥说，我党在延安时期处决了立下赫赫战功的腐败分子萧玉璧、杀人犯黄克功，建国初期又杀掉了张子善、刘青山，请问同志们，这是维护了我党的形象，还是损害了我党的形象啊？李达康顺势表态说，对，我赞成孙书记的意见，陈清泉必须按照规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建议我市人大常委会免去其人民法院副院长职务，其他违纪干部由纪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结果呢，要向社会公布，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大家还有要说的吗？没有了，好，散会。常委会就这么散了，张树立的心里不禁是一阵发冷。他没想到，曾经的朋友和党校同学陈清泉就这么完了。李达康就是这么霸道，没人敢对此表示不同的意见。当初丁义珍出事，李达康不检讨自己，把他叫去一顿臭骂。今天他要敢替陈清泉说半句好话，哪怕只涉及程序，李达康都会让他当场下不了台。其实程序还是需要的，陈清泉嫖娼被抓虽然是事实，但是也得走程序呀，得有了公安机关的处理结果再进行组织处理。李达康不管不顾就敢这么拍板，先双开了再说。想想也不意外，谁让陈清泉做过高玉良的秘书呢？据说还是高玉良最喜欢的秘书。张树立认定，正是高玉良的政法系抓了李达康前妻，才促使李达康盯上了高玉良和政法系的人，一场内斗怕是在所难免了。侯亮平坐在湖景茶楼等自己的老师高玉良，他一直想请老师课，可老师很谨慎，提醒他说自己不光是他老师，还是他领导，吃吃喝喝容易给人烙画饼，又要让人说政法系，酒不喝，喝茶总可以的。侯亮平挑了光明湖畔湖景茶楼，
带了老

0: 老师爱喝的碧螺春，老师总算答应来了。做学生的总得尽点心意，调来汉东省工作，侯亮平一直记着此事，另外也有公事。他还想单独汇报荆州市中院陈清泉副院长的严重违法乱纪问题。此人曾是高育良的秘书，动他还是要给老师打个招呼的。高育良还没到，侯亮平独自坐在窗前眺望湖光月色。这茶楼卖的就是湖景，近水楼台，窗悬湖面，品茗静坐最是惬意。但侯亮平的忧思很快被赵东来的电话打断了。这位新结的盟友乐呵呵地向他通报了一个刚刚发生的情况。对山水度假村的试探性扫黄，竟然一把扫出了陈清泉，可算是出战告捷了。侯亮平嘴上祝贺，心里却暗暗地叫起苦来。盟友出战告捷是好事，可他又该怎么向老师兼领导汇报呢？这种无巧不成书的事，只怕老师兼领导不会相信，必以为他和赵东来里应外合。又想到陈岩石对陈清泉的举报也是赵东来支的招，就觉得其中有蹊跷。正想着呢，老师在服务员的引领下出现在门口。侯亮平见了，赶紧起身让座，鞠了个略带夸张的躬。
1: 高老师好。
0: 高育良乐呵呵地说，
1: 你个猴崽子，怎么突然想起请我喝茶了？
0: 侯亮平说，一是尽尽心意，二来呢，向您汇报点要紧的事儿。高育良笑了，
1: 我就知道你这猴崽子是有事情。说吧，你们反贪局又瞄上谁了？
0: 侯亮平严肃起来，称呼也变了。高书记，是您的一位前任秘书。高育良也严肃了起来，
1: 我的前任秘书好几个呢，哪一个出事了？
0: 侯亮平迟疑了一下，还是说了，陈清泉。
1: 哦，小陈有问题了。
0: 是的，是实名举报，举报人是陈岩石。高育良狐疑地看着侯亮平，
1: 陈岩石，第二检察院。
0: 侯亮平知道老师想说什么，也没解释，又从笔记本里抽出了其中的两张电脑截屏照片，递给了高育良。其中一张照片是陈清泉的怀里搂着一个外国女人在喝交杯酒，还有一张照片是陈清泉和高小琴一起在山水度假村打高尔夫球。高育良戴上了老花镜，仔细地翻看着照片。他问，
1: 这是从哪儿下载的呀？
0: 侯亮平说，陈岩石最近从网上下载的，两年前大风厂股权案一判下来就有了，可当时没人管，照片及时地删除了，最近又有人挂到网上去了。我初步了解了一下，陈岩石的举报不是空穴来风。高育良放下了照片，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他侧身看着光明湖，湖面黑黢黢地浮着一层微光，远处有小船摇过，船影渐行渐远。高育良长叹了一口气，
1: 哎，陈清泉怎么会变成这样？亮平，你把陈岩石的举报内容仔细说说。

0: 侯亮平就汇报起来。根据陈岩石举报，大丰厂股权案涉嫌司法腐败，市中院所做的判决和省高院的终审判决都是错误的。负责此案的市中院副院长陈清泉经常进出高小琴的山水度假村。蔡成功质押大丰股权违规，是假造员工持股会授权书办的质押登记，中院却视若无睹。两名主审法官都和主管副院长陈清泉有利益输送关系，其中有一位还和陈清泉关系暧昧。正是这位女法官在陈清泉的授意下走简易形式，让山水集团拿走了原本属于大丰厂工人的那部分股权，激化了社会矛盾。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33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服务员进来倒茶，侯亮平请他离开，自己擎起紫砂壶往高玉良的杯里斟茶，一股清香扑鼻而来。侯亮平继续说，陈清泉明知质押造假却不查证，和高小琴在山水度假村打着球唱着歌就给判了，贪赃枉法呀。高玉良还是有疑惑，中央三令五申呐，陈清泉还敢到山水度假村去？侯亮平又趁机汇报，他是坚持不懈的去呀，今天嫖娼还被市局给抓了现行。什么？今天嫖娼被抓？对，就在刚才，市公安局赵局长打了个电话，谈工作的时候偶然说起的，应该不会错。高玉良看着湖水若有所思，环境改变人呐。当初在我面前有我镇镇经常提醒，陈清泉有个怕头，也有所敬畏。到了市中院当了庭长院长，判人生死，判人钱财，感觉就不一样了，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陈清泉的事我知道了，陈岩石实名举报了，又让人扫黄捉奸在床，还有什么说的？你们查去吧，他做过谁的秘书不重要，重要的是犯法没有，犯了法就绳之以法。侯亮平一个笔直的立正，是高书记，那我就按您的指示办了。哎，坐，不说陈清泉了，说你吧。本来啊，我也要找你谈一谈的。你办李达康老婆欧阳菁受贿案，办得惊天动地呀。侯亮平谦虚地摆了摆手，高老师，没这么夸张，也就是正常执行法定程序，换谁都一样。哎，不一样。要是换上你学长祁同伟，他就不会去拦李达康的车了，更不会当着李达康的面把欧阳菁请下车。这个祁同伟啊，还指望李达康在省委常委会上投他一票，支持他上一个台阶呢。 侯亮平笑着说，这倒也是，人家厅长同志眼头比我高，情商比我高。高玉良又叹了一口气，但也不必讳言，他党性比你差，人格比你低。
4: 哎，我也有这感觉啊，谢谢老师夸奖。
0: 可是高玉良话题一转，流露出别样的意味。老师透露，祁同伟对他有看法，怪他横冲直撞，打破了某种政治默契和政治平衡，可能会导致李达康的反击，形势将复杂化。侯亮平问，什么政治默契，怎么会复杂化呢？高玉良审视着他说，亮平，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就在这时，手机响了，竟是祁同伟打来的电话。祁同伟竟然找他捞陈清泉。电话里的祁同伟火气还挺大，
5: 猴子，你捅大娄子了知道吗？你不管不顾抓了李达康的老婆，李达康就把账算到咱政法系头上了，就反击了。今晚突然发动扫黄，把老师最喜欢的秘书陈清泉扫进去了。
0: 侯亮平对祁同伟装着糊涂，
4: 会有这种事啊？老学长，这真和李达康有关吗？
0: 祁同伟恼怒地说，
5: 李达康不发话，谁敢到山水度假村扫黄？山水度假村的高总打电话来求我捞人，我竟然捞不出来，赵东来也不知道躲哪儿去了。
4: 哎，你都捞不出来还和我说啥呀？
5: 你找找咱们老师吧，让他和李达康讲和，现在老师最欣赏的人就是你，还要我向你学习呢。
4: 哎，你向我学习什么呀？
5: 我正和老师说呢，你情商高，是我要向你学习。捞陈清泉的事儿，你直接和老师说吧。
0: 高玉良接过手机说，
6: 齐厅长，说吧，怎么个情况？
0: 听着听着电话，高玉良的脸色渐渐变得难看了，语气也严厉了起来。
6: 这些话都不要再说了，别说陈清泉只是我曾经的一位秘书，就算他是我亲儿子，也不能违法乱纪。我不相信李达康或者赵东来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陈清泉动手。那个山水度假村怎么了？是法外之地吗？齐厅长，这件事你就不要再管了，这个陈清泉该拘留拘留，该双开双开，他自找的。
0: 挂断电话，把手机交还侯亮平，高玉良仍然是一脸的怒气，愤愤难平。这时月亮已经升起，银光遍布，一片灿然，岸边拖曳的柳枝垂入湖面，一动不动，宛如静物画。对岸几座大厦霓虹灯闪烁，在湖上投下波动的五彩光影。一艘观光游轮缓缓驶过，抛下了一片的欢声笑语。高玉良看着湖景感叹着，
6: 好景好茶呀，享学生的福了。
0: 侯亮平刚想说什么，高玉良一摆手，
6: 该办什么尽管办去吧，遇到阻力直接向我汇报，不要听祁同伟或者什么人胡说八道。亮平，你要给我记住，我们的检察院叫人民检察院，我们的法院叫人民法院，我们的公安叫人民公安，所以我们要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永远永远。
5: 侯亮平充满对老师的敬意，激动地再次起立。
4: 是，老师。
5: 祁同伟知道，事情没完。陈清泉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以及行政拘留，只是一场噩梦的开始，而不是结束。他要尽最大的努力挽救败局，堵住漏洞。在祁同伟看来，陈清泉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果老师肯偃旗息鼓，主动和李达康握手言和，未来的局面或许还可以维持。第二天一早，祁同伟破例没去健身房锻炼，而是早早来到高玉良办公室门口等着。上班时间到了，老师还没来，这不太正常。老师是一个像钟摆一样有规律的人，不应该呀。祁同伟不时地看看手表，保养的光洁闪亮的额头蹙起了两道深深的皱纹。陈清泉的分量很重，老省委书记赵立春的公子赵瑞龙也从北京飞过来斡旋了，现在正在李达康办公室谈着。他要是能说服老师也退让一步，就阿弥陀佛，谢天谢地了。高玉良的秘书从走廊尽头过来，看见祁同伟很是意外。祁厅长，高书记病了，您不知道吗？他今天不来上班。祁同伟道过谢，匆匆地离开了。进了老师家，只见高玉良倚着沙发，用一块湿毛巾捂着右腮。吴慧芬说，你老师昨晚上在阳台站了半宿，可能受了风寒，早晨起来牙疼得不行，吃了止疼药也没用。祁同伟知道这是老师的老毛病了，急火攻心容易牙疼，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生人一般的老师只要牙疼，就显出了凡人的原型。这么看来，陈清泉在老师的心里也还有些分量。祁同伟正犹豫着怎么开口，高玉良摆了摆手说道，想说啥就说吧，同伟，就知道你不会消停，我这儿正等着呢。祁同伟干咳了两声，支吾着说，自己本来不愿意麻烦老师，可想来想去，不麻烦还真不行，人家的反击来势凶猛啊。高玉良捂着脸，看不出是什么表情，只听他说，什么人家啊，哪儿来的反击？祁同伟还想捞人，说陈清泉在山水度假村以嫖娼的罪名被抓了。据高小琴报告，其实他们是一起学外语。高玉良骂他狡辩，荆州一个基层公安局敢抓一个在宾馆学外语的法院副院长，这种鬼话谁会相信？弱智吗？祁同伟当然也不信，他要强调的是，没有李达康的支持，荆州一个基层公安分局没这么大的胆子。陈清泉当晚嫖娼被抓，李达康在当晚的常委会就做出决定，宣布双开。他电话打到会上都没用。高玉良看了祁同伟一眼，这说明了什么呀？祁同伟是毫不讳言，高老师，这说明人家有预谋，有步骤，心狠手辣，不留余地。高玉良把湿毛巾甩到了一边，愤然地站起来，
0: 拿出陈岩石的实名举报材料，在手上晃着，责问祁同伟：难道李达康也和陈岩石、侯亮平串通好了？这可能吗？祁同伟深感意外，可仍然倔强地坚持说：这场大祸说到底还是侯亮平闯的，他不追到机场抓李达康的老婆，人家也不会打这种防守反击。高玉良把举报材料拍放到桌子上，失态地怒斥着：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陈清泉这蛋有缝，是坏蛋，难道不该处理吗？倒是你一天到晚和他们厮混在一起，竟然没发现这些问题，怎么回事？心里到底想的什么？党性呢？原则呢？你这个公安厅长是不是该下台了？祁同伟的脸上浮现出了幽怨的神情。现在人家就是想让我下台呀。高玉良恨铁不成钢地说：你是不是该下台？你老婆梁璐前天又跑来哭诉，说你整天泡在山水度假村和高小琴鬼混。祁同伟立刻就急了：他胡说八道，老女人简直变态。高玉良嘲讽地说：梁璐现在是老女人了，当年呢，是谁在大学操场上公然下跪向人家热烈求婚的？一跪大半天，全校师生都知道。祁同伟涨红了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高玉良进一步逼问：话既然说到了这个份上，祁同伟，你也给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在山水集团很发财呀？祁同伟矢口否认：发什么财？我哪有这个胆儿啊？祁同伟似乎有隐情，喝了一会儿茶，放下了茶杯。好吧，在老师面前我实话实说，我和高小琴没有什么商业来往，但咱们老书记家的赵公子一直在和高小琴做生意，山水集团有赵公子的大股份。昨晚上赵公子从北京过来了，他让我捎话给你，约您见个面，还带赵立春老书记给您问好呢。高玉良是愕然吃惊：赵公子又过来了，他怎么还不知道收敛呢？这时候吴慧芬走了过来，换了一块凉毛巾给丈夫。高玉良捂着脸说：我这牙疼哪里是招了风寒呢，就是让你们这帮混账东西烦的。我说你们能不能给我省点心？祁同伟态度恳切，说他知道老师讲原则，不愿意和绯闻丑闻不断的赵公子多啰嗦，所以赵家的许多事他都没敢来找老师，有些事情替老师挡了，有些事情替老师办了。昨晚为陈清泉的事，赵瑞龙从北京飞过来，让他去找李达康，他不能不找啊。高玉良瞪大了眼睛说：找的结果呢？丢人现眼。祁同伟低下了头说：我承认丢人现眼，所以得休战，双方都别这么剑拔弩张的，季长明那边也做做工作，争取李达康前妻欧阳晶能有好一点的结果。哼，季长明和检察院的家我当得了啊，你当真以为我这个政法委书记能一手遮天了？一点数都没有。
4: 祁同伟试探说，那侯亮平呢？您的学生总当得了家吧？
5: 哼，你当他是你呀？
4: 祁同伟走了，把一阵钻心的疼痛也带走了，牙不那么疼了。高玉良扔掉了毛巾，在沙发上挺直了身子，发了一阵呆。这时吴慧芬送完了祁同伟走了进来。高玉良问
5: 吴老师，你都听到了？
4: 吴慧芬点了点头说，
7: 听到了。赵瑞龙竟然能这么指使一位公安厅长，奇闻吗？我估计他们在山水集团都捞了不少的好处，你可得多加小心了。
4: 高玉良讥讽地说，
5: 是啊，赵瑞龙有一个好爹，现在就讲究拼爹嘛。
4: 吴慧芬叹息地说道，只怕不知道哪一天他爹就被他害了。高玉良说，
5: 可能已经被害了，据说中央巡视组就要过来了。
4: 吴慧芬平静地说道，巡视不是中央的正常工作吗？高玉良摇了摇头说，
5: 正常工作，哼。
4: 他却没再多说，独自一个人到园子里去了。在园子里边走了几步，高玉良在一丛菏泽牡丹跟前定定地站住了。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有声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听友们，大家好，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大家见面了。万物有诗，自短情长。纵然岁月远去，但那些曾经闪耀的人文光辉，依然像是时光的密码，点亮了我们平凡日子的霓虹。《长相思》其二是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的一首描绘离情别绪的词作。诗人以丰富的想象和细腻的笔触，表达了与恋人离别后的深切思念之情。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长相思·其二》，作者唐代李白。日色欲尽花含烟，月明欲宿愁不眠。照色出庭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嫣然。忆君迢迢隔青天，昔日横波目，今作流泪泉。不信妾断肠，归来看取明镜前。这首词的大意是：夕阳西下，暮色朦胧，花蕊笼罩青烟，月华如恋，我思念着情郎终夜不眠。柱上雕饰凤凰的照色，我刚刚停奏，心想再弹奏蜀琴，又怕触动鸳鸯弦。这饱含情意的曲调，可惜无人传递，但愿它随着春风送到遥远的嫣然。忆情郎啊，情郎他迢迢隔在天那边，当年递送秋波的双眼，而今成了流泪的源泉。你若不信贱妾怀思肝肠欲断，请归来看看明镜前我的容颜。李白的这首《长相思》第一句写道：日色欲尽花含烟，月明如宿愁不眠。这一句将季节、时间、环境、情绪全都写了出来。春日的一个黄昏，日色将近，夜幕降临，花瓣上也似乎含着缕缕烟雾，女主人在干什么呢？月亮已经升起来了，明如镜，皎如绢，一种淡淡的愁绪让他开始感到闷倦，难以安眠。这样一烘托，一幅温婉细腻的场景率先浮现在了我们面前。紧接着是一幅工整的对仗：照色出庭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古代赵国的妇女善于鼓瑟，故称赵瑟。蜀中有桐木亦作琴，相传

0: 司马相如曾奏蜀琴来琴挑着问君，诗人用这两句排比在暗喻什么呢？从字面上看，赵色刚弹过，凤凰状的色柱停下来了，又不知不觉地拿起了蜀琴，准备开始奏起鸳鸯弦。而凤凰、鸳鸯都是成双成对生活，正是男女之情的一种见证。原来女主人是在思念她的爱人。再来看下句，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嫣然。男人在思念至极呐喊，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一片如火之热情。女人则如水，她不怨恨，只是把满怀心事托付春风，希望春风能把因凤凰柱、鸳鸯弦带给她的那种深切的别离之苦捎给远方的心上人。寄嫣然一句告诉我们，原来她的丈夫是从征去了。李白在《关山月》中曾经这样描写过征客的心情：戍客望边移，思归多苦言，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这样的思念比起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闲愁，更多了几分烟火气和现实意义。心事已经寄予春风了，春风真的能给爱人带去自己的一片相思吗？女人心里依旧一片茫然，于是她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忆君迢迢隔青天，山水迢迢，对你的思念如此遥远，就像隔着那苍茫的青天。昔日横波目，今为流泪泉。一句想象奇特、大胆、夸张，把这个美丽的女子形象刻画出来了。旧日那对顾盼灵秀、眼波如流的双目，如今却变成了泪水的源泉。可知二人分开之后，女子除了长夜无眠和深深叹息之外，竟是长长的以泪洗面了。末句，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去明镜前，使这个女子的形象更加鲜明丰满了。你看他娇嗔地说道，如果你不相信我因为思念你而肝肠寸断，等你回来时在明镜前看看我憔悴疲惫的面容就知道了。一副天真调皮的样子跃然纸上，让人倍加爱怜和心痛。长相思第二首相比第一首，言语更加浅显易懂，音韵更加曲调化，这应该与唐朝音乐鼎盛有关。从宫廷乐府到民间教坊，许多诗词都被谱上曲谱四处吟唱，李白的乐府诗更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第二首又用了夸张、排比、想象、暗喻等手法，从多个角度把这个美丽多情的女子对出征边塞丈夫的思念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诗人虽不是女子，却能刻画如此生动细腻的女子形象，就好像曹雪芹不是女人，却能读懂天下形形色色的女人一样。我想世间无论男女，也许不必太多的在意付出，只要能真正的读懂对方，此生足矣。
1: 宋代最多情的词人写出史上最痴情的一首词，惊艳了千古。 下面就来分享宋代著名词人晏几道创作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

0: 宋徽宗大观年间，即公元1107年到公元1110年，这时的词人已趋于老年，写作风格也趋于回忆以及悲情。这首《长相思》就是词人为了怀念旧情人，且为了抒发自己的多情而写下的一首词。这首词纯用民歌形式，上下片均以长相思叠起，上片言只有相见才得终了相思之情，下片言由于不得相见，相思之情无处诉说，以遣情人不能理解自己的心情，反衬自己的一往情深。词的上片一气流出，情意乎词，不加修饰，若问两句，自问自答，痴人痴语。要说相见是解决相思的唯一办法，这纯是痴语痴心，可是小燕却认认真真地把它说了出来。正如黄庭坚《小山词序》中所云，其痴亦自觉人。结句非同凡响，书写了比相思不相见更大的悲哀。说似水，有言说与谁，向谁说，纵使把相思之情说了出来，那浅情的人儿终是不能体会。浅情是深情的对面，多情的小燕却总是碰到那样的人，可是当那人情浅，别后又杳无音信，辜负了自己的刻骨相思时，词人仍然是一往情深，不疑不恨，只是独自伤心而已。下片四句以遣情人反衬小燕相思苦恋之情，她的无奈和遗憾。此词为作者词中的别调，语即浅近，情即深挚，在朴直中自有婉曲之致，缠绵往复，姿态多变，回肠荡气，音节尤美，用对比的手法突出了词人的用情之深。最后我们再朗读一遍：长相思，长相思。作者宋代晏几道。长相思，长相思，若问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见时。长相思，长相思，欲把相思说似水，浅情人不知。
1: 纳兰性德的《长相思》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词作，以其深沉的情感和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一幅边塞将士思乡之情的画卷，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0: 《长相思》，作者清代纳兰性德。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公元1682年，康熙21年2月15日，云南平定，康熙帝出关东巡，祭告奉天祖陵，词人随从康熙帝以永陵、福陵、昭陵告祭，23日出山海关，塞上风雨凄迷，苦寒的天气引发了词人对京师中家的思念，于是写下了这首词。词的上片描写跋涉行军与途中驻扎，夹杂着颇多无奈情绪，下片叙述夜来风雪交加，搅碎了香梦，倍觉惆怅。全词描写将士在外对故乡的思念，抒发了情思深苦的绵

常新奇，语言淳朴而意味深长，取景宏阔而对照鲜明。山一程，水一程，写出旅程的艰难曲折，遥远漫长。词人翻山越岭，奔舟涉水，一程又一程，欲走离家乡愈远。这两句运用反复的修辞方法，将一程二字重复使用，突出了路途的漫漫修远。身向榆关那畔行，点明了行旅的方向。此人在这里强调的是身向榆关，那也就暗示出心向京师。它使我们想到词人留恋家园，频频回首，步履蹒跚的情况。那畔一词颇含疏远的感情色彩，表现了词人这次奉命出行榆关是无可奈何的。这里借描述周围的情况而写心情，实际是表达纳兰对故乡的深深依恋和怀念。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风华正茂，出身于书香豪门世家，又有皇帝贴身侍卫的优越地位，本应春风得意，却恰好也是因为这重身份以及本身心思甚微，导致纳兰并不能够安享那种男儿征战似的生活。他往往思及家人，眷恋故土。阎迪昌《青瓷史》：夜深千帐灯是壮丽的，但千帐灯下照着无眠的万颗乡心，又是怎样奇味？一暖一寒，两相对照，写尽了自己愿与互从的情怀。夜深千帐灯，既是上片感情酝酿的高潮，也是上下两片之间的自然转化，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经过日间长途跋涉，到了夜晚，人们在旷野上搭起帐篷准备就寝。然而夜深了，千帐内却灯光熠熠，为什么羁旅劳顿之后深夜不寐呢？下片侧重游子思乡之苦，交代了深夜不眠的原因。换头写景，风一更，雪一更，突出塞外风狂雪骤的荒寒景象，这是以哀景衬伤情。风雪在途，行者思乡更烈，别用两个一更，突出塞外卷地狂风，铺天暴雪，扑打帐篷，经久不息的情景，也从一个侧面写出了天寒地冻之夜人的辗转难眠的状态。窝碎乡心梦不成，呼应上片的夜深千帐灯一句，直接回答了深夜不寝的原因。一锅子突出了风雪声响之句，且极具女人味，仿佛这风雪也通人心思的，彻夜念叨着不圆的人事，让人心潮起伏。锅碎乡心用的是夸张手法，形象地表现了一夜征人尽望乡的愁肠百转的心态。不圆无此身，交代了梦不成的原因。故乡是没有这样的连绵不绝的风雪聒噪声的，当然可以酣然入梦，而这边塞苦寒之地怎么比得上京师钟灵毓秀之地？况且又是暴风雪肆虐的露营之夜，加之乡心的重重裹挟，就更难入梦了。结尾这一句直接地表达了征人对故乡的深深眷恋之意。总的来说，上阙写面写外，铺陈壮观；下阙写点写内，曲描心情。选取的都是平凡的事物，如山水风雪、灯火声音，又采用短小精悍而通俗易懂的语句，轻巧排列，对应整齐，信手。

0: 拈来，不显雕琢，全篇融细腻情感于雄壮景色之中，尽显非凡。作者用山、水、千掌灯、风、雪等大的物象来寄托细腻的情感思绪，缠绵而不颓废，柔情之中露出男儿镇守边塞的慷慨报国之志，没有一般边塞式的大气、沉痛、悲凉、雄壮，而是风格婉约，笔调缠绵，少了抑扬顿挫的沉雄，多了小女儿的缠绵情态。这首词以白描手法，朴素自然的语言，表现出真切的情感，非常为前人所称道。词人在写景中寄寓了思乡的情怀，格调清淡朴素，自然雅致，直抒胸臆，毫无雕琢痕迹。
1: 诗韵悠悠，诗意长存。时间过得真快，本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清明上河图》，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七集。
3: 第七集，
4: 贾老爷春风得意，喜在心头。他的小女儿闺儿林振与父亲祝为天信，洋溢着天真烂漫的笑脸。那一年，八季少女闺儿年方16岁，宾客们无不夸赞贾老爷教子有方，养了个知情达理的好闺女。
5: 哎，你们这边也一样啊，来来，大家吃好喝好啊！
4: 忽听的外面一片喧哗声，紧接着一帮贱卒闯进了贾府，搜寻奇花异事。贱卒瞧见了院里门口立着两个活灵活现的玉石狮子与花园里的名贵兰花，便指为御前之物。一伙贱卒二话不说，便七手八脚的动家伙搬运石狮子掘名贵兰花。不知底细的贾老爷上前阻拦，一伙贱卒破口大骂，拳打脚踢贾老爷，斥责贾老爷不知天高地厚，对抗朝廷罪该万死。贱卒们只打得贾老爷口吐鲜血，倒在地上不省人事。闺儿趴伏在父亲的身上嚎啕大哭，父亲已气绝身亡。就这样，贾老爷的寿诞喜日变成了丧日。一个贱卒瞧着如花似玉的闺儿说道：
6: 多貌美的女子呀，把她一块带回汴京献给皇上。来吧，
7: 放开我，
6: 过来，
7: 放开我，
6: 过来呗，一块回汴京。汴京是个好地方呀，来吧。
4: 宾客们如惊弓之鸟离散而去，贾府顿时陷入悲凉的气氛中。贱卒们抢走了贾府的玉石狮子与名贵兰花，同时劫走了闺儿，抵达都城汴京。闺儿住进了后宫，整天以泪洗面，哀伤不已。父亲贾宏廷惨死于花石纲之劫，毁了好端端的贾府。闺儿对抢劫贾府的贱卒们恨之入骨，整天闹嚷着要面见皇上讨个公道。事情终于通过太监的嘴巴传到徽宗皇帝的耳朵里，皇帝对这个未曾谋面的闺儿 大为恼火，遂传龟儿进殿试问。龟儿进殿也不向皇上跪拜，愣愣地立于殿下不言声。徽宗皇帝愣愣地打量着花容月貌的龟儿，恼火的心情顿时释然一尽，当即封龟儿为妃嫔，龟儿难中得宠。龟儿并没有因为得宠而忘了贾府的劫难，杀父之仇时时萦绕在他的脑海里不消不散。龟儿在后宫所见所闻，终于使他醒悟了过来。花岗石之劫虽是剑簇所为，却是皇帝下诏所致。于是龟儿生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来，谋杀皇帝，报仇雪恨。龟儿悄悄地溜出后宫，于药铺买了一包砒霜，已兑入茶中给皇帝饮。那天晚上，徽宗皇帝兴致勃勃地来到后宫龟儿的厢房，龟儿忙把砒霜入了茶中，端着递给了皇帝。皇帝正待饮茶，不料想太监匆忙进的厢房，恭请圣驾进殿，有急事面奏。皇帝不悦地放下茶盅，出门而去。龟儿失望地瞧着茶盅，一气之下将茶盅摔个粉碎。龟儿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于枕头下藏了一把尖刀子，以待乘机刺杀皇帝。说来事不凑巧，皇帝宠爱龟儿，疏远了皇后，皇后时不时地找龟儿的茶头，就暗中指使一个太监于药铺买回一包砒霜，一口咬定是从龟儿的厢房里搜到的。皇帝听奏，龙颜震怒，下令搜查龟儿的厢房。龟儿为防不测，早已把枕下的那把尖刀扔到茅厕里去了。几个太监在厢房里搜来查去，寻不到龟儿谋害皇帝的罪证，于是龟儿被打入冷宫严加看守。一个夜黑头，龟儿乘如厕之机乔装打扮一番，悄默声响地溜出了后宫，逃出了汴京城。可龟儿却不敢回到泸州南桥镇老家，害怕被朝廷爪牙抓个正着，牵连家人。从此龟儿走投无路，沦落风尘，再没有见到亲人一面。贾娇儿絮到这儿，连连泪水扑簌簌滴湿了衣襟，范二旺也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叹息道：
7: 这女子命真苦啊。
4: 贾娇儿擦了一把泪水说道：
8: 大管家，你知道这个苦命的人现在何处吗？
9: 这皇宫里的家人咱咋猜得着？
8: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那个龟儿就是咱啊。咱逃出宫后被别人耳目，就把龟儿改成了娇儿，娇儿不娇命苦矣。今日咱破天荒地把咱的真相诉于你听，就是把咱的生死性命托付给大管家你了。你可要守口如瓶，早早娶了咱，隐居乡里平安度过一生，也算是咱的福分。
4: 范二旺眨巴着眼睛，对面前的这个昔日的妃嫔娘娘刮目相看，掂量出了她的分量来。她像打量一个陌生的俏人儿，从头到脚仔细打量着贾娇儿，越看越耐看，越看越感觉到 他身上

0: 透出一股大家闺秀的风范来，举手投足浸染着皇宫里的规矩。只见她窈窕身姿，头上缠一方淡绿色头帕，上身穿淡绿色大袖合领印花短衫，下套白色印花裙，足蹬白靴，不施粉黛的白瓜子脸上透出红晕，如盛开的月季花，现出两个圆圆的小酒窝，两道柳叶眉下嵌着一双黑黢黢的杏眼儿，深不可测的眸子透出几许哀怨，两排细牙咬唇抿嘴，似乎有诉不尽的衷肠。他挥臂如同清风白柳，举步形似慢歌舞步，自然而然，落落大方，却又小心翼翼。范尔汪瞧得神魂颠倒，迷了心窍，不禁啊了一声。此时此刻，他才全心地感觉到面前的贾娇儿非同一般，人样美得如同仙女，令人赏心悦目，美不胜收。他情不自禁地拢身轻轻地抱住了贾娇儿，咧开臭嘴黄牙贴着她的嘴儿，贪婪地猛吸一阵，咽下一口唾液，似吸了一嘴蜂蜜那样甜蜜，而后说道：
1: 哎，咱的嫔妃，皇帝老儿请你了，咱今生今世若不娶你，天打五雷轰。咱这回回到范家庄园，就向范老爷求情，圆了咱俩的姻缘梦，咱陪你度过一生，也不枉咱范儿望人世走一回。
0: 贾娇儿听言，激动得泪汪汪的，几滴泪水滚落在范尔汪的蜡黄老脸上，顺着他的鼻梁沟淌于唇上，他伸着唇尖舔着唇珠，陶醉了。
2: 大管家，咱有一事相求，不知你是否为难？
1: 娇儿请讲，莫说是一件事，就是十件八件，咱也在所不辞。当年皇帝老儿封你为妃嫔，咱虽封不了你，却能为你鞍前马后效劳，怜香惜玉护着你。常言说，人恋恩情，狗恋食儿，咱的心连着你的命，你就安心等着咱吧。
2: 那咱就不妨说了来，你抽空去趟泸州南桥镇，瞧瞧咱老家现在的景况，待咱向咱的娘和兄弟姐妹问候一声，咱今生今世也算是知足了，了却了咱的一桩心愿。
1: 咱一定不让你失望，你就等着咱下回来此给你报个准信。时辰不早了，咱要回春水轩接范老爷回庄园了。
0: 说罢亲了贾娇儿一个响嘴，依依不舍地夺出厢房而去。再说两个落魄的宦官王冲与金明，骑着毛驴沿着汴河北岸畔慢慢悠悠地行在返回的路途上，举目四下观瞧着岸畔的景致，后边跟随着几个仆役与丫鬟赵妮儿，一行人渐渐地绕至河市东边缘的一幢农舍旁，只见几棵新绿古柳似一把大伞耸立在农舍东头，一个头上缠巾穿黑色衣裳的老夫盘腿抱膝席地坐在房舍东头的敞篷头，老夫皱纹密布的脸盘上挂满了玉意，呆滞无神的眼睛直勾勾地瞧着前方的郊野，似乎心事重重，在期盼等待着什么。伴随着瓦缝里弥漫出来的浓厚的香火气息，传来屋里女人的凄凄惨惨的啼哭声，惊心贯耳。王冲听

靠着凄惨的啼哭声，遂翻身下驴，四个呆子立在那儿，似是要从这啼哭声里听出青红皂白来。过不多时，他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扑簌簌滴于衣襟上，这哭声把他记忆中久远的悲声一下子拉到了眼前，多么像当年他母亲的啼哭声啊！他顿时沉浸在不堪回首的岁月里，如烟似梦，历历在目。王充的故里王家庄，在宋太祖赵匡胤的出生地洛阳甲马营附近。王充少年时代就耳闻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轶事奇闻，那是后唐被后晋灭亡之后，赵匡胤家中被官府搜刮，生活艰辛。赵匡胤为了谋求生活出路，背着一个包袱，沿着黄河四处逃生，都未找到一份差事。后来赵匡胤又北上开封，途经商丘时，跨进高星庙卜卦算命。赵匡胤卜卦得天子之命，便欣喜地夺出庙门。赵匡胤胸怀大志，历经了三年的颠沛流离生活，最后凭着一身好武艺投靠于后汉枢密使郭威部下，并亲自参与了拥立郭威代汉立州的兵变。事后赵匡胤被提升为侍卫禁军的一个头目，东西班行首。郭威死后，郭威的养子柴荣继位，称周世宗。赵匡胤忠心事主，在与北汉的交战中挺身而出，救了世宗性命。世宗封赵匡胤为殿前都虞侯，成为禁军的高级将领。此后赵匡胤与军中高级将领结为拜把兄弟，威望如日中天。公元959年，周世宗暴病不起，临死时封赵匡胤为殿前都典检，担任禁军最高统帅职务，以图其辅佐继位的七岁幼主柴宗训。赵匡胤乘机发动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当了皇帝，宣布国号宋，自称宋太祖，定都汴京。北宋王朝就这样于公元960年建立起来了。少年王充时常去赵匡胤的故居甲马营瞻仰，王充对赵匡胤的所作所为佩服得五体投地，奉为圣灵。久而久之，王充受赵匡胤的影响，内心世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要博取功名，为大宋的江山社稷出力献策，不枉一生。他雄心勃勃，孤灯伴读，彻夜不眠，长进非凡。16岁便崭露头角，出口成章，吟诗赋词，信手拈来。他的书法颇有造诣，狂草龙飞凤舞，力透纸背，楷书端端正正，有角有棱，一丝不苟。乡里的春联大都出自他的手笔。他的非凡才能，厚道的为人，深受乡亲们的赞誉与器重。乡亲们时不时地请他去家中做客。他乡试考中举人，夺得第一名，解元，乡亲们纷纷登门贺喜。王充正待赴汴京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三年一次的会试，以图及第为朝廷效力。

0: 谁知天灾人祸突然降至这个家庭，几天几夜的瓢泼大雨将他家的三间土气瓦盖房屋冲塌了。王冲的父亲来不及逃生，被活活压死在屋里，全家人顷刻之间变成了一无所有的叫花子。母亲趴在父亲遗体上哭得凄凄惨惨，昏死了过去，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才安葬了父亲。王冲与母亲栖身于搭起的窝棚里艰难度日，王冲也错过了大比之年的会试，母亲租垫了几亩田地，任凭风吹雨打，日头晒，辛勤的劳作，含辛茹苦的供儿子王冲念书。王冲奋发读书，冬天穿着单薄的夹衣，冻得瑟瑟发抖，夏天蚊虫叮咬也不在意，一日三餐稀粥充饥，饿得面黄肌瘦。他常常伏案读个通宵，困了就端盆凉水洗把脸解乏。一天夜晚，王冲饥饿难耐，起身摸摸锅灶是凉的，揭开瓦盆却没有一星半点剩饭剩菜，他难为地摇了摇头，于是就跑到庄外的庄稼地里掐豆秧充饥，吃得满嘴绿汁。他饱尝了人世间的艰难辛苦，对穷苦百姓给予了深深的同情。这样一晃三年过去了，王冲终于迎来了大比之年，这个难得的机遇将决定着他人生的前途与命运。这一年王冲26岁，正值人生的金色年华，母亲为王冲去汴京赶考而东挪西凑，借了10两银子的盘缠，王冲上路了，母亲送了一程又一程，叮嘱儿子说道，
1: 要考出个功名来，为国效力，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争光。
0: 王冲的策论做得花团锦簇一般，他考中了前10名进士，夺得第1名会员。一个令王冲终生难忘最荣耀的殿试日子来到了。哲宗皇帝赵煦着绣龙黄袍，头戴双翅冠冕，端坐于殿堂上，中榜的前10名进士跪拜于殿下，山呼万岁圣明，而后规规矩矩地立于殿下，以备皇帝钦点状元、榜眼、探花。王冲名列进士榜首，为皇上诵读自己的文章，皇帝听得笑容满面，频频点头。待中榜的前10名进士诵读文章完毕，皇帝赵煦便钦点了王冲为头名状元。
2: 好了，今天的清明上河图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41%，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九里，古称梅州，今名梅蓉，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蓉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10000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3辆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2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 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荣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荣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荣，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荣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

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以敬，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
跟

0: 属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永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大家好，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悠悠岁月就浓缩在这一个个或勇敢、智慧或荡气回肠的故事之中。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235集《张世杰崖山遇难》。
2: 张世杰崖山遇难，公元1276年初，南宋。

说出真情，张世杰大怒，割掉了卞彪的舌头，还将其碎尸示众。所以他一接到陆秀夫的信，马上就率兵往南追赶。陈宜中原本是贪生怕死，偷偷溜走的，所以他接到陆秀夫的信后犹豫不决，最后才决定响应抗元。但到温州时，他得知他的母亲病死了，因此又动摇起来。张世杰闻讯后，就派人将陈宜中母亲的灵柩载在船中同行，这样一来，陈宜中才勉强上路。五月时，张世杰、陈宜中与陆秀夫终于在福州会合。经过商量，他们拥立赵即位，改元景琰，封赵为魏王，陈宜中为左丞相兼都督，张世杰为欧密副使，陈秀夫任签书欧密院士。稍后文天祥从镇江援军中逃出，闻讯赶来任右丞相。一时间，各路抗元兵马转战于闽赣粤各地约一年之久，抗元复国的声势一度大振。元朝廷见此情形，派兵四面出击，大举进攻，抗元局势又陷入困境。宋端宗赵等人先退避海上，由张世杰率部袭击潮州、泉州、雷州等地，但未能获胜。接着赵在井澳今珠江口外遭遇台风，坐船被毁，几乎淹死，士兵损失近半，赵受惊成病，不久死去。陈宜中见形势不妙，建议逃往海外积聚力量，将来在东山再起。朝廷便派他前往战城，在今越南中南部安排，谁知他从此留在战城不回来了。而文天祥又于1278年在海丰战败被俘。见此情形，大臣大都想散伙。陆秀夫鼓动大家说，古代就有依靠一队兵一座城成大事的先例，今天我们弟子尚在，百官有序，组织完备，士兵尚有数万，复兴宋氏还大有希望。于是拥立魏王赵为帝，改号祥兴，以陆秀夫为左丞相，并将驻地迁至山。山在今广东新会县南，与汤平嘴对峙，背山面海，形势险要。元朝廷知道后，特命张弘范领兵数万，分水陆两路征讨。公元1279年初，援兵抵达山，有人向张世杰建议说，如果援兵用船堵住海口，我们会进退两难，何不趁援军立足未稳，我们先占据海口，如有幸取胜，大宋有福，万一不胜，还可往西退走。张世杰却担心常驻海上，如果军心动摇，就必败无疑了，于是下定决心要同援兵一决胜负。张世杰调集了1000余艘大船，船头朝里，船尾朝外，统统用粗索穿贯绑扎，船队的四周搭起高大的楼棚，士兵驻扎在船上，赵安居中军。张弘范先是组织火攻，让援兵在船上满载茅草，浇足油脂，趁着风起就向宋船猛冲过来。但是张世杰早有准备，他命将士把船上涂满湿泥，并在船头上绑了一根长木头，不让纵火的小船靠近，这样援兵的火攻没有得逞。张弘范又用战船封锁海口，截断了运粮运水的道路，宋军只好吃干粮度日。坚持了10余天，宋军士兵饥渴难忍，只好喝海水，结果上吐下泻，疲惫不堪，无法坚持战斗。张弘范见宋军已陷入困境，特地派了张世杰的外甥三次前去招降，张世杰断然拒绝说，我知道投降后既能活命又能做官，但我誓死效忠大宋的决心永远也不会改变。张弘范见张世杰不肯投降，便做了周密的部署，准备强攻。他让副帅李恒率队猛攻宋营北部，自己则领兵进袭宋营南面，趁着潮涨潮落，援兵从四面围攻，宋军此时只有招架之力，已无法突围。就在这时，忽然听见张弘范的指挥船上乐声大作，宋军以为他们正在饮酒作乐，不免有些松懈，谁知那是援兵发动总攻的暗号，
果然，敌船上涌出无数援兵，用弓箭火石猛攻。

0: 宋营，一时间打沉了多艘宋军船只。这时忽然有一条宋船率先将战旗降落下来，退出了战斗，其他船上的宋兵看见了，也纷纷将战旗降落下来。张世杰见状，知道大势已去，情况危急，连忙将一批精兵集合起来，准备赶到军中保护罩，组织突围。但当时已是黄昏时分，风雨交加，四周漆黑，对面不能辨认，张世杰无奈只好撤出战斗，突围而走。而跟随他的战船只剩下十多条了。赵的坐船是由陆秀夫护卫的，他知道南宋王朝的气数已尽，便回头对赵说：大宋将亡，陛下也只好一身殉国了。说着就毅然背起赵，一纵身投入了滚滚的波涛。陆秀夫的妻儿和大臣后宫等也纷纷跳入海中殉难。山战斗结束后，张世杰率兵赶回，他将宋朝君臣的尸体打捞起来葬在海滨，准备再拥立宋氏之后继续抗元。但这时台风刮来，一阵巨浪将张世杰的坐船打沉，这位誓死抵抗的宋朝将领也沉入了大海。公元1279年2月，南宋王朝宣告灭亡。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36集《元世祖重用读书人》。
2: 元世祖重用读书人，许衡是元代著名的学者，他在汉蒙文化的融合交流方面起过不小的作用。忽必烈即位以后，曾经任命他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有一年盛夏，许衡遇到一件急事要外出办理，便顾不得烈日当空，带着几个人匆匆出门了。骄阳似火，许衡一行在酷暑当中赶路，一个个热得满头大汗，喉咙干渴的像要冒火。忽然他们发现前面有一棵梨树，不禁高兴的争先恐后的向梨树跑过去，大家抢着摘梨解渴，只有许衡一个人端坐树下。两个下属摘了梨给许衡吃，却被他拒绝了。天气这么热，难道您不觉得口渴吗？下属问。盛夏赶路，酷热难当，怎么会不口渴呢？许衡回答。那您为什么不吃梨子呢？下属又问。不属于我的东西，我怎么可以随便拿来吃？许衡反问道。下属劝他，这梨树又没有主人，何必这样拘谨呢？许衡坚定地说，梨树无主，我的心不可以无主。不管天下是混乱还是太平，不管他人是高尚还是卑鄙，我都要坚持自己的做人原则。只要心中有主，才能够不觉烈日的炎热烦躁，不怕口渴难熬。只要心中有主，才能够事业有成，无往不胜。许衡的一席话说的随行人员都很感动，也很羞愧。忽必烈原来对中原的文化并不熟悉，但是他当亲王的时候就留意招揽各方面的人才，特别是汉族读书人当中有才干的人，许衡只是他们当中许多人的一个。早在元太宗的时候，元太宗窝阔台曾经下令考试儒术，许衡参加考试并且考中了，由此他开始出名。忽必烈当亲王的时候特意派使者去请他，任命他为京兆提学。许衡到任以后大力兴办学校，讲授程朱理学，由于他名气大，求学的人非常多。许衡当了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以后，正式设立了国子学，也就是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学生都是从忽必烈手下的蒙汉大臣的子弟当中挑选出来的。许衡以朱熹的小学等为教材，向他们讲授程朱理学等儒家文化，课余还教他们学习儒家的礼仪和技艺，使他们了解了中原文化和儒家的治国方法，为元朝培养了不少人才。他的学生后来成为宰相大臣的有近10人，成为各部和地方长官的有数十人。 忽必烈手下还有一位

0: 刘秉忠是他最信任也是最早任用的汉人谋士。刘秉忠17岁的时候就担任了邢台节度使、府令使，22岁的时候到中山隐居，学会了全真道，后来又在天宁寺出家当和尚。1242年，禅宗高僧海云应忽必烈的召请去讲佛法，他带了刘秉忠一同到忽必烈的王府。在交谈当中，忽必烈发现刘秉忠知识渊博，天文地理、工程水利、诸子百家没有他不知道的，他对天下大事也了如指掌。因此海云禅师返回南京的时候，忽必烈把刘秉忠留在了王府当书记。刘秉忠一直追随忽必烈，经常参加重要政治问题的决策，对忽必烈的决策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人们都尊敬地称他为聪书记。忽必烈即位以后，刘秉忠按照忽必烈的命令制定各种制度，他柔和蒙古的制度和中原传统制度，制定了元朝的新制度，在建立中书省、使用中统这一年号、选用官员等方面，他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还和许衡等人策划立国规模，议定了官员的任命、俸禄等制度，又参照唐代的开元礼，主持制定了元朝的朝廷礼仪。成吉思汗建国以后，一直用大蒙古国这一国号。忽必烈即位以后，政治中心转到了中原。公元1271年，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取《易经》中“大在乾元”的意思，把国号命名为大元。早在公元1264年，也就是至元元年，燕京被定为中都，但是因为旧城被破坏的比较厉害，126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主持建造新都城。刘秉忠把旧城东北的空地定为新城的城址，按照中原都城的传统制度和规划做了全面的规划，建立起了一座新都城。1272年，按照他的建议，中都改为大都，成为元朝的统治中心。此外，刘秉忠还向忽必烈引荐了不少有才干的汉族知识分子，比如张文谦、姚书等，都是他推荐给忽必烈的。在这些人的辅佐下，忽必烈巩固了他在中原的统治。从1279年灭掉南宋以后，元朝再次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唐代末年开始的分裂局面，并且奠定了包括以后明清两朝内的长期统一的基础。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37集《郭守敬编定授实例》。
0: 郭守敬编定授实例。忽必烈登上汗位以后，财政困难的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他。平定叛乱，攻打南宋，赏赐皇亲臣属都需要大笔的钱，可是朝廷的收入却很有限，他需要会当家理财的人。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元1262年春天，中书省左丞张文谦，也就是中央政府机关当中的最高负责长官，向忽必烈推荐了郭守敬。郭守敬字若思，顺德邢台人，就是现在的河北邢台。他是我国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水利工程专家。郭守敬从小是由祖父郭荣抚养长大的，郭荣也是一个极有学问的人，尤其是精通数学和水利。在祖父的指导下，郭守敬从小勤奋好学，并且培养了很强的动手能力。北宋的科学家曾经在古代漏壶的基础上改制了一种计时比较准确的计时器莲花漏，但到郭守敬的时候，莲花漏已经失传，只有从石碑上拓印下来的图样可以知道它的外部形状。但是年仅15、16岁的郭守敬，根据这样的一幅图就弄清楚了莲花漏的工作原理。忽必烈召见郭守敬的时候，郭守敬刚好把莲花漏仿制成功。大约是因为他把作为装饰的莲花做了改动，这个漏壶被改称为宝山漏。献给朝廷以后，元代的司天台，也就是国家天文台，把它作为计

视器而采用。忽必烈召见郭守敬之前，郭守敬已经在邢台地区从事了一段时间的水利整治工作，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见到忽必烈以后，他提出了六项水利工程计划，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修复燕京到通州的河道，接通大运河可以节省到京都的漕运费用。由于郭守敬的计划资料可靠，筹划详实，能为原政府带来大笔的税收，因此忽必烈当时就同意了他的计划，并任命他为提举诸路河渠，掌管各地河渠整修和管理工作。第二年，他又升任银府副河渠使。公元1276年，元军攻下南宋的京城临安，全国统一已成定局。忽必烈下令设立太史局，后来成为太史院，负责改革立法，修编自己的立法。负责太史院的王洵是郭守敬的老同学，他聘请当时已经任工部郎中的郭守敬负责制造仪器和观测天文的工作。仪器和观测是编修新历法的最基本的工作，可是郭守敬经过检查以后发现，当时司天台上的天文仪器大多是金朝遗留下来的，浑天仪是最重要的天文观测仪器，可是司天台上的浑天仪还是金兵攻下北宋的都城汴梁以后抢来的。由于燕京和汴梁的纬度不同，这架仪器根本无法直接使用，其他的仪器也大多破损不能使用。为此，郭守敬制作了12件在司天台上使用的仪器，4件可以搬到野外使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简仪。简仪就是把传统的浑天仪简化改造，浑天仪是测定星球在天体当中位置的仪器，由七八个同心的圆环叠套而成，这些圆环中夹杂着一根细长的窥管，把窥管对准哪个星球，就可以推定这个星球在天体当中的位置。但是由于圆环有七八个之多，每个都不到一两寸宽，观测时这些圆环挤在一起很不方便，甚至会错失观测的机会，并且读数也不太精确，只达到四分之一度。郭守敬对这些环做了分析，发现有些星体的运行位置的度数可以用数学的方法来计算，相应的圆环可以撤销。他又把测读地方平位角的圆环分离出来，另外建立了一架独立运作的立运仪。经过他改造以后的简仪，运用起来既方便又清晰，精密度也达到了36分之一度。郭守敬运用简仪对天体做了观测，他测定了黄道和赤道的夹角以及28宿的距离，也就是28个星座，他的精度大大的提高，这为编制一本高精度的历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而简仪的装置原理后来则在现代天文望远镜当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为了编好新历法，他还主持了大规模的天文观测活动，在全国设立了27个观测点，其中最南端的观察点在南海，也就是西沙群岛，最北端的观察点在北海，就是现在的西伯利亚。公元1280年，新历法初步编成，被定为授时历。授时历以 365.2425 天为一年，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相比，仅仅只差了26秒钟。授时历同我们现在使用的公历相同，但是呢，比现在的公历要早300年。1291年，60岁的郭守敬再次主持开通大都到通州的运河工程。其实在忽必烈召见郭守敬以后不久，开通燕京到通州的运河工程就开工了。当时引的是京城西北玉泉山的水，但是玉泉山的水量有限，对恢复航运作用不大。第一次开通工程失败了，第二次他考虑到利用京郊水流流量大的浑河水，但是浑河的泥沙比较多，为了解决淤泥的问题，他没有在运河上建立闸或者是坝，可是浑河的坡度很大，水流又急，没有河闸的控制，运粮船根本无法逆流而上，结果运河只对农田灌溉有用，但是仍然解决不了漕运的问题。这次郭守敬经过详细的勘察，
在离大都西北30公里处的神山脚下，也就是现在的凤

0: 黄山，发现了水流量比较大的白浮泉。如果引白浮泉向南流，沿途可拦截其他泉水，使水量增大。山泉清澈，也没有泥沙淤积的问题。忽必烈很高兴，立刻批准了这个方案，并重设都水监管工程。开工以后，郭守敬没有直接开渠把白浮泉向东南引，而是把泉水引到西边的西山，然后再回到东南。原来从神山到大都当中有不少地区的海拔大都比较低，直接往东引水就进不了运河，而迂回到西山可以保持河道始终高于大都，并能拦截更多的泉水。1293年秋，从神山到通州全长160多华里的运河全程贯通，忽必烈把它命名为通惠河。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38集《纺织家黄道婆》。
0: 纺织家黄道婆，元代涌出了一位杰出的纺织技术家黄道婆。黄道婆又称黄婆，生于南宋末年，原来是松江府乌泥泾镇人，就是现在的上海徐汇区。她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为生活所逼，12、13岁就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她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纺纱织布，担负着繁重的劳动，还要遭受公婆和丈夫的虐待。她忍受不了这种非人的生活，一天半夜偷偷地逃了出来，躲进了一条停泊在黄浦江边的海船上，随船漂泊到了海南的黎族地区。黄道婆出现在了崖州，也就是现在海南三亚西北的崖城镇内的草村。她的衣服又破又旧，站在一个黎族老大妈家的房檐下，浑身发抖，守门的黄狗汪汪吼叫，吓得他胆战心惊。正当他想拔腿逃走的时候，老大妈开门出来，看见他的可怜的模样，把他拉进了屋里，给他换上了黎族人穿的筒裙，让他喝了几口山兰玉液驱寒，然后便问起他的家事来。黎族老大妈听了黄道婆的哭诉，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从此老大妈就认她为女儿，在生活上给予她无微不至的照顾。由于海南岛盛产木棉，黄道婆从黎族人民那里学到了精湛的棉纺织布技术。黄道婆看见了黎族妇女的纺织技术和工具比她的家乡先进。在她的家乡江南，棉子要用手剥，效率很低，弹花只用小竹弓，弹出的棉絮不够松软，而黎族妇女使用的纺织工具踏车既轻巧又灵活，织出的布精细美观。心灵手巧的黄道婆很快就掌握了黎族的纺织技术和工艺，织出的花布色彩鲜艳，上面有各种各样奇异花草、飞禽走兽的花纹图案，做成筒裙背面令人赏心悦目，村里人看了以后都非常赞叹。黄道婆的名气很快传向了四方。有一天，一个外地商人窜进了他的家，蛮横的要用高价收买他的纺织精品，说是要作为贡品献给皇帝。黄道婆见来者不善，婉言谢绝说，我织布自己穿还不够呢，哪有多余的东西出来卖。商人威胁说，你宁愿自己没有穿，也不能不献给皇帝，不拿出来你担当得起罪吗？黄道婆不客气地回答说，你们有钱人以为出了钱就什么事情都能办得到吗？你要把贡品献给皇帝，请你自己去织吧。大妈也在一旁帮他说话，那个商人恼羞成怒，只好灰溜溜地走了。黄道婆在海南黎乡生活了30多年，虽然吃穿不愁，但是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自己的家乡。元朝至元年间， 大约是公元1295年到1296年，他带着黎族人民创造的先进的纺织工具和技术，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黎族同胞，乘船回到了阔别30多年的松江乌泥境。黄道婆重回故乡的时候，棉纺织业已经在长江流域大大的普及，但是纺织技术还很落后。黄道婆根据自己几十年的丰富纺织经验，和当地的群众一起对当地落后的纺织技术和工具做了大胆的改进。在播出棉籽方面，黄道婆把黎族人民用的绞车介绍过来。绞车是由装在机架上的两根碾轴组成，两轴靠摇臂向相反的方向转动，把棉花喂进两轴之间的空隙压扎，棉籽就被挤出来了。棉纤维也就是皮棉被带到前面，绞车的应用大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在弹送棉花的过程当中，黄道婆把弹花用的弓从1尺多长改成40多长，用绳弦代替线弦，改用檀木做的锤子机弦弹棉代替了手指弹拨，这样弹出的棉花均匀细腻，提高了纱和布的质量。在纺车方面，黄道婆跟木工师傅一起经过反复的实验，把用于纺织的脚踏

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路。

0: 不知不觉，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乌兰察布市星河县无限风光化动能。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星河县鄂尔洞镇张镐镇的丘陵间，连片新能源设施勾勒出县域绿色发展新图景。坐拥得天独厚的风光资源禀赋，星河县围绕实力星河发展部署，壮大实体经济，夯实产业支撑，发展新能源产业，统筹风光开发、储能配套、工业消纳全链条布局，源源不断的清洁电力为铁合金支柱产业注入低碳动能，走出一条资源优势转化、产业绿色升级、民生持续增收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星河县年均日照时长超2800个小时，风能资源达3级以上开发标准。资源普查数据显示，全县风地可装机241万千瓦，光伏可装机107万千瓦，四大重点乡镇留存成片优质开发地块，为新能源规模化发展筑牢根基。依托丰富资源家底，当地分存量、在建、拟建三类项目梯次推进，绿色电力供给版图持续扩容。目前全县已建成9座风电厂、3座光伏电站，总装机超92万千瓦，大唐、龙源、中节能等头部企业落地生根。星河县查尔湖生态光伏、乡镇光伏帮扶电站同步投运，每年超2.2亿千瓦时，光伏能源稳定输出，持续释放阳光红利，夯实乡村振兴底子。在建4个风光储项目全力提速，总投资25亿元的铁合金 新园区绿色供电一期工程进度过半，配套储能升压站。

同步投建。全部项目建成后，可每年向园区企业输送43.7亿千瓦时绿电，企业清洁用电占比升至60%，年减碳超50万吨。全县还储备6个新能源规划项目，覆盖分散式风电、大数据配套绿电等场景，全域风光开发布局蓄势待发。星河三美绿色发展科技有限公司科技生产负责人王平说，过去企业生产高度依赖火电，用电成本高，降碳压力大，园区专属绿电直供项目落地后，我们转型底气足了不少。作为县域支柱产业，星河三美绿色发展科技有限公司年用电量超25亿千瓦时，依托本地扩容绿电供给，企业推动演练生产线全方位节能改造，6台矿热电炉全部密封升级，配套余热回收尾气发电设施，目前企业绿电使用占比已达85%，企业常态化参与绿电交易，清洁电力逐步从补给能源转为生产主力，有效对冲原料价格波动，破解产业附加值偏低的发展短板。县发改委副主任刘富轩介绍，针对储能配套不足、专业人才紧缺、审批流程繁琐等堵点，星河县打出政策，基建人才服务组合拳，设立铁合金绿色转型专项基金，对储能建设、电炉节能技改发放补贴贴息，升级园区供电专线，搭建县级绿电交易平台，联动职业院校定向培育绿电运维低碳演练人才，开辟新能源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全要素保障风光产业落地见效。光伏帮扶电站带来的增收红利，基层群众感受真切。鄂尔洞镇村级光伏电站管护员李新宇说，光伏电站落地后，村集体每年拿到稳定发电收益，修路帮扶困难群众都有了资金，闲置荒坡变成了能持续生财的阳光银行，家家户户都受益。历史上的今天，1949年8月12日，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日内瓦公约签订。1990年8月12日，美国南达科他州发现迄今为止最完整的暴龙化石。8月10日，从阿里巴巴乌兰察布数据中心获悉，基于首创全模块化设计架构，阿里云已将大模型 AIDC 数据中心的交付工期缩短至100天。在大幅缩短工期的同时，阿里云数据中心整体建设成本也降低10%以上。据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乌兰察布分公司消息，为改善道路通行条件 ，G552 广高速 K260+700至 K424+018二连至太原方向，将于8月14日至9月30日全封闭施工。届时，所有北向南行驶车辆统一从乌兰哈达收费所驶出高速。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取得重要考古发现，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出土一组造型生动、保存较好的龙凤形象泥塑。该组泥塑为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对探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据自治区财政厅消息，自治区财政共拨付2311.6万元专项资金，助力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场馆更新、赛事宣传等。据中国国航消息，8月12日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 CA723-4 航班将启用国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首次执行国际商业航班。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林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明天起吃鸡蛋请调整一下。鸡蛋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它的营养其实很丰富，每周吃够一定数量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患糖尿病和高血压风险也更低。早上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鸡蛋简单易得，食用便捷，含有丰富富含优质蛋白质、卵磷脂、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有研究显示，每周吃1到3个鸡蛋，有助于延长老年人寿命，并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现阶段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一般成年人群每周可摄入300克到350克蛋类，健康人群每天吃1个全蛋是比较合理的。吃鸡蛋的4个误区：吃鸡蛋要扔蛋黄。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吃鸡蛋不必弃蛋黄，每周吃1个全蛋的营养效益远高于对其胆固醇的影响。鸡蛋能生吃吗？不建议使用生鸡蛋。有研究表明，大约10%的鲜蛋会带有致病菌、霉菌或寄生虫卵，比如沙门氏菌。如果实在喜欢吃溏心蛋等食物，最好选择可生食的鸡蛋。鸡蛋和豆浆不能一起吃吗？

0: 和豆浆搭配食用，营养反而更均衡。术后患者不能吃鸡蛋吗？鸡蛋营养丰富，清淡易消化，可以为术后患者提供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帮助身体恢复健康，所以术后患者是可以食用鸡蛋的。鸡蛋怎么吃更有营养呢？水煮蛋好吃又健康，水煮蛋营养保留全面，好消化好吸收，属于好吃又健康的一种做法，建议水沸后再小火煮五分钟即可。鸡蛋汤、蒸鸡蛋羹、水煮荷包蛋也是不错的吃法，不建议常吃煎鸡蛋，煎的做法对鸡蛋营养破坏更严重。另外煎鸡蛋需要油，还容易导致脂肪摄入超标，因此建议少吃煎鸡蛋。早餐是吃鸡蛋的最佳时间，早餐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还能迅速补充夜间消耗掉的营养。特殊人群怎么吃鸡蛋呢？高胆固醇血症、冠心病、脑血管疾病及高风险人群可以隔天吃一个鸡蛋。疾病康复期患者，当其他动物性食物摄入不够时，可每天吃一到两个鸡蛋。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青少年、孕妇、哺乳期女性、健身增肌人士可每天吃一到两个鸡蛋。请注意防护，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近日内蒙古天气公众号发布内蒙古地区花粉浓度预报，乌兰察布市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请各位市民注意防护。内蒙古夏秋季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雷花粉为主，主要致敏植物有蒿属、禾本科、梨属、苋科、大麻科、绿草属等。天气对花粉的影响，一般天气小于等于20度，花粉浓度会随着气温升高而上升，致敏性也会增强。降雨对降低花粉浓度有显著作用，一场1到5毫米的小雨即可冲刷掉空气中大部分花粉。无风或微风时，花粉飘散受限，植物周围浓度较高，刮风天气利于花粉远扬，风力过大则会将成熟的花粉吹至远方，甚至吹落花囊。温馨提示，根据花粉浓度监测数据显示，当前我区花粉浓度上升趋势明显，即将进入夏秋季花粉致敏高发期。当前致敏花粉种类主要是蒿类、禾本科、梨属、苋科等草本植物，请过敏人群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草木繁茂区域，外出做好防护措施哦。气象民生花粉科普误区一：只靠吃药就能根治花粉过敏，科普纠正。口服药、鼻喷仅能缓解症状，无法阻挡花粉特续吸入，长期使用存在耐药、黏膜刺激等问题。过敏性鼻炎诊断与防治指南建议优先物理阻隔防护。误区二：普通口罩可以完全挡住花粉，科普纠正。蒿草花粉粒径较小，普通一次性口罩缝隙大，大量花粉可穿透，密封式比用过滤器具对草本花木阻隔效率更高。误区三：只有出门才需要防护，科普纠正。花粉可附着衣物，门窗飘入室内，高花粉期居家睡眠也存在致敏风险。14岁男孩确诊糖尿病，家长千万要注意。近日河南省人民医院医生张涵介绍，他接诊的最年轻的糖尿病患者只有14岁，这名男孩学习成绩非常好，家长过度宠溺，奖励比较高，饮食完全不加管束，他不爱出门也不爱运动，一周至少吃3到4次炸鸡，可乐一天能喝好几瓶，炸鸡烤肠常年不断，体重达到200多斤，身体长出黑子皮，入院时已确诊糖尿病，空腹血糖能达12。在此提醒家长，疼爱不等于纵容，孩子的饮食健康不容忽视。6到17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黄金阶段，也是健康饮食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充足均衡的营养是孩子体格发育、智力提升和免疫力增强的重要保障，更能为他们一生的健康打下坚实基础。反之，不科学的饮食习惯容易引发营养失衡，导致生长迟缓、体重异常、无消瘦或超重肥胖，甚至增加成年后患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代谢疾病的风险。我们应积极引导儿童青少年养成健康的饮食行为，时刻守护孩子们的营养健康。食物多样性合理搭配，没有任何一种食物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素，科学搭配才是关键。每日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25种以上，遵循主食粗细搭配、食材荤素搭配、蔬菜深浅搭配的原则，覆盖谷薯杂豆 蔬菜水果、禽类鱼蛋、奶及奶制品、大豆坚果等各类食物，实现营养互补。谷类为主，全谷杂豆薯类每日必备。谷类食物富含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经济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同时可提供 B 族维生素、矿物质、优质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为青少年日常学习和活动的重要能量来源。根据不同年龄段，建议每日谷类摄入量为6到10岁150到200克，11到13岁225到250克，14到17岁250克到300克。摄入量中应包含全谷物杂豆30到100克，薯类如红薯、紫薯、山药等25到100克，建议每餐都应有一定量的主食，用杂粮杂豆代替部分精米白面，减少精致谷物的单一摄入。蔬菜水果应多吃，蔬菜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对维持机体正常生理功能、预防慢性疾病至关重要。每日摄入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一半以上。每日新鲜水果150到350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水果不能代替蔬菜，果汁也不能代替完整水果。三餐规律，早餐要吃好，规律三餐有助于稳定血糖，保障消化功能，避免暴饮暴食或营养摄入不足，其中早餐尤为关键。每天定时吃早餐，就餐时间不少于15到20分钟，不匆忙，不边走边吃。早餐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应占全天的 25% 到 30%， 需包含谷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豆、坚果类中的三类及以上。例如全麦面包加水煮蛋加牛奶加小番茄，就是一份很好的早餐组合。天天喝奶，足量饮水，奶及奶制品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极好来源，每天应摄入相当于300毫升及以上液态奶的奶制品，如鲜奶、酸奶、奶粉、奶酪等。饮水方面，白开水是最佳选择，不喝或少喝可乐、果汁等含糖饮料，它们不仅容易长胖，还会影响食欲和牙齿健康。不同年龄段每日饮水量建议如下：6到10岁800到1000毫升，11到13岁1100到1300毫升，14到17岁1200到1400毫升。在高温环境或运动量较大时，应适当增加饮水量，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应少量多次，均匀分布在一天中。吃动平衡，健康加倍，合理膳食还要搭配适量运动。儿童青少年每日应保证至少60分钟中等及以上强度运动，如跑步、跳绳、打篮球、游泳等。运动不仅能消耗多余能量，预防超重肥胖，还能促进骨骼发育，提高免疫力。请记住，吃进去的能量，动出来的健康，两者平衡才能让身体更棒。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寻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

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子由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由和桓伊并不相识，而桓伊的官位远在子由之上，但子由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桓伊吹笛。桓伊知道子由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由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桓伊便上车而去，子由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桓伊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曲。他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诛，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
阿素特部首。

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乃为哈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哈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博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卫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械部在今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普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狼图腾》。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68集。
3: 几场大雨过后，鄂伦草原各条小河河水涨满，新草场的湖面扩大，湖边草滩变成了湿地，成了千百只小鸭练飞和觅食的乐园。与此同时，一场罕见和恐怖的蚊灾突然降临边境草原。对北京知青来说，草原蚊灾是比白灾、黑灾、风灾、火灾、旱灾、病灾和狼灾更可怕的天灾。鄂伦草原蚊灾中的蚊子就像空气，哪里有空气的地方，哪里就有蚊子。如果不戴防蚊帽，在草原任何一个地方吸一口气，保准能吸进鼻腔里几只蚊子。内蒙古中东部的边境草原可能是世界上蚊群最大、最密、最疯狂的地区。这里河多湖多，草深草密，蚊子赖以平安越冬的塔洞、鼠洞又特别多。蚊子有吸之不尽的狼血、人血、牛羊马血，以及鼠兔狐蛇旱獭黄羊血。那些喝过狼血的蚊群最近已把一个16岁的小知青折磨得精神失常，被送回北京去了。更多吸过狼血的蚊群以比草原狼群更疯狂的野性扑向草原所有热血和冷血动物。在新草场，前一年安全越冬的蚊子更多，因此这里的蚊灾就更严重。午后，陈震在蒙古包的蚊帐里看了一会儿书，便头戴养蜂人戴的防蜂帽式的防蚊帽，手握一柄马尾扫蝇掸子，从捂得严严实实的蒙古包走出去，观察被蚊群包围的小狼。这是一天当中蚊群准备开始总攻的时候。陈震刚走出包，就陷入了比战时警报还恐怖的嗡嗡哼哼的噪声之中。鄂伦草原的大黄蚊不具有狼的智慧，但却具有比狼更亡命、更敢死的攻击性。它只要一闻到动物的气味，立即扑上去就刺，毫不试探，毫不犹豫，没有任何战略战术，如同飞针乱箭，乱刺乱扎。无论被马尾、牛尾抽死多少，依然蜂拥而上，后续部队甚至会被抽开花的蚊子血刺激得越发凶猛。

陈震眼前一块一尺见方的防蚊帽纱窗，一瞬间就落满无数黄蚊。他瞟进了眼睛的焦距，看到大黄蚊从一个个细密的纱网眼中将长嘴针像一只只大头针一样的空扎进来。陈震用马尾胆子狠狠地抽扫了一下，几十只黄蚊被扫落，可转眼间此纱窗上又是一片黄蚊密布。他只得像扇扇子那样不断地抽扫，才能看清楚眼前的东西。陈震抬头望天，蚊群像是在做战前准备，密密麻麻悬飞在头顶不到两米的空中。草原上仿佛燃起了战火，天空中罩上了一层厚厚的黄烟。陈震想，真正可怕的狼烟应该是草原蚊群形成的黄烟。这个季节，草原人畜全进入了战争状态。陈震抬头仔细观察蚊群，好为晚上下夜做准备。他发现，这一天的蚊群不仅密集，蚊子的个头也大得吓人。黄蚊都在不断的抖翅，翅膀看不见了，看见的都是黄蚊的身体，大的好像是一只只虾米皮。一时间，他竟然像是置身于湖底，仰望清澈的水空，头顶上是一片密集的幼虾群。陈震带着马绊子的白马，早已不敢在草坡上吃草了。他此时正站在空荡荡的羊粪堆上，这里的地上铺了一层羊粪，一根草也没有，蚊子较少，但是马身上仍然落上了厚厚的一片黄蚊，全身像是沾上了一层米糠。白马看见主人拿着胆子正在扫蚊子，便一瘸一拐一步三寸地往陈震身边挪动。陈震急忙上前弯腰替白马解开了皮铁镣，把马牵到了蚊子更少一些的牛车旁边，给它扣上了马绊子。马不停地上下晃头，并用大马尾狠狠地抽扫马肚、马腿和侧背的蚊子，而胸前、腿前、侧背的蚊子只能靠马嘴来对付了。千万只黄蚊都用前肢分开马毛，然后用针头扎马肉。不一会儿，蚊子的肚子就鼓了起来，马身上像是长出一片长圆形的枸杞子，鲜红发亮。白马狠命地抽扫，每抽一下便是一层红血，马尾已被血粘成了马尾毡。马尾巴的功能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确实发挥得鲜血淋漓尽致，而白马则像是一匹刚从狼群里杀出来的血马。陈震用胆子替马轰蚊子，使劲抽扫马背、马前腿，大马感激地连连向主人点头致谢。可是蚊群越来越密，轰走一层立即又会飞来一层，马身上永远裹着一层米糠、一层枸杞子。陈震最惦记小狼，急忙跑向狼圈。狼洞里积了半洞的雨水，小狼无法钻进洞里避蚊，它的薄毛夏装根本无法抵御蚊群的针刺。那些少毛或无毛的鼻头、耳朵、眼皮、脸皮、头皮、肚皮还有刺爪更是直接暴露在外。小狼此时已被蚊群折磨得快要发疯了，草原蚊群似乎认准了狼血是大补，小狼竟然招来了草原上最浓烈的黄烟，被刺得不断就地打滚，刺得实在受不了就没命地疯狂跑圈，跑热了连吐舌头也不敢，也不敢大口喘气，生怕把蚊群吸进喉咙里。不一会儿，小狼又蜷缩身

体把少毛的后腿缩到身体底下，再用两只前爪捂住鼻头。陈震从未想到，这个草原小霸王居然会被文群欺负成这副狼狈相，活像一个挨打的小叫花子。但是，小狼的目光依然刺亮有神，眼睛里充满了倔强凶狠的劲头。天气越来越闷，头顶悬飞的蚊群被低气压笼聚的散不开去。陈震用马尾胆子替小狼空赶蚊子，又用手掌摸他的头和身子，一抹一把糠，一抹一把血。陈震心疼男人，这些血可都是他用时间和心血换来的。小狼却高兴地连连去舔陈震掌中的狼血，还歪着头在他的膝盖上疯狂地蹭痒痒，蹭得陈震膝头上一片红狼毛。小狼简直把陈震当成了救命稻草，抓住不放，狼眼里充满了感激兴奋之意。陈震又想到了野外的狼群，相比之下，营盘上的草已经啃薄了，而山里的草甸里的草膏蚊群就更多，狼群一定比小狼更苦。钻洞，蚊群会跟着进洞，顺风风跑，前面还是蚊群，旱獭是抓不到了，就算抓到一只也不够补偿被蚊群吸血的损失。比利哥老人说，蚊灾之后必是狼灾，蚊群把狼群变成了恶狼疯狼群，人畜就该遭殃了。草原最怕霜灾，尤其是蚊灾加狼灾。这些日子全场人心惶惶，小狼明显的疲惫不堪，但是还不见瘦，每天每夜他不知道要被蚊群抽掉多少血，还要无谓的加大运动量。在猖狂的蚊灾面前，小狼桀骜的个性更显桀骜，蚊群的轰炸丝毫不影响小狼的饭量和胃口。盛夏蚊灾，畜群中病畜增加，陈震经常可以弄到死羊来喂小狼，小狼就可以翻倍的食量来抵御蚊群对他的超额剥削和精神折磨。小狼在大灾之际依然一心一意的长膘长个，陈震像一个省心的家长，从来不用逼迫或利诱孩子去做功课，小狼只需要他做好一件事，就是顿顿管饱，只要有肉有水喝，再大的艰难和灾祸小狼都能顶得住，而且还可以天天带给你出色的成绩报告单。陈震想，养过小狼的人可能再也不会对自己的孩子抱有太高的期望，不要说望子成龙了，就是望子成狼也是高不可攀的奢望。小狼忽然神经质地蹦跳起来，不知是哪只大黄蚊钻到了小狼的肚皮底下，刺痛了小狼的小鸡鸡，疼得他顾头不顾尾，马上改变了避蚊的姿势，前抬后腿，把头伸到肚子下面，想用牙齿来挠他的命根。可是他刚一抬起后腿，几百只恶蚊子呼啦一下子冲过去，覆盖了他的小腹。小狼疼得恨不得把自己的命根子咬掉。陈震撇下小狼，拿上镰刀，背上柳条筐，快步向西山沟去嗑艾草。前一年蚊子较少，陈震只跟着嘎斯麦去割过一次艾草。搬到湖边的新草场之后，连逢雨水，陈震早就侦察好了哪里长有艾草。雨水
带来了大蚊灾，也给草原带来了一片又一片茂盛的艾草。蚊群刚到最猖獗的时候，山沟里的艾草也正好长得药味奇浓。陈震仰望着腾格里，他想，假如草原上没有艾草，草原民族究竟还能否在草原上生存？狗们都怕草地里的蚊子，没有跟着陈震走，依旧趴在蚊子比较少的牛车底下躲避蚊子，躲避曝晒。陈震往西山沟走，他看见远处小组的羊群都被放到了草少石多丰顺的山头上，只有在那里羊群才能待得住。羊倌们个个都戴着防蚊帽，虽然热得透不过气来，但是谁也不敢脱帽。山沟里草深蚊密，吹不到风，陈震汗流浃背，他的劳动布外衣已经湿了一大片，许多大蚊的硬嘴针刺进厚湿布，刺了一半就刺不动，拔也拔不出来。于是陈震衣服上出现了许多被自己嘴针拴住的飞蚊，陈震懒得去拨弄它们，让它们自作自受的飞死累死。但不一会儿，他感到肩膀头上狠狠地挨了一针，一拍手心上一朵雪花。陈震刚一走进一片艾草地，蚊群就明显减少，地里长满近一米高的艾草，灰蓝白色的枝茎，细叶上长着一层绒毛，柔嫩多汁。艾草如苦药，牛羊马都不吃，因而艾草随意疯长。陈震一见高草就职业性的放慢脚步，他握紧镰刀，警惕地弯下身子，做好战斗准备。老羊倌们常常提醒知青羊倌，夏天放羊的时候一定得留神艾草地，那里草高蚊子少，是狼躲避蚊蝇藏身的地方。狼为了驱蚊，还会故意在艾草地里打滚，让全身沾满冲鼻的艾草药味，给自个儿穿上一件防蚊衣。没有狗，陈震不敢深入，他大吼了两声，不见动静，又站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走进艾草地。陈震像见到了救命仙草一样，冲进最茂密的草丛一通狂歌。草叶染绿了镰刀，空气中散发出浓郁的药香。他张开嘴，敞开了呼吸，真想把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裹上艾草的气息。陈震割了结结实实冒签的一大箩筐艾草，快步向家走。他抓了一把嫩艾草，拧出一只抹在手背上，果然唯一暴露在外的皮肤也没有多少蚊子敢刺了。回到包里，陈震加大炉火，添加了不少干牛粪，再到柳条筐车里找出了一年来收集的七八个破脸盆。他挑了个最大的，放进了几块燃烧的牛粪，又加上了一小把艾草，盆里马上就冒出了浓浓的艾香白烟。陈震端起烟盆放到狼圈的上风头，微风轻吹，白烟飘动，罩住了大半个狼圈。草原上艾烟是黄蝇的天敌克星，烟到之处黄蚊惊飞，连吸了一半血的蚊子都被熏得连忙拔针逃命，刹那间大半个狼圈里的蚊群便逃得无影无踪。艾烟替小狼解了围，可是小狼看见了火星和白烟，却吓得狼踪抖栗，全身发抖，眼睛里充满了恐惧，乱蹦乱跳，一直退到狼圈的边缘，直到

被铁链勒停，还在不停地挣扎。小狼像所有野狼那样怕火怕烟，怕得已经忘掉了蚊群叮刺的痛苦，拼命地往白烟找不到的地方躲。陈震猜想，千万年来草原狼经常遭遇野火浓烟的袭击，小狼的体内一定带有祖先们

0: 陈震狠下心，不为所动，继续加火添草。小狼终于累得挣扎不动了，只好哆哆嗦嗦地站在矮烟里。小狼虽然对白烟充满了恐惧，但他好像渐渐觉得浑身轻松起来。包围他几天几夜的蚊群噪声消失了，可恶的小飞虫也不见了。他觉得很奇怪，转着脑袋四处张望，又低头看了看肚皮。那些刺得他直蹦高的小东西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小狼的眼睛里充满了狐疑和惊醒，顿时精神了不少。白烟继续涌动，但小狼只要一看到烟就缩成一团。烟盆里突然冒出几个火星，小狼吓得立即逃出烟阵，跑到没有烟的狼圈边缘。但他刚一跑出白烟，马上又被蚊群包围，刺得他上蹿下跳，没命无脸，刺得实在受不了了，他只好又开始转圈疯跑。跑了十几圈，小狼的速度慢慢地减下来，他好像忽然发现了蚊多和蚊少的区域差别。只要一跑进烟里，身上的蚊子就呼地飞光，只要一跑出白烟，他的鼻头保准挨上几针。小狼瞪圆了眼睛，惊奇地望着白烟，而且在白烟里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了。小狼是个聪明的孩子，他开始飞快地转动脑筋，琢磨眼前的新事物，但是他还是怕烟，在烟与无烟的地带犹豫着。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69集。
0: 一直在营盘牛车下躲避蚊子的几条大狗很快发现了白烟。草原上的大狗都知道艾烟的好处，他们眼睛放光，兴奋地赶紧带着小狗们跑来蹭烟。大狗们一冲进烟阵，全身的蚊子呼的熏光，大狗又开始抢占烟不浓不淡的地盘，卧下来舒服地伸懒腰，总算可以痛痛快快地补补觉了。小狗们还从来没有尝到过艾烟的甜头，傻乎乎地跟着大狗冲到烟阵里，马上就高兴地合不拢嘴了，而且也开始抢占好地盘。不一会儿，四米直径的小小狼圈卧下了六条狗，把小狼看得目瞪口呆。小狼那叫高兴，眼也眯了，嘴也咧开了，尾巴也翘起来了。他平时那般殷勤地挥动双爪，三番五次热情邀请狗们到他的狼圈来玩，可狗们总是对他爱答不理。今天竟然突然间不邀自来，并且全体出动，就连最恨他的一乐也来了，真让小狗感到意外和兴奋，比得到六只大飞鼠还要开心。小狼一时忘掉了害怕，他冲进了烟阵，一会儿爬上二狼背上乱蹦，一会儿又搂住小母狗滚作一团。孤独的小狼终于有了一个快乐的大家庭，他像是一个突然见到了全体成员一同前来探视的小囚徒，对每条狗都好像闻不够、亲不够、舔不够。陈震从来没有见过小狼这样高兴过，他的眼圈有些发涩了。狗多烟少，外加一条狼，爱烟就有些不够用了。小狼原本是这块地盘的主人，现在反倒被反客为主的狗们挤到烟流之外去了。小狗们还在争抢地盘，两条小公狗毫不客气地把好客的小狼再次顶出了烟外。小狼有些纳闷，他忍受着蚊群的叮刺，歪着脑袋琢磨着狗们的行为。不一会儿，小狼眼中露出恍然。

悟的神情，眼里的问号没有了。他终于明白，狗们并不是冲着他来的，而是冲着白烟来的。那片一直让他害怕的白雾，是没有可恶小飞虫的舒服天地，而这块地盘原本是特为他准备的。从不吃亏的小狼立即感到吃了大亏，便怒气冲冲地像抢肉一样冲进烟阵，张牙舞爪凶狠地驱赶两条小公狗。一条小狗死赖在地上不肯离开，小狼粗暴地咬住它的耳朵，把它生生地揪出了烟阵，小公狗疼得呜哇乱叫。小狼终于为自己抢占了一个烟雾不淡又不呛的好地段，舒舒服服地趴了下来，享受着无闻的快乐。好奇心、求知欲、研究癖极强的小狼始终盯着冒烟的破盆看，看得津津有味，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小狼突然站起身来，向烟盆慢慢走去，想去看个究竟。可是没走几步，就被浓烟呛得连连打喷嚏。他后退了几步，又过了一会儿，他又忍不住好奇心，再次去看。小狼把头贴在烟上的地面，捏手捏脚的匍匐前进。接近烟盆，他刚刚一抬头，一颗火星被风吹了出来，刚好飞到小狼的鼻头上。他被烫得一激灵，像颗被点着鸟的炸弹那样炸了起来，又重重地落在地上。他的鬃毛也全部竖起来，呈向外放射状。小狼夹着尾巴跑回二狼身边，钻进了二狼的怀里。二狼呵呵地笑着，笑这条傻狼不知道好歹。二狼张大嘴，伸出舌头舔小狼的鼻头。小狼老老实实地趴在地上，傻呆呆地望着烟盆，再也不敢上前一步了。过了一会儿，小狼像一个犯困的婴儿，困得睁不开眼睛，很快睡了过去。被蚊群折磨了几天几夜的小狼，总算可以补一个安稳觉了。但陈震却留意到，熟睡中的小狼耳朵仍在微微颤动，他的狼耳仍在站岗放哨。陈震听到磕磕绊绊的马蹄声，那匹白马也想来蹭烟。陈震连忙上前解开马绊，把马牵到狼圈的下风头，再给白马扣上马绊子。密布马身的黄纹米糠忽地扬上了天，白马长舒一口气，低下头，半闭眼睛打起盹来。大蚊灾之下的一盆艾烟，如同雪中送炭，竟给一条小狼、一匹大马和六条狗救了灾。这八条生命都是陈震的宝贝和朋友，他能给予他们最及时有效的救助。陈震深感欣慰。小狼和三条小狗像幼儿一样，还不知道如何感谢，在舒服的酣睡，而大白马和三条大狗却不时向陈震投来感激的目光，还轻轻摇着尾巴。动物的感谢像草原一样真挚，他们虽然不会说一大堆感恩戴德的肉麻颂词，但陈震却感动的愿意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陈震想，等聪明的小狼长大了，一定会比狗们更加懂得与他的交流。大灾之中，陈震觉得自己对于动物朋友们越来越重要了。他又给烟盆加了一些干牛粪和艾草，就赶紧去翻晒备运牛粪饼。蚊灾刚刚开始，山沟里的艾草割不完，抗灾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备有足够的干牛粪。无需催促，

整个大队的女人和孩子都在烈日下翻晒备孕牛粪饼。在鄂伦草原，牛羊的干粪是牧民的主要燃料。在冬季，干牛粪主要是用来引火的。那时候的燃料主要是靠风干的羊粪粒，因为家家守着羊粪盘，每天只要在羊群出圈之后把满圈的羊粪粒铲成堆，在风吹日晒几天就是很好的燃料，比干牛粪更禁烧。但是在草原的夏季，羊粪水分多不成形，牧民在蒙古包里就不能烧羊粪，只能烧干牛粪。然而在夏季，牛吃的是多汁的嫩青草，又大量的喝水，牛粪又稀又软，不像其他季节的牛粪干硬成型，因此必须加上一道翻晒工序。夏季翻晒牛粪是件麻烦事和苦差事，每个蒙古包的女人和孩子一有空就要到营盘四周的草地上，用木叉把一摊摊表面晒干内部湿绿的牛粪饼一个个翻个，让太阳继续曝晒另一面，再把前几天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51%，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情感电台，又和您见面了。这里的声音仿佛裹着天鹅绒般温暖丝滑，列侬说过，破碎的地方光才能照进来。此刻就让我们做彼此的裂缝吧，不必急着修补，先看看透进来的光是什么形状。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为什么他还没有来。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篇来自12的为什么他还没有来。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曾经问过很多遍，不同时期有过不同的答案。以前的很多个夜晚，我和雅妞在广深两地的小公寓里互发短信，我们用同样的一句话安慰彼此，他的白马坏了，他在路上了。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究竟是不是真的，哪个姑娘没怀疑过自己以后会不会幸福呢？谁也没有真正笃定过，关于爱情，我们能确定的只有自己。一个没见过面的姐姐跟我说，那年她已经不年轻了，所有人都怕她嫁不出去，可是她还是来了。她对我说，不要害怕，她会来的，只是早或者晚而已。我也有过很多的疑惑，我怎么会知道就是他呢？万一我错过了他怎么办？这世界上会不会根本就没有那个他？这些答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给人带来一种莫名的恐慌。有时候因为这些恐慌，我们会莫名的答应一个丝毫不想去的约会，结果最后落荒而逃，自尊在那刹那丢盔弃甲。因为这恐慌，我们会以为某些人渣、某些烂桃花就是真命天子，于是百般讨好，低到尘埃，最后自尊爆发，才清醒这位爷原来只是个打酱油的配角。他到底在干什么呢？如果他真的会来，为什么不早一点呢？为什么要让我们忍受孤独、脆弱、卑微、虚伪、落寞，都不敢再奢望会有一个人会真的出现。前天我用感冒中的浓重鼻音，边拿纸巾边擦鼻涕的同霸占沙发的南方小姐说，她总是会来的，在她没来之前，你就好好走你的路就好，不要因为莫须有的纠结去折腾自己的人生。他问我，他真的会来吗？

是的，他真的会来，只是很可能是你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他而已。可是他真的来了的时候，你们是否准备好了？看到他的双眼，你们是否准备好了放下过往偏见，好好的接受一段全新的感情？你们有没有一颗真正能享受细水长流的心？当我不再是十二公主而是 T 太太的时候，当雅妞不再是雅 Queen 而是 M 太太的时候，当丸子小姐变成 L 太太的时候，当 Miss 小蜜变成 F 太太的时候，我们回头看，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会嫁给这个男人。我记得第一次见 T 先生，本来说好的地方，中途他发来一条短信说那里太远了，能否改到一个就近的地方，反正我就是地铁都坐几站。如果是你，这样的男人你是不是会马上 pass？ 丸子小姐刚认识 L 先生的那会儿，她还沉浸在异地恋的纠结当中，无数个夜晚她像知心姐姐一样安慰着这个男子，回头跟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对他有没有感觉，他可是个胖子，我从来没喜欢过胖子。雅 Queen 去见 M 先生的时候，正处在对接二连三烂桃花的伤心失望中，对和老同学相亲这种戏码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可是就是这样的狗血见面的剧情，居然成就了最后的忠诚成果。很多姑娘总以为他就是那个命中注定的人，会有那样美丽的出场，会踩着云彩在那一刻闪瞎你的双眼，又或者是衣带飘飘潇洒的让你恨不得冲上去抱住他的大腿。 Stop， 梦想总是丰满的，现实却是骨感的。你以为你应该配的是一个多金有品味的大叔吗？不，高档西餐厅、音乐会、欧洲旅行这种对大叔来说轻而易举的事情，或许可以拯救你的公主梦，但却绝对拯救不了你的人生。你以为一副装逼像藐视人生的文艺男青年才能够触摸到你的灵魂吗？不，谈谈风月，聊聊村上春树，挑剔一下咖啡是不是够高级，这种装逼事件如果你涉世未深就算了，如果你已经老大不小还躲在文艺里不愿面对真实的世界，那还是擦亮眼睛赶紧醒来，先拯救自己的灵魂吧。你总希望遇到一个懂得在什么剧情就演什么戏码的他，不，在你期待的时候紧紧搂住你，在你伤心的时候懂得逗你笑，能咆哮地说出肉麻的表白，永远眼中只有你，永远只想和你在一起。如果现实都是这样，那谁还会去看电视剧？那谁还会去买小说？完美的人永远不可能在现实中出现。那个他或许见得你咬牙切齿，就像王小贱一样，损人不带脏字儿，没有什么大出息，也不儒雅贵气，他只能在生病的时候递一杯热水给你，只能在你身边陪着你，在每一个平淡无奇的夜晚。那个他或许真的其貌不扬，没有标准的身材，不时尚，也没什么品味，就是只愿意看着你穿得美美的，自己却穿着三年前的 T 恤衬衫，不会嫌你不够性感，每天都希望早点回家，每天都只想抱着你入睡。那个他或许不够有钱，没有房也没有车，但是他不抱怨也不愤怒，默默奋斗，为了让你过上更好一点的日子，可以忍受许多的心酸，却不愿意说。他很想说再等等我，可是他不敢，他只能尽可能的对你好，但如果你能遇上更好的，他也可以放手让你走。这就是平凡人生里的平凡事。我们大多数的人都将这样平淡走完这一生，我们只能一起把自己的人生慢慢从50分、60分

走到70分、80分、90分。这样的人生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一开始就希望做到90分？那剩下来的时光用来做什么呢？这一生还有那么长，比你们想象的都要长得多。我时常回头觉得，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5、6年的时光居然也遇到了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事，发生了如此多的转变，往后的20年、30年，我都想象不到会发生什么，好期待呢。可是你们呢？有一次雅妞在我家，我们一起看电视相亲，看到主持人说女嘉宾才20岁的时候，她忍不住跳起来说，天杀的，这个年纪干什么不好，也学人来相亲。你们的人生已经被社会和舆论绑架了，但是你们却决然不知，天知道你们还将错过多少值得遇到的人或事。有一首歌叫《爱的代价》，张艾嘉唱过，李宗盛唱过，梁咏琪也唱过。什么叫爱的代价？代价就是走吧走吧，人总是要学会自己长大，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就是爱的代价。他在哪儿？他什么时候会来？管他呢，我还有大把时间可以好好体验人生。你来了我们就一起走，你不来我边玩边走，也总是可以走到最后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0: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想起外婆吐舌头的样子。
1: 大家好，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李娟的一篇文章，想起外婆吐舌头的样子。我是本期节目主播。外婆有个习惯性的小动作，就是吐舌头。通常这一动作会出现在做了错事之后，而她做了错事通常会先噎着瞒着，如打碎了糖罐子，就悄悄把碎片扫一扫，剩糖搓一搓，换个一模一样的罐子装了原样摆着。直到你问她糖为什么突然少了半罐子，她就吐吐舌头，笑眯眯地坦白。金鱼死后，鱼缸一直空在那里，空了很久。有一天却发现鱼缸有些不对劲儿，似乎缩小了许多，端起来左看右看，没错，是瘦了两三寸。逮住外婆一问，果然是她老人家打碎后又悄悄去市场买回一个，大约是原样大小的，有些贵了，便买了小一号的，还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呢。当然被揭穿后也只吐了一下舌头而已。吐舌头的外婆飞快地把舌头吐一下，对不起和气死你两种意味水乳交融，而且又吐得那么快，一转眼就神情如故，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休想让她为做错的事情多愧疚一丝一毫。然后又想到外婆的竹林。老家不是我的老家，我没有在那里生活过，但想到外婆正是在那里的一间老瓦房生活了近半个世纪，就觉得那实在是一个无比温柔之处。老屋前前后后种着重重竹林，我从坡上下来，一走进竹林，就听到外婆在塌了半边的老屋子门口和一群乡下女子说笑。她手持长长的竹竿，后来她用这竹竿为我从橘子树上捅下了许多鲜艳的橘子。她站在那里大声言语其中一个女邻居，好像是在模仿她夫妻俩之间的什么事儿，所有人都笑得前仰后合。那女人又急又气，抡起巨大的竹扫帚挥打外婆的屁股。我站在半坡竹林里看了一会儿，当外婆和我们一起生活时，我们是否也给过她这样的快乐？那年她80多岁了，已经离开了我们2年，独自回到乡下的旧居，在仅剩的半间老屋里生活。我一边大声喊外婆，一边从坡上下来，所有人都回头仰望我来的方向。外婆答应着，意犹未尽地继续数落着那个女人，继续大笑，一边向我迎接过来。我从上往下看到旧屋天井里的青石台阶，看到一根竹管从后山伸向屋檐下的石槽，细细的清泉注满了石槽，世界似乎一开始就如此古老。从来没想过离开熟悉的地方会是这么可怕的事情。外婆终究没能老在老家的坟山里，

万里以外的戈壁荒滩中，好像他孤独的意志坚决的一生仍不曾结束，好像他不得不在死之后还要重新开始一场适应新生活的漫长过程。之前两天我急赶慢赶还是晚了一步，只差了

一个错误。死亡之后，那辽阔空旷的安静感，是外婆最后为我所做的事情。以前念小学的时候，很多个清晨，我起床一看，又是红苕稀饭和酸菜，就赌气不吃，饿着肚子去上学。因为我知道，不一会儿，外婆一定会追到学校来，给我烧一只滚烫的红糖馅锅盔。那时我都上六年级了，六年级班设在六楼，80岁的外婆怀里揣着烫烫的锅盔，从一楼开始慢慢地爬楼梯，在早自习的书声朗朗中一阶一阶向上爬呀爬呀，最终出现在六楼我的教室门前。那是我所能体会到的最初的宽广的安静感，在外婆给我带来的一场又一场安静之中，生命中的恶意一点点消散，渐渐开始成名懂事起来。今天的我似乎达到了生命中前所未有的勇敢状态，又似乎以后还会更加勇敢。又想起那次我拎了一只公鸡去乡下看外婆，走过漫长孤独的山路，最后才找到老屋。外婆迎上来对我说，我很想你，我天天都在想你。外婆，你不要再想我了，你忘记我吧，忘记这一生里发生过的一切，忘记竹林，忘记小学校的六楼，吐一吐舌头，继续你绵绵无期的命运。外婆，痛苦这东西天生应该用来藏在心底，悲伤天生是要被努力节制的，受到的伤害和欺骗总得去原谅，满不在乎的人不是无情的人。你常常对我说，娟啊，其实你不结婚也是可以的，不生孩子也是可以的，你不要受那些罪了，你妈妈不晓得这些，我晓得。外婆，现在我才渐渐有些明白了你的意思，虽然我现在还是一团混沌，无可言说，无从解脱，但能想象得到，若自己也能活到98岁，仍然清清静静，了无牵挂，其实也是认认真真对生命负了一场责。最安静与最孤独的成长，也是能使人踏实、自信、强大、善良的，大不了吐吐舌头而已。感谢李娟的这篇文字，感谢您的用心聆听。

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电影是时代的镜子，既能娱乐大众，也能改变社会。它的价值取决于创作者的责任感与观众的批判性思考。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做客我们的今晚聊电影，让我们一起探索光影中的深层世界。自由的美国家庭中，岳父与女婿存在怎样的矛盾？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部超级经典的喜剧片《拜见岳父大人》。
1: Pam is the one Greg wants to marry.
2: Just relax, honey. I love you.
1: But before he can pop the question, you'll have to meet.
2: Hi, Daddy.
1: The parents.
3: What are you driving there, Ford?
4: Oh, yeah.
3: It's an interesting color. You pick it?
4: Oh,
3: no. No, the first guy picked it.
4: Why?
3: Oh, they say geniuses pick green.But you didn't pick it.
2: Be nice to this one, okay?
3: Okay, I'll try.
1: Now, he will enter their home.
3: You know, Greg's in medicine too, Larry.
4: Oh, really? What field?
5: Nursing.
3: not a lot of men in your profession, are there, Greg?
1: And earn his way.
5: You want to hear a story? I milked a cat once.
2: A cat?
1: Into the family.
5: You know, just...
2: I had no idea you could milk a cat.
5: Oh, yeah, you can milk anything with nipples.
3: I have nipples, Greg. Could you milk me?
2: Dad.
1: At least that was the plan.
6: Hey, it's Greg Levinas.
5: I just feel like this is not going well at all.
3: We're getting creamed, people.
7: Florence Nightingale over here to play a little defense.
1: I don't know what it is, but there's just something about him that's a little off.
3: It's an antique polygraph machine.
5: Why don't you try that on?
3: That's okay. Oh, come on. We'll have some fun.
2: Greg, my father was never in the rare flower business.
3: Don't worry. You'll enjoy this. Have you ever watched pornographic videos?
5: No.
3: Relax, relax. The needles are jumping.
2: He was in the CIA for 34 years.
5: Great. Yeah, I was scared of your dad back when I thought he was a florist.
3: I'm a patient man. That's what 19 months in a Vietnamese prison camp will do to you. But I will be watching you, studying your every move. And I will bring you down, baby. I will bring you down to Chinatown.
1: Robert De Niro.
5: Did you flush this toilet?
1: Ben Stiller.
5: No.
4: That smell.
3: Greg flushed the toilet again, so the septic tank is overflowing.
4: No.
2: Great, okay.
1: In a new comedy from the director of Austin Powers, meet the parents.
5: You think that CIA man?
4: They teach you that in the CIA.
5: You have another question? Sure, I got one question for you. Do I think you're a psycho?
4: Yes.
3: That's my future son-in-law.
4: Can you deal with that?
8: Greg 是个在医院工作的男护士，他和女友 Pamela 相恋已经一年了。格雷格决定向帕梅拉求婚，他精心地准备了很久。这天下午，帕梅拉结束了工作，格雷格早早地安排好幼儿园的孩子，在橱窗里用字母拼出了嫁给我帕梅拉的字样。但是天公不作美，帕梅拉忽然接到了一通妹妹黛比打来的电话，格雷格只好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电话里 Debbie 告诉姐姐自己订婚了，格雷格听出了 Pamela 的意思，原来在他的家里，父亲对于两个女儿的婚姻有着重大的影响。两周之后，格雷格受邀参加 Debbie 的婚礼，他独自来到了机场，由于行李过大，格雷格只好被迫托运装着订婚戒指的箱子。很快的，飞机在纽约机场着陆了，但是格雷格的箱子并没有送到。无奈之下，格雷格给机场工作人员留下了联系的方式。帕梅拉驱车来机场接他，一路上都叮嘱着格雷格不要抽烟，父亲是不喜欢抽烟的男人。在帕梅拉家的房子前，格雷格终于见到了他的父亲，帕梅拉口中的花卉商人，他名叫 Jack，是个两眼透出精明的老人。派梅拉的母亲蒂娜十分的和蔼可亲，他们热情地招呼着格雷格，但是杰克总是说关于格雷格的冷笑话，有意无意地讽刺着。 这让格雷格有些难堪。此时一只小猫跑了过来， Jack 告诉格雷格，这只猫名叫金克西，是派米拉养的。但是派米拉却无意地说了一句，格雷格不喜欢猫。 Jack 表情有些不快，每个人都有不喜欢的东西，没什么。无论格雷格怎么解释， Jack 都认定了他不喜欢自己的爱猫。几个人坐下来喝茶的时候，派米拉的父母开始询问格雷格的职业。当得知格雷格是个男护士的时候， Jack 的脸上再次露出了不悦。在他的心里，一个男人不应当去做护士。派米拉急忙地为格雷格解围，他打开了格雷格为父母准备好的礼物，一个花盆盛满了黑土。格雷格解释说，里面有一颗耶路撒冷郁金香的种子。他本以为这个礼物对于做花卉生意的 Jack 来说是会喜欢的，没想到 Jack 只是勉强的一笑。他马上地向格雷格展示了自己的成果，竟然是各种各样的隐秘摄像头，藏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这让格雷格产生了一丝疑惑， Jack 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下午的时候， Jack 驾车带着格雷格前往镇上的超市，在路上他们谈起了大麻。你抽大麻吗？ Jack 忽然之间问道。格雷格急忙地摇头，哦，不不不，我不抽。 Jack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就岔开了话题。这是一家很小的超市，格雷格买完了日用品，看着 Jack 正神神秘秘地和一个男人说着话，并且从男人的手中接过了一些东西，他急忙地背过身去。这时 Jack 走了过来，格雷格用手里的杂志掩饰了过去。晚饭的时候，格雷格注意到对面的壁橱上摆放着一个精致的瓶子，他出声地赞叹起来，这也是你的摄像头吗？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饭桌上的气氛一下凝重了起来，派米拉低声地告诉格雷格，这是杰克母亲的骨灰盒。格雷格连忙地道歉，他从冰箱里拿出了香槟，正在打开木塞的时候，杰克忽然提到了一个叫凯文的男人。格雷格问派米拉，凯文是不是他以前的男朋友？杰克脱口而出，是他的未婚夫。格雷格听得心中一惊，木塞飞了出去，正好打中了骨灰盒，瓶子摔在地上四分五裂。小猫金科西跑过去在骨灰上撒了一泡尿，杰克大叫了起来。格雷格感觉自己的表现实在是糟糕透了。格雷格洗完澡之后，被杰克和迪娜叫出了派米拉的房间，他被安排住进了一间储物室的隔间。上床前，格雷格发现储物室有些灯光，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格雷格看到了一些 Jack 和政客们的合影，并且发现了一台奇怪的机器。这时 Jack 忽然走了过来，格雷格连忙解释， Jack 笑了，这是一台测谎仪，来吧，我们玩一下。格雷格只好答应了。几个问题问下来，格雷格感到十分的不安和郁闷。回到房间的时候，他看到了派梅拉，格雷格怒气冲冲地向派梅拉诉说了他被父亲测谎的过程。派梅拉却微笑着说，我父亲并不是一个商人，他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了34年。格雷格恍然大悟，原来这个是中央情报局的测谎专家。第二天一早，格雷格走进了饭厅，看到了围坐在饭桌前的人们，他们分别是妹妹黛比、黛比的未婚夫波比以及波比的父母。 Jack 还有派梅拉坐在中间，谈笑风生，十分的热闹。当介绍格雷格的时候， Jack 略带讥讽地说出了格雷格是个男护士。派梅拉连忙说格雷格的医学成绩非常的好， Jack 却有些不信。 一家人准备出门参加 Debbie 婚礼的彩排， Jack 的行李箱此时仍然没有找到，他们只能来到了 Pamela 的弟弟 Danny 的房间里去借衣服。 Danny 并不在房间里，格雷格拿起了一条短裤。这时忽然有人说道，你要干什么？要偷我的内裤吗？ Danny 从窗子外此时爬了进来，原来他彻夜未归。格雷格答应为 Danny 保守这个秘密，借到了他的衣服。大家驱车来到了礼堂。 Danny 忽

然想起了自己抽大麻的烟斗放在了外套里，借给了格雷格。趁格雷格不在的时候想要拿出烟斗，但是却被父亲杰克抓了一个正着。丹尼说这个烟斗是格雷格的，杰克点了点头，找到格雷格，将他带到了一个试衣间。他大声地斥责着格雷格，如果你敢把我女儿带坏，我会干掉你的。说完杰克气愤地离开了。格雷格听得云里雾里，不明所以。彩排结束后，大家一起来到了 Kevin 的家里。原来 Kevin 不仅是 Pamela 的前男友，也是 Bobby 的好朋友，和 Jack 一家关系亲密。 Jack 十分喜欢 Kevin。 格雷格看着高大英俊事业有成的 Kevin， 心里有股说不出来的感觉。 Kevin 展示了自己漂亮的大房子和他为 Bobby 婚礼打造的木工小亭子，这让格雷格感到有些自卑。在午饭前的水球比赛中，格雷格和 Jack 分在了一组，面对着 Jack 的斥责，格雷格使出了全身的力气，一记重扣，水球打在了 Debbie 的脸上， Debbie 满脸是血，受伤不轻。格雷格又在聚会上出丑了。回到家里，格雷格注意到小猫金格西爬上了屋顶，他决定将 Jack 的爱猫保护好，跟着就爬上了屋顶。他找到了自己的烟盒，金科西却不见了踪影。这几天来的郁闷让格雷格再也忍不住烟瘾了，他点起了一根，抽完随手一扔，却没想到烟头在落叶中燃烧了起来，火势蔓延到了电线杆上，串联到了院子里。婚礼要用的桌椅以及凯文送的木质亭子全部在大火中化为了灰烬。格雷格知道自己闯了大祸，急忙地从窗子钻进了屋子，所幸没有人看到。火被扑灭了， Jack 十分的急躁，他找不到爱猫金科西了。 Jack 计划在女儿 Debbie 的婚礼上让金科西去传递戒指，他急得暴跳如雷。格雷格自告奋勇驱车前往附近寻找金科西。在动物的收养所里，格雷格看到了一只和金科西几乎完全一样的猫，唯一不同的是尾巴的颜色。格雷格心中一动，他将这只猫的尾巴涂上了黑漆，带回了家中。这下不单杰克喜出望外，一家人都觉得格雷格是个为他们分忧的英雄。为了庆祝金科西回家，大家来到了镇上的酒吧开怀畅饮。席间杰克接到了老友的电话，原来金科西跑到了他老友的家中。杰克心中大怒，但是仍旧不动声色。他们回到家里大吃一惊，原来假金科西把家里已经闹得是天翻地覆，甚至撕破了新娘 Debbie 的婚纱。杰克将假金科西抓在了手里，闻到了尾巴上的油漆味，他厉声地质问着格雷格。格雷格无言以对，杰克将自己认为的格雷格所撒的谎全都说了出来。他甚至怀疑格雷格根本就没有通过医学院的考试。格雷格一时无法分辨，他只能承认了自己一时失手引起了火灾。杰克说道，从我的房子离开，格雷格。格雷格无奈之下只能上车了。这时他的行李终于被找到送了过来，泰米拉十分的伤心，但是他并没有说话，只是注视着格雷格。格雷格想到箱子里无法送出的钻戒，看着一家人嘲弄的表情，只能是摇摇头，发动汽车离开了。深夜，格雷格登上了飞机，他不顾空姐的劝阻，坚持要把箱子带在身边。格雷格再也不相信航空公司的托运了，他和空姐争吵了起来，被架出了飞机，交给了机场的警察去审问。忽然房门开了， Jack 走了进来。原来自从格雷格出走之后，派米拉马上打电话给格雷格在底特律的父母，将格雷格高分通过医学院考试的成绩单传真了过来，交给了 Jack， 并且告诉他自己深爱着格雷格。 Jack 左思右想，觉得

能再以个人的意志阻碍女儿的爱情。他通过在中情局的关系查到了格雷格的航班，在机场的地下室里，杰克和格雷格终于能够推心置腹地谈一谈了。格雷格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杰克呢也决定成全一对恋人。他将格雷格接回了家中，睡梦中的帕梅拉被摇醒，他看到了格雷格微笑的脸以及金克西送来的钻戒。

0: impression on the boss. The locals seem friendly. And despite the long hours,
1: this is your boss. You are welcome.
0: I'm starting to discover this job definitely has its perks.
2: You heard that? She became a swan.
1: So I used to be an ugly duckling then?
2: I know I'm lucky.
1: But I'm stuck in this caged existence when I just want to be a pop star.
2: Pop star?
1: Most people with the pants. Unless they're fit. Season ends. He goes back to his world. You go back to yours.
3: She's a chalet girl.
1: I just think you can do better.
4: Kim!
5: This February, Felicity Jones, Ed Westwick, Tamsin Egerton, Sophia Bush, Bill Bailey, Brooke Shields, and Bill Nighy bring you a hilarious new comedy.
6: Yeah, they always say that.
7: That was quite funny.
8: You're a natural.
5: About how far you need to go.
1: I thought you said she hadn't been in the mountains before. She hadn't.
5: To conquer your fears.
9: Yes!
5: And enjoy the ride. Chalet Girl.
10: I'll put the photos on Facebook.
1: Poke me.
11: Jim Marshall 从小喜欢玩滑板，在父母的支持下，两岁的 Jim 就开始接触滑板了。七岁的时候，他开始接受正规的训练，十一岁就获得了面向十六岁少年的全国混合赛的冠军。六年之后， Jim 又摘取了滑板比赛的伦敦奖杯，可以说是英国滑板界的一个小明星。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夺走了 Jim 妈妈的生命，很多支持 Jim 的人都为他加油，希望他能够承受生活中的苦难，继续创造更加骄人的成绩。但是从那之后，他再也没有在各大赛场上出现过。尽管无数人替他惋惜，为他祝福， Jim 还是迫于生活的压力，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放弃，开始了在快餐店打工的日子。 Jim 的妈妈在世的时候，都是妈妈来照顾爸爸的生活起居。自从妈妈去世之后，爸爸也失去了工作，也不能很好地照顾自己。懂事的 Jim 就主动地承担起了里里外外的家庭重担。然而，只靠他在快餐店里微薄的薪水来维持生计是远远不够的。无奈之下，他和爸爸卖了车，可是生活还是捉襟见肘。Jim 听同事说，有个地方同样每天工作12个小时，薪水却是现在工资的一倍，便兴致勃勃地前去面试。谁料参加面试的女士们个个高挑时尚，只有 Jim 又矮又小，没有打扮，不会化妆，不会品酒，也不能很优雅地一下子端好几个盘子。无疑，这样的求职者不可能应聘成功。就当 Jim 失望地要离开的时候，老板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并且立刻通知 Jim 面试成功了，而且他第二天就必须启程去澳洲的滑雪度假屋，因为马上就会有一个贵族家庭去度假。其实 Jim 对于遥远的工作地点一点都不在乎，只是这一去就是四个月，不会做饭，从不洗衣服的爸爸该怎么办呢？于是从小就勤劳独立的 Jim 利用不到24小时的有限时间，买够了爸爸吃四个月的伙食，并且给他做了很多很多的披萨，还给他找了一位保姆，希望自己不在家的日子，爸爸也能够开心顺利的生活。一切安排妥当之后， Jim 放心的启程了。来到滑雪度假屋，美女同事们讥笑这位新来的女孩的长相和身材，并且对 Jim 冷言相对，颐指气使。内心坚强的 Jim 不以为意，独自享受着全新的环境和为富人们提供的美丽别墅。在硕大的别墅里，他看了又看，逛了又逛，并且好奇地按动了自动按钮，让房间变换出不同的色彩和风格。激动的他欣赏着眼前的一切，幸福极了。可是自娱自乐的好

0: 交情不长，同事 Georgie 就通知他马上去接即将到来的贵族家庭。吉姆只好快速地调整自己，跟着 Georgie 去迎接来宾。见到这家贵族的时候，吉姆简直呆住了。他们坐着自己的私人飞机远道而来，公子 Johnny 长得又高又帅，吉姆第一眼看见他便心跳加速，脸颊绯红，心里异常的兴奋。但是荡漾着青春火花的思绪过后，他又马上回到了现实生活中，抓紧时间做饭收拾，努力做好一个服务生的本职工作。富人们的娱乐消遣方式真的是花样百出，奇妙无比。他和 Georgie 忙得不可开交，既要做各种好吃的菜，还要端茶倒酒，陪做游戏，让客人们开心。晚饭过后有一个小型的 party， Jim 换上了漂亮的晚礼服。在收拾房间的时候，他注意到了在镜子面前对蝴蝶结手足无措的 Johnny， 便主动地帮 Johnny 打领结。两个人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Jim 幸福而又紧张。晚宴上， Jim 为客人倒酒，却遭到了 Georgie 的反对。在 Georgie 的眼里， Jim 只配做一些厨房里的工作，比如说烧菜、洗碗、拖地板，像倒酒这样高雅的行为应该是他自己来，便不由分说地把 Jim 手中的香槟抢了过去。 Jim 生气地想再开一瓶，可他哪知道开香槟也是有学问的。从来没有开过酒的 Jim 把香槟盖拔出来之后，自己被溅了一个正着。他狼狈地跑到了外面的阳台上。 Johnny 见状，用一杯香槟来安慰这位善良无辜的女孩。 Jim 喝着 Johnny 亲自送的酒，害羞地笑了。时间过得真快， Johnny 一家要回去了。Jim 送走他们之后，一个人闲来无事，便选了一套滑雪的装备，跑到了滑雪场。可是滑雪和滑板可大不一样，他几次试图站起来都没有能够成功，终于战战兢兢地站了起来，还被一个飞速滑过来的人撞了一个正着。然而值得庆幸的是，这个热心的男士 Les 决定教 Jim 滑雪。由于从小练习滑板，吉姆凭借着对平衡和技巧的掌握滑得非常好，只是不能完成一些漂亮的高难度的翻越动作。但不服输的吉姆尽管一次又一次的摔倒，却仍然坚持一次又一次的站起，他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做到。于是吉姆每天都去滑雪场练习，从来都不间断。下雪天没法在滑雪场练习，他就在屋子里练，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也心甘情愿。就这样，功夫不负有心人， Jim 终于可以完美地完成空翻了。除此之外，在 Les 的指导和帮助下， Jim 慢慢地克服了恐惧，挑战了滑雪的极限，漂亮地完成了蹦极式的跳跃。这是一件多么值得庆祝的事儿啊！加上 Jim 过生日，大家便一起去狂欢，所有人都唱啊跳啊，玩得不亦乐乎。可是正当大家玩得疯狂的时候，一阵亮光刺痛了所有人的眼睛，原来 Johnny 一家又来度假了。看到自己花钱租用的度假屋被一帮人弄得不堪入目， Johnny 他们非常的生气。吉姆他们接受完严厉的批评之后，开始手忙脚乱地收拾被弄的。
1: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59%， 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零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

0: 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第21集，理查德把手枪扔在桌子上，跪在西奥的身边。西奥，我亲爱的，如果你爱我，如果你曾经爱过我，为我做这件事吧。您是我的妻子啊，西奥，没有其他人可以帮我了。他不停地说呀说，嘟囔恳求，最后西奥听。当这名男子走到楼梯拐角处时，他开始轻声吹起口哨，吹的曲调是三只瞎老鼠。莫莉·戴维斯后退几步，站到马路上，抬头端详着大门旁边新建起过的招牌蒙克斯威尔庄园家庭旅馆。他赞许地点点头，招牌看起来的确很专业，或许可以说几乎达到了专业水准。家庭旅馆的 T 字上面出了一点头，庄园写得稍微紧凑了些，不过总的来说加尔斯干得不错。她丈夫加尔斯真的是非常聪明，几乎无所不能，而且总是能让她眼前一亮。丈夫很少说自己的事儿，所以妻子

0: 他是不是正在琢磨魔力去哪儿了呢？我忘了个东西，不得不再去村子里一趟。他会这么说。而加尔斯会笑着说，是买了更多的罐头吧？罐头是他们俩之间的一个笑话，他们总是弄些罐头来当食物，食品柜里塞得满满当当，以备不时之需。莫莉苦笑着抬头仰望天空，看样子这就到他们的不时之需了。家里空无一人，加尔斯还没回来。莫莉先去厨房看了看，接着上了楼，去刚装修好的卧室转了转。博伊尔太太住南边的房间，里面有红木家具和四柱大床。梅特卡夫少校住蓝色的房间，里面是橡木家具。雷恩先生则被安排在东边有凸窗的房间，所有房间看起来都棒极了，多亏凯瑟琳姨妈留下这么好的亚麻床品。莫莉把床单铺平整，然后又下楼去了。天色渐暗，这座房子突然变得异常寂静和空旷，这里孤零零的，距离哪个村庄都得有两英里远，就像莫莉说的，到哪儿都得两英里。他以前经常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但从没感到如此孤单。雪花轻轻敲击窗玻璃发出的沙沙声，让人听起来不舒服。万一加尔斯回不来了，假设雪后的车都开不过来呢？万一他不得不一个人在这儿住，也许要一个人住上好几天呢。他仔细观察着厨房，这是一间宽敞舒适的厨房，似乎得有一位重量级名厨来掌勺才合适。那厨师一边吃着盐皮饼，一边喝着红茶，嘴里有节奏地咀嚼着。他的两旁还应该分别站个上了年纪的高个子客厅女仆和一个脸蛋圆润绯红的女佣，桌子另一侧有个烧饭女仆，目光惶恐地等候着上级的吩咐。而事实上，这里只有他自己，莫莉·戴维斯。他目前正扮演的角色看上去还是不太自然，此时此刻他的整个生活貌似都不真实，加尔斯仿佛也不太真实，他在扮演一个角色，只是扮演一个角色而已。窗口闪过一个身影，吓了他一跳，一个陌生人正冒雪前来。他听到侧门打开的吱呀声，陌生人站在敞开的门口，抖落着身上的雪。那个陌生人正走进这座空房子，然后幻觉突然消失了。他大叫，加尔斯，你回来真是太好了。
1: 嗨，亲爱的，天气糟透了，天哪，我都冻僵了。
0: 他一边跺脚一边忙手上哈气。加尔斯像往常一样把大衣扔进橡木柜子上，莫莉习惯性地捡起大衣挂在衣钩上。他从鼓鼓囊囊的衣兜里掏出一条围巾、一张报纸、一个线团，还有早上胡乱塞进去的信件。他走进厨房，把这些东西放在碗橱上，然后把水壶坐在煤气炉上。他问，
2: 你买来铁丝网了吧？去了这么长时间。
1: 哎，没有我们要的那种，买来也没什么用。我还去了其他地方，但同样也没有。
2: 你都在做什么？
1: 我猜还没人来吧。
2: 波伊尔太太本来就是要明天来的。
1: 梅特卡夫少校和雷恩先生应该今天就会来。
2: 梅特卡夫少校送来了张卡片过来，说他得明天才来
1: 啊。这么说，只有雷恩先生和我们一起吃晚饭了。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2: 我猜是个体面的退休公务员。
1: 不，我觉得是个艺术家。那样的话，我们最好预收他一周的房租。
2: 哦，不用，加尔斯，他们都带着行李，如果不付钱，我们就扣押他们的行李。
1: 那假如他们的行李里装的都是报纸和包着的石头呢？
0: 莫莉，
1: 事实让我们对这一行一无所知。

0: 希望他们看不出来我们是新手。波伊尔太太肯定能看出来，她是那种女人。你怎么知道的？你没见过她吧？茉莉转过身，她在桌子上铺了张报纸，取来一些奶酪，开始擦奶酪丝。这是什么？那样是干酪就要做成了，再加上些面包屑、土豆泥和一点点干酪，好让它名副其实。你可真是个厉害的大厨啊！丈夫对她赞赏有加。我倒是想，我一次可以做一道菜，但配餐还是很需要经验的，所以早餐最难做。为什么？因为所有东西都得同时做，鸡蛋、咸肉、热牛奶、咖啡和烤面包。牛奶不能溢出来，面包不能烤糊，咸肉不能煎得太干，或者鸡蛋不能煮太老。你必须像只烫伤的猫一样上蹿下跳，兼顾好每件事。我明天早上要偷偷下楼，看看这只烫伤的猫是怎么跳的。睡开了，要不我们端着托盘去藏书室听广播吧，新闻差不多要开始了。我们好像大多数时间都得待在厨房，既然这样，我们应当在这儿也放一台收音机。没错，多好的厨房啊，我喜欢这儿，我觉得它是这所房子里最好的房间。我喜欢那个碗橱和那些盘子，我喜欢厨房大炉灶的奢华感。当然，尽管我不用在那上面做饭，依我看，它一天就能用完一年的燃料存量，我猜也差不多吧。可是想想看，可以在上面烤大块的肉，牛里脊肉和羊脊肉，再放上一大口铜锅，锅里面满是自制的草莓酱，一磅一磅的放糖进去。维多利亚时代是多么美好舒适啊！看看楼上的家具吧，又大又结实，而且相当奢华。更令人满意的是，有太多的地方可以放衣服，每个抽屉推拉都十分顺滑。你记得我们以前租的那个新式小公寓吗？各种嵌入式家具，你得拉出来才能放东西，可用的时候又拉不出来，总是卡住。还有门是靠推才能关上的，只是从来都不关，要是关上就再也打不开，和所有人都一样。
1: 帕明特督察在苏格兰场的办公室里对勘案警长说，现在我要见一见那两个工人。
0: 好的，长官。
1: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0: 比较体面的那种工人，反应相当慢，不过可靠。
1: 好，帕明特督察点头。
0: 很快，两个面露窘相的人穿着各自最得体的衣服被人领进了办公室。
1: 帕明特飞快扫了他们一眼，他善于让别人放松下来。这么说，你们可以提供一些关于亮案的有用信息给我们了。你们能来太好了，请坐。抽烟吗？
0: 等他们接过烟点着后，他说，
1: 外面天气太糟糕了。
0: 是的，长官。
1: 好了，那么你们说说吧。
0: 这两个人对视了一下，
1: 要描述起来比较困难，这让他们显得很尴尬。
2: 你说吧，乔。
1: 两个人里块头比较大的那个说话了。
3: 乔开始说，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没有火柴了。
1: 在哪儿？
3: 加曼大街。我们在那边的路上干活，煤气主管到那里。
1: 帕明特督察点了点头，后续他会再问确切的时间和地点。他知道加曼大街紧挨着发生惨剧的卡尔夫大街。你们没有火柴了。他重复道，鼓励他们继续说。
3: 是的，我的内盒用完了，第二的打火机又不好使，因此我就问一个路人，先生，您能给我们一根火柴吗？我说，我没什么特别的想法，当时一点想法也没有，他只是路过，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我刚好问到他。
1: 帕明特又点了点头。
3: 他给了我们一根火柴，

0: 确实给了，一句话也没说。冷死了，比尔对他说，他只是很小声的回答，是冷。我以为他是因为感冒胸部不适，这个人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谢谢先生，我说着把火柴还给他，他赶忙走了，非常快。等我看见他掉了东西，已经来不及叫他回来。是个小笔记本，想必是他拿火柴的时候从兜里掉出来的。喂，先生，我朝他喊，您有东西掉了。但是他好像没听见，一个劲儿地加快脚步向前走，猛地转弯离开。对不对，比尔？
1: 对。比尔认可，就像一只飞奔的兔子。
0: 他跑进了哈洛路，看起来我们是追不上了，速度没他快，而且当时天色有些晚了。那只是个小本子，不是钱包之类的东西，可能不重要吧。奇怪的家伙，我说。他把帽檐都拉到眼睛下面了，纽扣扣到最上面，像个电影里的坏蛋。我对比尔说，是吧，比尔？
1: 你就是这么说的。比尔表示同意。
0: 我是说了奇怪，不过当时我什么都没有去联想。我猜他就是着急回家吧，也不怪他，这天真是齁冷齁冷的。
1: 齁冷齁冷的，比尔附和着说。
0: 于是我对比尔说，我们看看这个小本子有没有什么要紧的吧，先生，所以我们就看了。只写了两个地址，我对比尔说，卡尔夫大街74号和该死的什么狗屁庄园。
1: 豪华庄园，比尔不满地哼了一声。
2: 乔继续热情洋溢地讲述着他的经历，越讲越起劲
0: 儿。卡尔夫大街74号，我跟比尔说，就是从这儿拐个弯嘛。等我们下了班过去看看。然后我看见那页最上面写着什么字。这是什么？我问比尔。比尔拿起本子念了出来。三只瞎老鼠。肯定是门环上的标记，他说。就在那一刻，对，就那时，长官，我们听见有女人在呼喊杀人啦杀人啦，就在两条街以外。
2: 乔在这高潮处艺术性的停顿一下。他接着说，
0: 他是拼尽全力去喊的，对吧？嘿，我跟比尔说，你赶快跑过去看看。没过多久，他回来说，有一大群人在围观，你还有警察。有个女人是喉咙被割断了，还是被人勒死了。发现尸体的是女房东，她正冲着警察大喊大叫，是在哪儿？我问她，在卡尔夫大街，她说。几号？我又问。她说没太注意。
1: 比尔咳嗽几声，来回蹭着双脚。他为自己没发挥好而感到难为情。
0: 于是我说，我们过去探个究竟吧。我们一看见是74号就在商量，可能比尔说，笔记本上的地址与这件事无关。而我说也许有关系。总之我们商量完，听说警察在找一个大约那时离开房子的男人，就过来了。看能否见一见负责这个案子的先生，我希望没有浪费您的时间。
1: 你做得非常好。帕明特夸奖地说，那个笔记本你带来了吗？好，谢谢。好。
2: 他的问题简短且专业，他问清楚了地点、时间、日期，只是他们描述不清那个丢笔记本的男人。这与他从歇斯底里的女房东嘴里问到的描述如出一辙。帽子拉下来遮住了眼睛，大衣扣子全都扣上，围巾把下半张脸捂得严严实实，说话声音非常轻，戴着手套。那两个人走后，他仍低头注视着摊在桌上的小本子。一会儿他就要送到相关部门去查验，看看能不能查出指纹或其他什么线索。不过此时他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两个地址和那页最上面手写的一行小字。 凯恩警长一进办公室，

0: 他就转过身来。啊，来啊，凯恩，看看这个吧。凯恩站在他后面，轻轻吹了声口哨，撵出声来，三只吓老鼠。哦，该死的。是的。帕明特打开抽屉，拿出半张信纸，放在桌上的笔记本旁边。这是在死者身上找到的，有人小心翼翼用别针别在上面。纸上写着，这是第一只。字下面幼稚地画了三只老鼠和一小段乐谱。凯恩轻轻吹起这段旋律，三只小老鼠，看他们如何跑。就是这个，没错，这是首信号曲。这人疯了吧？是不是长官？
1: 是啊。
0: 帕明特皱了皱眉。死者身份确认无疑吧？
2: 是的，长官。这是指纹部门给出的报告，死者自称利昂夫人，其真名叫莫林格雷格，两个月前他刚从霍罗韦刑满释放。
0: 帕明特若有所思地说，他住进卡尔夫大街74号，并自称莫林利昂，偶尔喝点酒，据说带一个男人回过家一两次，从没表现出对什么人或事感到恐惧，也没有迹象表明他曾意识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凶手按响门铃，说要找他，女房东让他上了二楼。女房东描述不清他的长相，只说中等身材，似乎得了重感冒，说不出话来。随后他又回到地下室，没听到任何异常的声响。他没听见这个人出去，过了十分钟左右，他送茶过去，却发现他的房客已经被人勒死了。这不是临时起意的凶杀案，凯恩，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他停顿了一下，突然转移了话题。你知道在英国有多少幢房子叫蒙克斯威尔庄园吗？
2: 或许只有一处，长官。
0: 那可就太幸运了，不过得去查查，时间不多了。警长欣慰地看着笔记本上的两行字，卡尔夫大街74号，蒙克斯威尔庄园。他说，
2: 这么说您是觉得？
0: 是的。你不这么认为吗？
2: 有可能。蒙克斯威尔庄园在哪儿来着？您知道吗，长官，我敢说最近刚刚看到过这个名字。
0: 在哪儿？
2: 我正努力回想呢。等一下，在报纸上，《泰晤士报》背面。等等，旅馆和公寓，就要想出来了，长官，是幢老房子。我当时在做填字游戏。他冲出办公室，又得意地回来了，给您，长官看。
0: 督察顺着手指看去，蒙克斯威尔庄园。哈布雷登伯克郡。
2: 他一把抓过电话，
0: 给我接伯克郡地方警察局。
2: 随着梅特卡夫少校的到来，蒙克斯威尔庄园开始作为一家旅馆正式营业。
0: 梅特卡夫少校既不像波伊尔太太那样难伺候，也不像克里斯多夫雷恩那样古怪，他是个古板的中年人，一副整洁的军人形象，大部分时间在印度服役，看起来他对房间和家具都很满意。他和波伊尔太太之间虽没有直接相识的朋友，不过他认识波伊尔太太的堂兄弟，住在普纳约克郡的纳治。而他的行李是两个沉甸甸的猪皮箱子，这让生性多疑的加尔斯也放下心来。说实话，莫莉和加尔斯没时间揣测他们的房客，把做饭、上菜、吃饭、洗碗这些事情做好就够他俩忙的了。梅特卡夫少校对咖啡颇为赞赏，于是加尔斯和莫莉上床睡觉时，虽然疲惫，却心满意足。哪知第二天一大早，两人就被一阵门铃声吵醒了。
1: 啊，该死，加尔斯说，
0: 是前辈。
2: 到底是谁啊？快点去看看吧。
1: 加尔斯用责备的眼神瞥了下他，披上睡衣下楼去了。
0: 莫莉听见门栓拉下的声音，有人在门厅说话。
1: 过了一会儿，他禁不住好奇，爬下床溜到楼梯口朝下望去。
0: 楼下门厅里，加尔斯正在帮一个留着胡子的陌生人脱下满是血的大衣。
1: 他断断续续地听到两个人的说话声。
0: 啊，一声有力的外国口音。
3: 啊，我的手指头都冻得没有知觉了，还有我的脚。啊，
0: 传来一阵跺脚声。
4: 啊，进来吧。
1: 加尔斯打开藏书室的门，这里暖和，您在这儿等着比较好，我去准备一个房间。
3: 啊，我运气真是太好了。
0: 陌生人礼貌地说。
1: 莫莉透过栏杆好奇地看着。他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留着一小撮小黑胡，眉毛显得狡诈。这个人尽管两鬓灰白，步伐却像年轻人一样矫健。
0: 加尔斯关上藏书室的门，飞快跑到楼上。原本蹲着的莫莉站了起来。
1: 他是谁？
0: 加尔斯一笑，到家庭旅馆来的又一位房客，汽车被雪堆掀翻了，他自己爬出来，尽全力往前走了一段路。
4: 停，暴风雪还在呼啸呢。沿着马路边走时，看见了我们的招牌。他说祈祷好像得到了应验。
1: 你觉得他没问题吗？
4: 亲爱的，不会有人在这种天气的晚上进来偷东西的。
1: 他是个外国人不是吗？
4: 是的，他叫帕拉维奇尼。我看到了他的钱包，我真觉得他是故意给我看的，里面都是钱。
0: 我们给他哪个房间？
1: 绿色房间吧，都收拾干净了，我们只要去铺铺床就好了。
4: 估计我得借他一件睡衣，他的东西都在车里，他说自己是从车窗里爬出来的。
0: 莫莉取来床单、枕套和毛巾。
1: 夫妻俩匆匆忙忙铺床时，加尔斯说，
4: 哎，雪越积越厚，我们要被雪困住了，莫莉，要和外界完全失去联系了，这样相当刺激，不是吗？
1: 我不知道。
4: 莫莉含糊地说，
1: 你觉得我能做出苏打面包来吗，加尔斯？
4: 当然能了，你什么都能做出来。
0: 忠实的丈夫说道，
1: 我从来都没试过做面包。不做面包也无可厚非吧，面包店的人总会送过来，管他新鲜不新鲜。但是如果被大雪困住，面包店就不会派人来了，
4: 肉贩邮递员也不会来了，报纸送不过来，很可能电话也不能用了。
1: 那就只有广播来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吗？
4: 至少我们能自己供电。
1: 你明天一定要把发动机再启动一次，而且我们得给暖气添足燃料。
4: 我猜下一批碳近期不会送来了，我们所剩无几。
1: 啊，真烦，加尔斯，我感觉我们真是遇到难熬的日子了。快去把帕拉，管他叫什么名字，把他叫来，我要回去睡觉了。
0: 第二天一早，
4: 加，我猜下一批碳近期不会送来了，我们所剩无几。
1: 啊，真烦，加尔斯，
4: 我猜下一批碳近期不会送来了，我们所剩无几。
1: 啊，真烦，加尔斯，
4: 我猜下一批碳近期不会送来了，我们所剩无几。
1: 啊，真烦，加尔斯，
4: 我猜下一批碳近期不会送来了，我们所剩无几。
1: 啊，真烦，加尔斯，

0: 伴。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

的生活。我也恭喜你啊，终于摆脱了我。你说你

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it's for you. Stay happy.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维。

0: 幺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Ave Maria, piena di grazia.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0: 107.9，欢迎您的收听。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早上。几首歌曲，几段旋律，一点回忆，一点温柔，配上此刻的天色，就是一天中最浪漫的时光。在陈硕子的时光里，每一个音符都像是一把钥匙，轻轻开启记忆的大门，让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旧时光一一浮现。旋律流淌间，你会重温往昔的欢笑与泪水，感受时光温柔的抚摸，仿佛回到那个再也回不去却永远熠熠生辉的美好过往。

《日久生情》是邓丽欣填词并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并由伍仲衡作曲并编曲。这首歌表达了对爱情的追求，其中感情真切，

首《风吹起月光》由于有所记作词，姜雨涵作曲，窝窝深情演唱。歌曲勾勒出山中少年负重追梦的模样，风吹起月光湿了少年的眼眶，反复吟唱，配上窝窝清澈治愈的嗓音，将青春的倔强与乡愁藏进温柔旋律，直击人心最柔软处。

下面一首来自王瑞卓演唱的《茶花开了》，由林晨阳作词作曲，张宗伟编曲，发行于2024年11月。歌词以云南茶山为意象，讲述对故乡与亲情的思念，传递游子乡愁。

轩的 Don't Cry, Don't Cry 是一首温暖而坚定的歌曲，是魏如萱众多作品中的一首佳作。歌曲以其独特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传达了温暖、坚定与安慰的情感，在魏如萱的演绎下充满了情感的力量，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温暖与希望。

下来是王天歌演唱的歌曲《我啊我》，旋律简洁，歌词直白，却充满真挚与感染力。歌曲描述了一个并不富有的灵魂，却拥有着丰富的精神财富，勇敢追梦，生命就会与众不同。

情人。水木年华与孟庭苇强强联手，用歌声搭建心灵桥梁，细腻诉说血脉相连的深情，每一个音符都饱含期待，快来聆听这份独特的爱与思念。

0: 当夜幕降临，月光洒满大地，你是否曾幻想过一场神秘而迷幻的音乐之旅？沈以诚的忽冷忽热就是那道引领你进入梦幻世界的神秘光芒。这首歌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迷幻的旋律，构建了一个充满未知与奇妙。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

0: 陆航秋粮生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0: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

0: 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1: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2: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哈。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3: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6: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7: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防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

0: 扎实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三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2: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3: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世纪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5: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6: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7: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 5.7 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6: 连一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8: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9: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0: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11: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12: 咱村上是出动了四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11: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13: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 短时积水，三天以内的积水，这个产量。

0: 的影响所以有限。
1: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2: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我的外排。
1: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3: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 1.2 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斌报道。
5: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6: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7: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5: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8: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5: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9: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5: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3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0: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3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1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 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清晨六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11: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百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五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嘉宾为此难过时，你会想没事儿，大不了绝交，我还有他。你没有高质量完成工作，自己把自己骂得一无是处时，你会想没事儿，我还有他。你考试失败，找工作失败，陷入人生的谷底，看不到未来的方向时，没事儿，我还有他。在这个流行坚强人设的世道里，独自坚强了很久的我，因为你的存在，却忽然开始变得爱撒娇，想依赖，也不再惧怕失败了。被爱过之后，你会发现，优秀这件事，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0: 风铃是风的音乐，使我们在夏日听着感觉清凉，冬天听了感到温暖。风是没有形象，没有色彩，也没有声音的，但风铃使风有了形象，有了色彩，也有了声音。请欣赏林清玄的散文《风铃》。
1: 风铃，作者林清玄。我有一个风铃，是朋友从欧洲带回来送我的。风铃由五条钢管组成，外形没有什么特殊，特殊的是垂直挂在风铃下的木片，薄而宽阔，大约有两个手掌宽。由于那用来感知风的木片巨大，因此风铃对风非常的敏感，即使是极细微的风，它也会叮叮当当地响起来。风铃的声音很美，很悠长，我听起来一点也不像铃声，而是音乐。风铃是风的音乐，使我们在夏日听着感觉清凉，冬天听了感到温暖。风是没有形象，没有色彩，也没有声音的，但风铃使风有了形象，有了色彩，也有了声音。对于风，风铃是觉知、观察与感动。每次我听着风铃，感知风的存在，这时就会觉得我们的生命如风一样的流过，几乎是难以掌握的。因此，我们需要心里的风铃来觉知生命的流动，观察生活的内容，感动于生命与生命的偶然相会。有了风铃，风虽然吹过了，还留下美妙的声音。有了新的风铃，生命即使走过了，也会留下动人的痕迹。

0: 家、学校、自由市场和各种各样的儿童培训班里。孩子和丈夫是庞大的银河系，女人是行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无牵无挂地享受一下呢？在没有月亮的夜晚，女人吃力地伸展着自己酸痛的筋骨，这样问自己。哦，坚持住，就会好的。等到孩子大了，上了大学，或有了工作，一切就会好的。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好好地享受一下了。女人这样对自己允诺，她就在梦中微笑了。时间抽走女人的美貌和力量，用皱纹和迟钝充填留下的黑洞。孩子大了，飞出歌巢，仅剩旧日的羽毛与母亲作伴。女人叹息着，现在她终于有时间享受一下了。可惜她的牙齿已经松动，无法嚼碎坚果，她的眼睛已经昏花，再也分不清美丽的颜色。她的耳骨已经朦胧，辨不明悦耳音响的差别。她的双腿已经老迈，再也登不上高耸的山峰。出去的孩子又回来了，他带回一个更小的孩子，于是女人恍惚觉得时光倒流了，她又开始无尽的操劳。那个更小的孩子开始牙牙学语了，只是他叫的不是妈妈，而是奶奶。女人就这样老了，终于有一天，她再也不需要任何享受了。在最后的时光里，她想到了在很久很久以前，他对自己有过一个许诺，在春天的日子里扎上一条红纱巾，到野外的绿草地上静静地晒太阳，听蚂蚁在石子上行走的声音，那真是一种享受啊。女人说着就永远地睡去了。原谅我描述了这样一幅女人享受的图画，忧郁而凄凉，因为我觉得无数的女人在慷慨大度地向人间倾泻爱的时候，她们太不爱一个人了，那就是她们自己。女人们，给自己留一点享受的时间和空间吧，不要一拖再拖，不要一等再等，从现在开始，就从今天开始。不要把盘子里所有的肉都夹到孩子的嘴边，不要把家中所有的钱都用来装扮房间和丈夫，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工作，不要在计划节日送礼物的名单上独独一下自己的名字。善良的女人们，请从这一分钟开始享受生活。
1: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梧桐是秋的信使。接下来欣赏的是汪曾祺的散文《梧桐》，一起来感受秋的气息，聆听秋的声音。
0: 《梧桐》，作者汪曾祺。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梧桐是秋的信使。梧桐叶大易受风，叶柄甚长，叶柄与树枝连接不很结实，好像是粘上去的，风一吹，树叶极易脱落。立秋那天，梧桐树本来好好的，碧绿碧绿，忽然一阵小风唰的一声飘下一片叶子，无事的诗人吃了一惊，啊，秋天了。其实只是桐叶易落，并不是对于时序有特别敏感的悟性。梧桐落叶早，但不是很快就落尽。唐明皇《秋叶梧桐雨》证明秋后梧桐还是有叶子的，否则雨落在光秃秃的枝干上，不会发出使多情的皇帝伤感的声音。据我的印象，梧桐大批的落叶已是深秋。

0: 树叶已干，梧桐子已熟，往往是一夜大风，第二天起来一看，满地桐叶，树上一片也不剩了。梧桐子炒食极香极酥脆，只是太小了。我的小学校园中有几棵大梧桐，大风之后我们就争着捡梧桐叶，我们要的不是叶片，而是叶柄。梧桐叶柄末端稍稍鼓起，如一小马蹄，这个小马蹄纤维很粗，可以磨墨。所谓磨墨，其实是在砚台上注了水，用粗纤维的叶柄来回磨蹭，把砚台上干硬的素墨磨化了，可以写字了而已。不过我们都很喜欢用梧桐叶柄来磨墨，好像这样磨出的墨写出字来特别的好。一到梧桐落叶那几天，我们的书包里都有许多梧桐叶柄，好像这是什么宝贝。对于这样毫不值钱的东西的珍视，是可以不当一回事的吗？不啊，这里凝聚着我们对于时序的感情，这是俺们的秋天。
1: 即将欣赏的是孙道荣的散文《天边与身边》，让我们的心先回到身边安顿下来吧，把身边做好了，再让心飞到天边，天边才有可能像身边一样曼妙而令人神往。
0: 天边与身边，作者孙道荣。天边曾经很遥远，现在忽然近了，所谓天涯咫尺。身边曾经很贴近，现在忽然远了，所谓咫尺天涯。天边发生的事情，诸如哪里又发生战争了，哪里又罢工了，哪里又骚乱了，哪里又发生政变了，甚至哪个明星闹出了绯闻，哪个幸运儿中了个大奖，只要上了网，转眼之间我们就能够了如指掌。而身边发生的事情，诸如邻居家昨夜被盗了，同事家的孩子升学了，朋友开车出了点事故，甚至哪天是母亲的生日，亲戚家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妻子的发型什么时候变换了，我们一概浑然不知。真的吗？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常常听到身边的人发出这样的惊呼。今天人们的视野越来越开阔了，离人们越远的事人们越关心，一堆人聊天一定满口都是世界大事，侃侃而谈，头头是道，唾沫横飞，谁还在意眼前那些芝麻粒大的小事情，婆婆妈妈又琐碎又恼人又无奈。天边的人罢工了，交通瘫痪了，人们义愤填膺，忧心如焚，比自己吃了苍蝇还窝心，恨不得插上翅膀去帮忙开飞机、驾轮船、踩三轮车。身边的老人在路边倒地不起，从他身边走过的人匆匆瞥一眼就加快脚步赶紧逃离，没有一个人愿意或敢于将跌倒的老人搀扶起来。人们的胸怀仿佛变宽广了，可以装得下整个世界，心胸却越来越自私狭隘了，连伸手扶一把的力气和勇气都失去了。人们的朋友也似乎越来越多了，却大都是网上的朋友，天边的朋友。人们更愿意与虚拟世界的人、遥不可及的人相识相交、倾诉、打情骂俏、海阔天空，而不愿意敲开对门人家的门，去楼上楼下串串门、聊聊天、叙叙旧。心里话、真心话、大实话，宁愿跟天边的人说，也不愿意让身边的人知道。当朋友变 遍天下的时候，人们却连身边最亲的人都相互遮掩，不敢相信了。如今朋友成了一个使用频率最高也最廉价的名词，只要轻点鼠标，你就可以将天边任何一个陌生人变成好友。而要让一个身边交往多年的朋友与你绝交，你只要向他伸手借点钱，就可能会被他立即毫不留情地拉入黑名单。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他能够坐在电脑前与天边的人整夜整夜地闲聊胡侃，却与身边的亲人连半句问候的话都懒得说。他会冲动地花上巨资乘飞机坐海轮赶赴天边与网友见面，而不愿意花几十元买张火车票回老家去探望年迈的父母一眼。他听说天边有人虐待一只小狗，就会心如刀绞，声泪俱下，甚而捐钱捐物以拯救生灵，而楼下地下室的拾荒老人又冻又饿又病濒临死亡，他却无动于衷，充满鄙视，甚而恨不得将之驱逐出小区而后快。于是乎，越来越多的人对天边很熟悉，对身边很陌生，对天边很神往，对身边很厌烦，对天边很关注，对身边很漠视，对天边很热情，对身边很冷漠。天边很神秘，有一点神往，与一点关注，寄一点梦想，这都没有错。可我们不应该忽视，更不应该忘记我们的身边。身边生活着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以及所有与我们有幸擦肩而过的人。当天边离你越来越近的时候，可能身边正离你越来越远，而这是一件多么无奈而悲哀的事情。你的天边也是在他人的身边，而你的身边正是他人的天边。身边亦有美景，身边围着亲人，身边才是我们各自看得见摸得着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生活。让我们的心先回到身边安顿下来吧，把身边做好了，再让心飞到天边，天边才有可能像身边一样曼妙而令人神往。
1: 即将欣赏的是梁文道的散文《做你自己》。多少人总是在来来回回的路上挣扎，站在十字路口，久久的彷徨，不知道究竟要往哪里走。为了解决棘手的难题，更是让自己变得面目全非，活成了他人喜欢的模样，失去了自我。
0: 做你自己，作者梁文道。在餐厅点酒，假如不太在行，又不信任侍者推荐，往往会出现以下两种状况。一是自家人吃饭，看了半天，结果选了既非最便宜也非最昂贵的中等价位的酒。二是掏腰包请客，想来想去，最后叫了一瓶单子上比较贵但性价比比较低的酒。在这两种情况里，我们的选择都不纯粹是我们的，因为我们身后总好像有一双眼睛盯着我们。前者怕的是逝者的眼睛，我们怕他瞧不起自己，所以不愿选廉价的酒，选太贵的又怕伤了荷包，于是把目标定在中等价位，便是理性选择了。后者怕的是客人的眼睛，一方面担心自己显得太吝啬，另一方面害怕人家懂行的暗笑自己没品味。再贵一点大概会好一点的推理下，就干脆咬牙忍痛来一个高价活吧。 选择太多于是焦虑。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沙勒塞在《选择的暴政》里讲了自己的故事。那是纽约一家高档食品店，他进去挑选派对上吃的奶酪，一进门就看见来自世界各地五花八门的奶酪。由于不是专家，他只好像个学生似的仔细研究每一款奶酪的说明，了解它们的名字、产地和风味特色。如此多的选择，简直就是永远做不完的功课。他眼花缭乱，乃至忘了自己之前试过的好口味。要问柜台后面那个看起来十分专业的家伙吗？又怕他故意兜售一些根本卖不出去的贵东西。最后，他和很多遭遇过同类处境的人一样，随便挑了几款，夺门而出。事后，他发现当时的焦虑原来包含几个层面。一，他担心派对上的客人会怎么看自己选的奶酪。二，他不满那个售货员做出一副内行兼专家的模样。三，他恨自己是个知识贫乏的消费者。若这世界只要我们选择葡萄酒和奶酪就好了，可惜人间并非天堂，事情从不这么简单。因为这是一个充满选择的年代，你要慎思明辨地选择酒、奶酪、手机、家具、服装、住宅、工作和伴侣，甚至你可以选择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小一点的肚腩、大一点的胸、高一点的鼻梁、尖一点的下巴。不久的将来，我们还可以选择自己的孩子，只需通过基因编辑技术的操作。自启蒙时代以来，撑起现代世界观的自由主义就告诉我们，人生蓝图操之在握，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全凭你自己决定。到了商业社会的成熟阶段，人生变得更加自由，每个人都有了更多的选择，而且选择总是和消费有关。生命成了一趟购物之旅，而世界则是一个超级市场。我们不只消费物品，还消费爱情，因为我们用来计算理想对象的思维方式和判断一把牙刷优劣的办法十分相近。有些婚姻咨询专家还推出了情感存款的概念，劝夫妇们要多点投资，花了多少心血就存了多少情感资本。只有支出没有投入，情感严重赤字，一对伴侣很自然就得分手。如此自由，如此多的选择，还有什么好焦虑的呢？有的，因为这一切选择据说都表达了我们的品味乃至于自我。就像那个选酒的例子和选奶酪的故事，不过是一瓶葡萄酒和几小块奶酪罢了，竟然就沉重地宣示了你是谁。
1: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2: 张爱玲说过，真正的成熟大概就是喜欢的东西还是喜欢，只是不再强求拥有了，害怕的东西还是害怕，只是敢于面对了。我们都要学会面对人生中所有突如其来的重逢，也会有人再也不见，我们所有的意难平也终有一天会释怀。而当下就是要认真过好每一天，时间自会为你磨平一切。到了一定的年纪，你会明白任何关系到最后只是相识一场罢了，那些你放不下的人和事到最后也会感到云淡风轻。有些人只是遇见就足够了，不是在一起才是好结局。思想不在一个高度，就没有必要说服对方。这世间有太多的猝不及防，有些东西也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人生匆匆，一定要过好自己。

高调送给了寂寞的神经，抛下了狼狈的神情，想你的曾经，陪你的身影，记住火热的体温，赌上你最张扬的青春，你的固执让你的目标精准，付出了应有的精神，打开了陌生的大门，别怕，就算黑暗吞噬了最后的一

后来我才明白史铁生的那句话，十几岁的时候无意间打出的那发子弹，十年后击中了二十几岁的我。这句话我收藏了很久，用来提醒自己，懒惰是无休止的，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所谓的逃避，今天不去做的事，总有一天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还回来。所以不要让摆烂和逃避成为你和自己和解的方式，是时候该去步入正轨了。在千千万万个选择里，选择去做那些自己认为值得的事，允许自己干得很漂亮，也允许自己可能搞得一塌糊涂，没关系，重要的是自己为之努力过。我们很难做好每件事情，很难让人生不留遗憾，所以努力就好。

生命很长，不要着急让自己老去。生命很短，不要让自己辜负年华。过好当下，热爱每一天，感受每一次呼吸，欣赏每一天的日落。要记住，每一天都是限定款，为什么不去好好感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呢？余生很长，你有足够的时间和智慧解决遇到的问题，所以不必焦虑慌张，不必急于求成，不要逃避放弃，放轻松，你没有落后别人，世界也不会把你抛弃，你也没有领先别人，不用世人为你嘉奖，我们只行驶在自己的人生轨道上，前进道路，要让那些本该属于你的花再开开，让那些本该属于你的果实再长长，要一直在路上热烈绽放。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